0: 性，让这个酶失效。所以呢，谈毒性的时候离不开剂量，也离不开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化学形态。
1: 让我们还是从老毒物说起，先来验一验铅。铅和金银铜铁一样，是自古以来就被全人类发现使用的金属元素。尽管铅在地壳中的含量只排在所有元素的第35位，并不算多，但它有两个绝顶优点，让古人甚是喜欢，那就是熔点低和软。铅的熔点只有328摄氏度，也就意味着点上几根木柴就可以把铅融化，这可太方便提炼和加工了。中国大约在4000年前开始大规模使用铅。冶炼青铜时不仅要在铜里加锡，铅也相当重要，它可以提高熔融状态青铜合金的流动性。在一些复杂纹路的加工中，铅的作用至关重要。殷墟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中，铅的含量超过了20%。对铅最热衷的古代文明当属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可能是被铅害死的。罗马帝国曾经雄霸西方世界，整个地中海都是罗马帝国的内海。在这辽阔的土地上，罗马人发现到处都有铅矿，用铅做东西简直不要太方便，罗马又有这么多铅，于是从钱币到房顶，从储水箱到棺材，铅成为了古罗马人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金属，甚至他们把石墨也视为铅的一种，所以你手里的那支笔才叫铅笔。有人曾经把罗马时期称为铅器时代。堪称头号铅粉的古罗马人拥有先进的城市供水规划理念，于是很自然的，铅被做成了输水管道。这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铅非常柔软，可以被敲打成薄片，再把它卷起来就整合成了水管。如果哪里漏了，可以稍微捶打几下，或者滴几滴融化的铅就可以轻松修补，完美。金属铅本身不易溶于纯水，但罗马水源多为弱酸性地表水，加上管道内的微生物有机物分解也会产生弱酸，弱酸和铅发生反应，生成可溶性的铅，直接混入了水中。同时水流冲刷，管道老化也会加速水管铅体的剥落。古罗马人日常饮用、烹饪、洗漱都用管道水，先进的供水系统变成了先进的重金属毒素输送系统，定时定量地把含铅的水便捷地送到千家万户。铅进入人体后几乎无法代谢排出，会在骨骼、血液、大脑、脏器中长期蓄积。除了喝水，古罗马人还爱喝酒，他们发现用铅容器来装葡萄酒，喝起来口感极佳，有一种舒爽的甜味儿，所以上流社会王公贵族们的酒器都是纯铅的。用铅制的锅来煮鲜榨的葡萄汁，会得到一种叫萨帕的粘稠液体，再把它加入酒中，就会产生那迷人的甜味儿。古罗马最有名的食谱阿皮修斯，也叫论烹饪，中有很多菜式都用到了萨帕。古罗马人是真甜呐。今天我们知道，这种甜味剂里其实含有醋酸铅。在一口口享受美妙甜味的同时，铅的毒性也一点点、一代代在罗马帝国蓄积蔓延开来。古罗马人可能完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慢性中毒

0: 实验。从贵族到平民，罗马帝国都在忍受着铅中毒的痛苦。多位历史学家记录下，第四任皇帝克劳迪乌斯有神经质、心不在焉、长期胃痛和痛风的毛病，这些都是铅中毒的典型症状。但人们始终没有把这些和铅联系起来，反而认为是体质虚弱。直到19世纪，考古学家在分析古罗马贵族的遗骨时，发现骨骼中铅含量是正常人的几十倍，这才揭开了罗马帝国衰落的一种重要可能。铅中毒导致贵族生育力下降，后代智力低下，连军队的战斗力都受到了影响。比如著名的凯撒大帝，一生风流却只有一儿一女，继任者屋大维甚至只有一个女儿，第五任皇帝就涌现出了像尼禄这样的疯子。如果说一种元素能够灭掉一个强大王国的话，罗马帝国给出了一个可能的案例。古代中国也对铅十分着迷，炼丹第一人葛洪就在书中提到过一种叫密陀僧的神秘物质，今天我们知道这就是不纯的氧化铅。这种神秘物质在空气中放久了会变成一种白色物质，古人叫铅白，也就是简式碳酸铅。传说早在商朝，商纣王曾经命人制造胡粉，也就是铅白。做出来有什么用处呢？一种功用是颜料，另一种就是当成女性化妆品，让脸看上去更白。16世纪，英国贵族间流行一种病态的苍白脸。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热衷于使用含铅化妆品进行美白，看来古代帝王们喜欢慢性自杀的习惯中外互通，历久弥新。铅在今天的世界使用量在不断减少，铅酸蓄电池是我们最熟悉的含铅产品，每辆燃油车中都有一块。体检时，一件铅服可以保护人体免受射线的穿透。此外，铅在很多工业领域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于它毒性的故事太多太悠久，现代社会早已采取措施，尽量让铅远离人的生活。比如，含铅的涂料、染料、水管、玩具、食品都被明令禁止。
1: 为了防止人类误接触到这种毒性的重金属元素，人们还是在不断地去发展新型的不含有铅的电池。比如说现在我们新能源车当中常用的锂电池就没有铅元素。因此不能够说哪种元素有毒我们就不要它，我们就憎恨它，就厌恶它。更多的是要把有毒的元素找到它有用的场景，那么这种元素就能够造福我们的人类，造福我们的社会的生产生活。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种对普通人来说似曾相识又相当陌生的毒元素——硒。1817年，瑞典化学大师贝采利乌斯被一种腐臭的气味熏得跑出实验室。他强忍着，仔细检查了一下发出味道的粉末，从中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因为这种元素的逆天味道很像之前发现的元素 D， 但又臭得别有风味。 D 的名字源于拉丁文中的地球，为了和它配对，贝采利乌斯就用希腊文的月亮女神为这种新元素命名，这就是硒。在元素周期表上，硒和硫同处一族，性质相似。学过化学的你一定闻过硫化氢的味道，如果你闻一下披着优雅浪漫名字的硒的化合物硒化氢，相信你一定会终生难忘。硒对人体的作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被关注。当时美国怀俄明州有些地区土壤硒含量极高，那里生长的一些植物能吸收硒并富集起来。尽管这些植物在被啃食时会散发出硒那无与伦比的气味，但还是无法抵挡家畜的食欲。牛羊吃了这些植物就会出现走路摇晃、视力受损、体甲脱落的症状，最终死亡。科学家研究后才意识到硒过量摄入的毒性。硒摄入过量会中毒，缺了硒也不行。1935年，中国黑龙江省的克山县爆发了大量病患集中心源性猝死的奇怪案例，当时把这种病叫做克山病。1953年开始，哈尔滨医科大学于维汉医生在克山县深入研究，判断可能引发这种怪病的原因是当地人缺乏多种营养物质，其中就包括硒。在推广口服亚硒酸钠预防、改善营养条件后，到1980年，急性克山病基本消失。此后又有人发现，中国的一些长寿之乡，比如湖北恩施、广西巴马等，都是富硒之地。这真是一种神奇的元素，硒过量摄入是毒药，摄入太少也会得病。适量的硒可以提高人体抗氧化能力，是必须的微量元素。那么我们是不是得专门补一补硒呢？除了缺硒的地区，绝大多数地方的人们只要好好吃饭就行了。香蕉、猕猴桃、荔枝、蜜瓜、芒果等常见的水果都含硒，巴西坚果是一种富硒食物。

0: 中国人常吃的稻米本身就含硒，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有缺硒焦虑。硒就是这样一种对普通人概念模糊的元素，除了人体不可或缺，硒其实和人的生活非常接近。1873年，英国工程师史密斯发现了硒的光电导效应，也就是在黑暗中硒的绝缘性超好，但给它点阳光，硒就开始灿烂，电阻急剧下降，成为了导体。硒和硅一样，也是一种半导体元素。硒的这种特性被发现后，很快一个叫西门子的德国人验证了硒光电管的原理，它的电流大小和背景光的强度有关，这就是今天太阳能光伏的前身。一个叫贝尔德的英国人以硒为光电信号转换装置，发明了人类第一台机械电视机。最被人们熟知的硒的应用就是复印机和打印机。你大概听说过硒鼓这个零件，最初那就是一个覆盖着硒的圆筒，负责把原始文件上的字原原本本拷贝到新的纸张上。其实今天这种设备的关键部件已经变成了有机光导材料，一点硒也没有，但我们还是习惯性的叫它硒鼓。最后，如果你的头皮因为感染了马拉色菌而红肿产生头屑，医生会给你开一种主要成分是二硫化硒的洗发水，这两种气味非凡的元素联合起来，可以有效杀灭细菌，同时控制油脂分泌，让你的头好起来。
1: 我们知道玻璃原料当中啊，多少都会含有一些铁，铁会使得成品玻璃变成多少有些绿色，但我一旦加入硒之后，就可以中和这种绿色，生产出来完全透明的白色玻璃。
0: 这就是硒，一种说了半天你还是概念模糊的元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两位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鼎鼎大名的代表性毒素，他们的杀伤力透着一股残忍劲儿。他们的杀伤地点在日本。1817年，德国化学家施特罗迈尔在一起药厂原料调查案中发现，有一种元素和锌矿紧密地伴生在一起，他把这种元素命名为镉。施特罗迈尔最初认为镉的化学性质和锌非常相似，而锌对人体是有益的，因此镉肯定是一种无害的金属。19世纪末，日本岐阜县神冈地区的锌矿被疯狂开采，里面伴生的镉被当成废料分离出来，顺着河流或通过土壤渗透到地下。从1912年开始，一种怪病在矿区附近悄然蔓延，患病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的骨骼在悄无声息中变得像朽木一样脆弱。因为患者不断传来痛啊痛啊的呻吟声，因此这种病被称为痛痛病。一位叫迪野生的医生开始调查这种恐怖的疾病，最终发现这里的主要河流神通川流域和痛痛病发病的区域高度吻合。迪野医生化验河道边种植的稻谷，不由倒抽一口凉气，这结的哪里是稻米，简直就是镉米。作为上游锌矿开采的废料，镉进入废水，顺着神通川流入下游稻田，镉便富集在稻米中。当人们日复一日食用镉米，灾难的种子便种下了。镉的毒性是一种阴险的替代，它在矿石中永远和锌形影不离。进入人体后，

0: 也会冒充并取代骨骼中的锌和钙，并且直接毒害肾脏，使其丧失吸收钙和磷的功能，导致骨骼严重软化。痛痛病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重金属工业污染事件。还是日本，1956年，熊本县水俣湾，现实当地的猫步态蹒跚抽搐，就像在发疯般舞蹈。随后是人开始口齿不清，视野缩小成管状，在全身扭曲的痛苦中死去，或者变成痴呆。这就是恐怖的水俣病，罪魁祸首仍然是工业污染。水俣的化工厂将含汞废水排入海湾，微生物将无机汞转化为剧毒的甲基汞。甲基汞可以溶于脂肪，并能在食物链中停留和蓄积。当小鱼吃虾米，大鱼吃小鱼，人在吃掉大鱼，高浓度的甲基汞便直达人体。在日本发生的这两起惨痛的事件，为全人类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敲响了警钟。最后，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放射性元素。前面元素的毒性还都需要人把它们吃进体内，放射性元素却可以杀人于无形。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向早期探索元素放射性的科学家们致敬，他们用生命探索和验证了放射性元素的能量与破坏力。比如我们都熟悉的居里夫人一家，居里夫人和丈夫共同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和钋，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放射性的危害，几乎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徒手完成各种实验。1934年，居里夫人因放射性白血病去世，终年67岁。她的手稿和笔记至今仍具有强烈放射性，均放在铅盒中保存，如需借阅需要穿全套防护服才能阅览。居里夫人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伊雷娜与丈夫约里奥也都是顶级放射性科学家，并共同获得了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1946年，一个密封着钋的试管在实验台炸裂，伊雷娜和丈夫同时吸入了高剂量的放射性物质。之后，两人又共同进行人工放射性的研究，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两人用肉身硬扛各种 X 射线、伽马射线和中子流的轰击10余年。最后，伊雷娜和母亲一样因放射性白血病去世，丈夫约里奥因肝癌去世，两人都只活了不到60岁。与伊雷娜夫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夫居里，她一生与科学研究绝缘，从未接触放射性物质，成为了一名作家和钢琴家，最后以102岁高龄离世。一家人寿命的巨大差别，就是放射性暴露危害的最有力的佐证。元素的毒是它们在特定情况下固有的性质，也是大自然设定的规则。人类的智慧不在于恐惧和回避，而在于学习这些规则，理解它们，并谨慎地利用它们。
1: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化学它总是跟污染、爆炸呀、安全啊密切相关的。正确地去理解化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化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安全的。
0: 好了，门捷列夫先生也得去洗洗手，好好检查一下实验室的通风橱了。毕竟与这些有用的毒素打交道，再小心也不为过。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充分珍惜。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魏国时，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靠它蜀汉大军才能在山沟沟里运粮。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把它写得神乎其神，不仅能在崎岖的山路上不依赖任何外力自动行走，更绝的是只要一扭它的舌头它就乖乖罢工了。听起来是不是像古代版的自动驾驶？可惜历史上既没留下实物，也没

0: 张图纸。于是这个谜团一悬就是上千年，成了无数三国迷心中的未解之谜。
1: 您好。
2: 你好，
1: 打扰您一下啊。
2: 好。
1: 我想问问您，听没听过木牛流马？
3: 听过，头像个这个马这个头，
2: 马头，
3: 反正是用木料组成的。
4: 这个很难说。
5: 哎，我不知道。
6: 我知道。
7: 知道，我说呀，这都有。
1: 古时候人都有。
7: 哎，都有。
1: 您见过的长什么样啊？
7: 长得还个子高。
1: 个子高。
7: 戴头还有个帽子吗？
1: 戴帽子。
0: 提起木牛流马，民间有着各式各样的想象。有人说它形似牛马，能在山路自行行走；有人说它只是古人夸张的描述，从未真实存在。而当我们翻开正史，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找到了明确的记载：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十二年春，亮西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更为关键的是，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还留下了木牛流马法的具体尺寸记录，这足以证明木牛流马绝非杜撰，而是确有其物的运输工具。
8: 根据这段文字来看呢，它实际上是木牛和流马是两件运输工具，它并不是一个。它这个木牛呢，载重量比较大，但是呢，这个运输速度比较慢，而这个流马呢，它是比较快，但是呢，它载重量比较小。
0: 如果木牛流马确实存在，它大概会是什么样呢？想破解这个谜题，得先搞清楚它在哪里跑。没错，就是那让人腿软的北伐古道。根据《三国志》及现代历史地理研究，诸葛亮北伐时，主要走了三条古道。祁山道、陈仓道、包斜道。
9: 唐代诗人，这个盛唐诗人王维的一首诗，就是送杨长史入果州那首诗的话，第一句就叫做包斜不容县。这个县就是贵族坐的那个车马的意思，带窗帘的车马。从这可以看出，你知道唐代包斜道给人的印象还是很狭窄的。
0: 马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他常年深入蜀道地区调研，对路况了如指掌。跟随马教授，我们来到刘坝县的五官河，这里仍保留着包斜道的一段珍贵遗址。
1: 哎呦，这是一个实景啊，是吧？
9: 哎，这就是当年诸葛亮北伐留下了这个大的栈道的遗迹栈孔
1: 啊，
9: 这个栈孔。
1: 咱们近距离看一看这个孔洞的大小，设想一下，当时如果修栈道是什么尺寸呢？
9: 哇，
1: 还是挺难上的。来看一看，哇，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大概是在一个手臂还要再深一点，没有一米也非常接近了。然后这就能说明我们这儿扎的这个柱子非常的深，非常的结实，载重量也很大。
9: 啊，一般我们看的栈孔大概就是一个碗那么粗，这个呢大概有，至少有这个将近这个一尺
1: 啊。
9: 云公牛马它按照一般的尺寸，它本身是有负重运粮的功能。
1: 对，
9: 啊，所以它这个木粮必须承重量要比较大。
1: 嗯。
0: 而除了险峻的栈道，北伐古道上更多的是这种陡峭的山石路，走一趟你就知道当年运粮有多损伤。
1: 还行吧，教授，走路
9: 还行，
1: 还好啊，前面就是坡道了，
9: 坚持一下，
1: 我立刻就抖起来了。
9: 这段路坡度至少在28-30度左右。
1: 好，
9: 哎，
1: 慢一点啊，
9: 这个也应该是蜀道来说，这也是一个常态常规道路。
1: 拿我的身体来量一下啊，已经超过了这条栈道的宽度，
9: 嗯，
1: 所以其实绝对是在，2米之内的距离，
9: 不到两米，
1: 不到两米。
9: 按照秦汉五尺道的话，这个恰好在这个范围，1.4米到1.6米之间吧，
1: 嗯，
9: 它这个道路宽窄有差异。
1: 那您说像这样的古道，
9: 嗯，
1: 就以现在的科技来讲，比如说我上一个摩托车，
9: 嗯，
1: 两轮的，对吧？很窄了，但是好像也很难。
0: 走在艰险狭窄的古道，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木牛流马的重要性，它就像是为蜀道量身定做。

0: 做的山地专用运输车。
1: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古道来想象一下，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0: 答案也许就藏在诸葛亮集做木牛流马法里，它详细记载了木牛流马两种工具的形制、结构和使用方法。遗憾的是，做木牛流马法内容晦涩，至今无人破解。

0: 藏着数十件爱好者设计复原的木牛流马模型。
1: 哇、
2: 哦，你看，这就是咱们征集到的木牛流马。
1: 这么大，
3: 是是是。
1: 哎呦，这个得有。
2: 这个就比较形象了。
1: 这怎么让他走啊？
3: 哎，我给你演示一下。
1: 好，嗯。
4: 院长来演示。
1: 这么轻松吗？
2: 就神奇的走起来了。
1: 嗯。哦。就我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啊，轻松，这还是很轻便的，是吧？嗯、这应该是杠杆原理。
3: 是的，
1: 这边也这也是，
2: 这也是
1: 啊，看，这也是
2: 一些三国迷们根据自己不同的理解，嗯，这边还有一些形体比较小一些的，
1: 哦、嗯，
2: 就具备了牛马的这个外形构造哈。
0: 这些奇思妙想使得木牛流马愈发神秘莫测。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好奇，在民间关于木牛流马还有着怎样的猜想呢？第一站，高泽民来到福建省福清市，这里有一位民间发明家秦学宇，花了两年半时间仿制了一款联动式木牛流马。
5: 根据我的理解是，
1: 嗯，
5: 一脚是足，这个站着就是脚转的时候就是足，这一个
1: 嗯，
5: 还有这个
1: 哦，这下面还有两个
5: 辅助
1: 哦，
5: 一脚四足，我
1: 说是这个意思、哎。
5: 这个就是刹车的装置，
1: 刹车装置
5: 啊，这个车头一撩一下，这个
1: 落
5: 地了、
1: 哦，
5: 这个就往里面
1: 就卡住了，
5: 就卡住了。
0: 据秦学宇介绍，他仿制的木牛流马不仅能单独运转，还可以三个组装在一起使用。这样的木牛流马运转效率如何呢？
1: 现在咱俩什么都不拉。什么都不拉啊！
3: 嗯，
1: 好，一二三，走，动了吧？
0: 再歪歪扭扭走了十几米，老秦的作品就卡壳了。
1: 啊，停住，有点卡了。啊，中间有没有卡的地方？没有哈。再来一下，一二三起，啊，来一二三，走，这已经卡死了吗？推在
0: 测试中，秦学宇的木牛流马虽能实现基本的行走与载重，但一上陡坡就腿软，平衡差，走得慢。
1: 木牛流马流水的效果大家已经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它的这个载运效果啊。三二一走，三二一走，啊，还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啊，好，过来了。
0: 复杂的联动结构在崎岖路面上反而成了绊脚石，远达不到大军运粮的效率要求。
6: 它这两个齿轮分别带动一个斗，这个斗它又要保持水平，所以它跟这个轮子上的插出过来这个轴必然之间会有转动，就会产生摩擦阻力，这个摩擦阻力最后都会影响到它这个传递到人身上。
0: 福清之行不算理想，下一站山东郯城，我们找到了一位木作匠人董夫成，这是他制作的四腿式仿木牛流马，整体由实木打造，四足带有多关节设计，依靠齿轮连杆实现迈步。
1: 我直接上了啊，
7: 上上
1: 来，嘿，
7: 哎，
1: 踩哪个？
7: 踩这个，踩这个，你踩那小秤也可以，
1: 踩小秤，
7: 往下踩也行，哎，对，可以啊，
1: 哎，挺扎实的、啊，
7: 哎，对，很扎实，哎，你还扎，啊，
1: 我就个头有点太大了，对不对？
7: 是的，哎，
1: 嗯，挺好啊。
7: 你注意哈，
1: 好，
7: 好了吗？
1: 好，
7: 好，走。
1: 哎呦，这有点晃，晃，
7: 哦，哦，你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有点懵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它呢，并不是说平平的像车一样往前走的，它是有点前后
7: 起伏的，
1: 前后
7: 有点起伏啊，它有点起伏。
1: 如果它越快的话，应该是越稳。
7: 哎，对，越快越它那个越稳。还有一个什么呀？越快它越轻，
1: 越快越轻。
7: 哎，越快越轻，起伏这个动力就是、
1: 嗯、
7: 辅助你前进的动力。
1: 嗯。
0: 经过简单的载人测试，董夫成仿制的木牛流马在平坦的路面性能良好，并且比较省力。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1: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0: 像这个地方它就是完整的在转动，
1: 是是的是的，
0: 然后这个也是哈，
1: 对对对，
0: 只有他们俩是转一整圈，
1: 他用这个连杆加一根杠杆啊，里面呢由这个齿轮把它带动的。
2: 哦，来咱们看看齿轮。齿轮应该是核心部件，对吧？
1: 对，这一个，这又一个毛榫，这个毛榫叫走马销。
2: 走马销，
1: 这推推推
2: 推推，
1: 推起来以后，这把它拿掉。
2: 哦，
1: 你看拿掉了吧？
2: 这样，
1: 这个就是用这个绝户榫，绝户榫这个榫毛结构安上之后就别想拆开了。这个你看是镶嵌，我这一把拿掉，把就把那个拆掉，
2: 这拆起来了，
1: 能给拆起来。
2: 我拆下来为了什么呢？装粮食，改装。
1: 改装，你好，
2: 坏了，
1: 对，坏了我好换呀。
3: 根据《做牧牛流马法》记载，牧牛可以载一岁粮，日行20里，而人不大劳。董福成仿制的这款能否做到呢？结合牧牛流马使用的古道路况，我们特意选择了一段崎岖山路来一场极限测试。
0: 接下来我们上400斤，看看能不能接近这个一岁粮的记录。这个重量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战士一年所吃的军粮，所以我们要挑战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完成。
1: 来，一试试说话。
0: 第一步很难啊！
1: 第一步启动的时候很难。
0: 好，
1: 好吧。
0: 没断吗？
1: 没有。
0: 走。
1: 不行了
0: 是吧？
1: 我这个腿，我是腰
0: 不行了，来。
1: 腰是不成。
3: 刚走了十几步。董老师就败下阵来，可谓是举步维艰。接下来我们换上了体力更充沛的裘大叔，看他能不能拉得动。
0: 走。行。哎呦呦。好，松手。
3: 然而刚走了没几步，意外就来了。
0: 不太行，要断了感觉。再来是吧，咱试一下啊。
1: 来，太重了。
0: 经过我们的排查，最终把问题锁定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牧牛的左后腿上，它的核心部件销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左前腿也已经卡死了，里面的这个轴承已经没有办法再发挥杠杆原理了，所以我们眼前的这款牧牛以现在的状态是没有办法经受得住400斤重量的考验的。
3: 测试结果显而易见，四腿式牧牛在平坦路面尚能缓慢行走，一旦踏上坡道便出现半蹄卡滞的问题，增加载重后更是需要多人辅助才能前行，与史料中人不大劳的记载相去甚远。无论是秦学宇的联动式，还是董福成的四腿式仿牧牛流马，似乎都不太理想，这也让我们更加疑惑。三国时期生产条件远不及现代，当时的科技水平是否真的能支撑诸葛亮造出这样一款工具？
4: 两汉三国时期其实包括科学和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技术来讲，比如说我们那个天文仪器，张衡设计的天文仪器水平很高。另外呢，南阳太守杜思发明了水排，这是一个用的去粮杆机构的一个装置。另外呢，三国时期这个马厩发明了这个翻车，这些机械呢都是水平相当高的。东汉时期已经在机械方面已经是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发明。
3: 如果说古代科技的发展可以支撑诸葛亮发明牧牛流马，那他究竟能做成什么样呢？带着两次测试的疑问，我们再次来到勉县黄沙社区。据说诸葛亮就是在此地制作牧牛流马，而在这里当地百姓沿用至今的机工车为我们开拓了另一个思路。
5: 这个我们叫机工车。
0: 机工车，
5: 机鼓的响的那种
0: 啊，
5: 它一推一走，它是机鼓满街的。
0: 独轮对吧？
5: 独轮，
0: 然后有牛头。这边我看一下。你现在能拉多少粮食啊？
5: 这个粮食啊，这个独轮车我们这推几百上千斤都没问题。
0: 有这么多？
5: 哎，是，这没有假的。
3: 机工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手推式独轮车，因外形似公鸡且行进时

0: 发出鸡孤声得名。据陈叔介绍，当地一直流传着木牛流马是仿照鸡公车制作的说法，这大大颠覆了我们对木牛流马的神秘想象。那这样的独轮车真能翻山越岭负重前行吗？为此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诸葛亮北伐的重要通道石门栈道。
1: 大胆的走，不要紧，不要，大胆的走，这东西还怕啥了？哦，你跑都行，还别说，
2: 顺利的啊。好，哎呦，真是不错啊。好，哎呦，这么陡的坡啊。
0: 近30度的陡坡，机工车在无负重的情况下轻松通过。接下来测试升级，如果装载300多斤粮食，在宽度1米左右的栈道上，它还能扛得住吗？
2: 3、2、1，走。陈吗？比刚才沉多了吧？
1: 哎，肯定的嘛，
2: 走，
1: 300多斤，几分斤？
2: 小心头啊，这是咱第一个小难关。低头，好，放，好。您觉得推起来的过程跟刚才的差别，差在哪？
1: 这个就是重了一点，没
2: 重一点，
1: 哎，这是肩上，它要省力啊。
2: 我可以试一下吗？
1: 你没推过啊？
2: 没问题啊，咱来感受一下。
1: 但是
2: 三，二，
1: 降肩，
2: 一，好，轻松啊，
1: 腰也轻，
2: 还不错。来，
1: 怕你这个没推过。
2: 我这没问题啊，您那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地方窄
2: 了，来了，来这个地方了啊。
1: 这个地方很窄，注意。
2: 一二三，走。
1: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我把手指
2: 啊，
1: 你看
2: 啊，
1: 手
2: 挤了一下啊，
1: 这个太窄了，
2: 我这个手套已经被挤破了，在这个位置，确实挂了一下，
1: 好皮的。
2: 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叫土门山行窄，微径查秋毫啊，就差这一点儿。
0: 栈道测试中，机工车展现出了惊人的适配性，独轮设计轻松通过不足1米的窄路。300斤的载重下，仅需一人便可推行。难道木牛流马真的与独轮车有关联？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高泽民来到了天津师范大学科学教育中心，找到了在此做实验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黄兴老师。
3: 对于木牛流马的理解分了好几个派别啊，先问问黄老师，您觉得是什么方向上更适合？
4: 我们一般认为应该是独轮车，
3: 独轮车，
4: 对。
3: 我给您看看啊，我们在汉中做的这个测试，它实际上来讲就是这样的。
4: 我觉得这应该是在木牛流马之后的一种改进。
0: 其实，在汉代，中国就有了靠人推或马牛驴骡牵拉可走狭窄道路的独轮车，当时称为路车。《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司马之传》等史志资料中，都有普遍使用路车的文字记载。这是四川博物院馆藏的一块东汉酿酒画像砖，画面左侧，酒客使用的工具便是独轮车。
4: 如果它应该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肯定是一个比较适用的一个装置。从适用角度来说的话，它一定要这个平稳好用。那就是重心低，重心和这个的高度和前后的距离，都要保持合适，大概率还是一个独轮车这样。当然，我觉得可能，诸葛亮那个时候，可能做了一些这个重大的改进，像他说这个，人不大劳，那么可能就是人所承担的这个货物的重量要减轻了很多。
0: 按照黄兴老师的说法，如果木牛流马是一种类似于独轮车的运输工具，那它是如何实现人不大劳的呢？为此，黄老师专门做了3种不同的独轮车模型。第一个仿东汉画像砖，货物放在轮子跟人之间；第二个仿照宋代《清明上河图》中独轮车的模样，货物在轮子两侧；第三个仿《河工器具图说》中的土车，货物在轮子上方。
4: 你看现在3种这种车子它有不同的演化，就围绕的问题就是这个重心的变化，一个是前后变化，一个是高低变化。
0: 这3种独轮车模型究竟哪个更省力呢？我们用2块总重量约为400克的铁块装在第1款独轮车上，接下来将要测算

0: 拉动它需要多少力？
1: 它这个重物放在这儿，虽然说是一个省力杠杆啊，我们看看它省了多少力啊？
2: 哎，160克吧。
1: 160克，
3: 两块的话应该是400克，然后155克，减轻一半吧。
1: 一半多一点，
3: 一半多一点。如果大家换成这个一岁粮的话，就真的在很重的粮食400斤，你要花155斤左右的力气，那你能走几步呢？其实是非常消耗战士的。
0: 第一款重心靠前的独轮车拉力约155克，那第二款、第三款重心改变之后，会不会更轻松？
3: 对，让它省力。
1: 对，怎么办呢？哎，就是把这个轮子这个支点往中间移，放到这个重物的下边，放到车的重心下边，轮子从最前面啊移到了中间。
2: 读数是零啊，
1: 零
2: 啊，太省力了。
1: 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大物件的话，你该怎么装？对，我们后来所以就有了第三种，
2: 就20。
1: 稍微往后放一放，那么它就人承担的要多一点。放到这个轮子正上方，甚至抬高一点点啊，它就可能变零，甚至还变负数都有可能的。
3: 哦，就需要往下压了。
1: 对，所以就是把轮子放到中间以后，就完全解决了这个人受重力的这个问题。
0: 黄老师的对比实验显示，当轮子位于货物重心下方，能大大减轻人力，对应了人不大劳。将货物装在车架两侧，降低重心，推起来更稳。这或许便是诸葛亮木牛流马一个重要改进方向。
1: 你就是我们中国人这种喜欢探索创新的这种试错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是无论是从事技术研发还是这种科学创新，也都是必要的。木牛流马这么好的东西，它不会失传，而是把它不断的改进，在不同的场合啊，就用不同的这种形式，可以达到这种最佳最优的这种使用效果。
0: 经过不断的探究测试，我们可以看到，木牛流马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它更像是古代版的山地物流机器人，是诸葛亮与蜀汉工匠面对秦岭天险，用智慧与经验凝练出的山地后勤解决方案。我们或许至今无法精准复原出它的原貌，但它所展现的古人无限的创造力和因地制宜的智慧，却早已刻入历史。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究竟是真实天赋，还是文人笔下的夸张？
4: 应该说20几个字已经很难了，
5: 就算一路上还不一定能读懂。
6: 准备好了吗？
0: 记忆大师能否做到一秒扫过，过目不忘？
6: 这挡下来的速度差不多在20秒。
0: 极限挑战即将揭晓，敬请收看《典故里的科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7: 来一颗，
8: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6: 是吗？
1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

0: 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哇，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天降。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在古代，有一种读书人，堪称人间扫描仪。这种逆天技能叫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梁书·简文帝纪》里就记载了这么一位简文帝萧纲，他四岁识字，六岁写文章。长大后，萧纲的阅读速度更是惊人，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世，精目必记。不光快，还老。这种人形数据库般的能力，让后世无数读书人羡慕得直拍大腿。不过，羡慕归羡慕，质疑的声音也从来没断过。
1: 此刻我手中捧着的正是一卷复刻的汉代简册。古人云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咱们现在就来挑战一下。您猜怎么着，抬眼的功夫那生生是一个字都没记住。这八个字是世人对于超强记忆力和阅读力的极致追求。那么这样的能力究竟是隐藏在人类本身的一种潜藏的天赋，还是文人笔下的一种艺术夸张呢？
0: 要想验证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到底有多难，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古代的一行到底有多少字？科学求证人高泽民来到长沙简牍博物馆，找到了研究简牍的张天度老师。
1: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简牍上去写字的话，它的字数是不是有规定和限制？
2: 它的限制一般就是由简牍的长度所限制的。
1: 就是长度来限制。
2: 对对对。
0: 经过张老师的解答，我们得知，其实古代所谓的一行，并不是我们现代书籍里的一行字，而是一列从上到下书写的竹简，每列的字数少则十个字，多则五十个字，甚至更多。
1: 我看这个图上有很多的字，这绝对不止二十个字。
2: 这是比较长的竹简，字数比较多的行的话，可能达到六十到七十个字。一般的，比如说日常用的一些书信啊、司法文书啊，往往都是二十多个字。我觉得都有可能吧。一目十行，
1: 应该说二十几个字已经很难了。
2: 像六十多个字，又是典籍文字，我觉得就算一目十行，它不一定能读懂。
0: 看着那卷密密麻麻的简牍，像是在看一座文字的迷宫。一目之间，一般人究竟能记住多少字呢？在湖南大学简博文献研究中心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复制了两册字数不同的简牍，一册每行十余字，另一册每行二十多字。为了方便实验，我们将文字改成了简体字，但保留了古书不带标点的特点。接下来，我们将随机找人进行测试，看大家十秒内能记住多少。
3: 十秒钟的时间，一卷字多，一卷字少，你选哪个？
4: 选少的吧。
3: 我们给你十秒钟时间，好不好？十，到，合上。记住几个字啊？
4: 精明其壮，内陆其幼。
3: 精明其。

0: 一撞泪怒前右
1: 啊，
0: 错了一个字，在十秒钟之内，想看看您能阅读多少字，计时开始。
2: 好像是有一二三
0: 啊，
2: 然后上下强里儿，
1: 伯乐所向，君子之马，
0: 八个字，
3: 大光破喜破张，
0: 嗯，
3: 有月出于其上，
0: 九个字，
4: 大光破张，有意出其三百
0: 矣，六七个字。
5: 十秒内，虽然大家能看到全篇的内容，但是记忆成绩都不太理想，最多的一位也只记住了八个字，且顺序完全乱了。
6: 我反而觉得一目十行好像是有可能的，就像你一瞥，其实你看到了很多，它其实是可能就是你的一个视觉就是广度的问题。
7: 现在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呢，就是我们大概能同时处理四个信息。如果我们读一个一目十行，如果上面的信息点太多了的话，只要超过四个，你基本上是无法同时维持在你那个工作记忆中的。所以一目十行，无论从视觉还是从记忆的那个角度来看，都是无法实现的。
5: 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记住才是关键。经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古代过目不忘在唐宋以后文献中多次出现，唐房玄龄等晋书芙蓉载记，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王安石幼时聪颖，读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历史上记载的这些达人是否真的做到过目不忘，已无从考证。那么记忆力超强的人又是否能做到呢？为此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殊的人群，记忆大师
8: 王老师。
9: 哎，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5: 在王峰老师的帮助下，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记忆界的高手，常国辉与黄义彤。他们的记忆能力到底有多强呢？
9: 我手中拿的呢是一副打乱顺序的扑克牌，各位，如果让你来记忆这样一副打乱顺序的扑克牌，你觉得需要花多长时间呢？我现在将这副牌打乱，随机打乱。
5: 黄义彤在12岁时便展现出超凡记忆力，能在5分钟内记忆510个无规律二进制数字，并在42.92秒内记忆一副打乱次序的扑克牌。
9: 这副牌呢，是我刚刚随机打乱的，这副呢是根据我打乱的牌恢复的，大概用时是37秒钟。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要验牌阶段，来，好，没问题，第一张牌，第二张牌，很快的这个时间，黑到八。好，我现在又感觉轻松一些了，越来越接近尾声了。最后一张，梅花五。
5: 38秒多，黄义彤挑战成功，甚至创造了自己最好的成绩。而每位记忆大师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常国辉曾在世界脑力锦标赛中获得中国城市赛总冠军，不仅4天熟读《道德经》，还能把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倒背如流。
9: Everyone, a great deal of pleasure。
10: 他的页码在260页，对吗？
0: 对。
9: 我看您准备说五的时候，我怪紧张的。260页啊，一点没问题。
5: 记忆力超群的记忆大师，是否能做到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呢？一眼扫过，究竟需要多久？无法考证，也因人而异。不过这次我们将阅读时间统一为1秒钟，看看他们能记住多少字。
9: 这个字是大。王老师
11: 记住了大光破张，这个字吧，记
12: 得大光破张有月出，
4: 大光破张有月
9: 没有出，
4: 没有，
9: 这么诚实。
4: 对，
9: 好啊。
5: 1秒钟的时间，即使是记忆大师

0: 最多也就记七个字。如果时间延长到十秒钟，他们又能记住多少呢？
1: 我是大光破障，有月初七，上半已而未明。
2: 常老师，
3: 差不多。
2: 老师，您呢？
4: 我是大光破障，有月初七，上半已而未明，上有君台，下有冯方，旁有积雪，就没有了。
2: 整个都出了一列半啊！
0: 哇！经过测试，十秒钟的时间，王峰的成绩是26个字，黄义彤与常国辉是13个字。虽然他们记得比普通人多一些，但也无法做到逐字逐句过目不忘。
4: 就是按照我们现有的，即便是世界最高的记忆水平，其实离古代所说的那种一目十行，其实还是相去甚远的。所以，古籍里的一目十行，可能更多的是停留在一种传说的阶段。因为相当于是，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一目十行，意味着他其实是照相式记忆，才有可能能做到一目十行。
0: 通俗地说，照相式记忆，就是像用照相机拍照一样，看一眼就把画面印在脑子里，之后回忆时，能在脑海中翻看这张照片，看到所有细节。
5: 照相机器人其实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在我们神经科学领域被称为移像记忆。这种记忆呢，其实是主要在小朋友上会出现，他们不太能够记住那些抽象的东西。比如说你让小朋友记住那个窗外的景色，他们可能会记得比较清晰。
0: 科学上真正的照相式记忆从未被证实，可现实中偏偏有人接近了这个极限。王玉恒，人称水哥，拥有超强观察力与细节捕捉能力，他能在3分钟内从200根同时点燃的蜡烛中，仅凭肉眼观察精准找出评委随意挑选的那一根。而他在小时候就展现出照相式记忆的特殊能力。
6: 我小的时候在看书和背书的时候，那么其实你不用刻意去背它，其实可能每一页就像拍照片一样，当你去闭上眼睛的时候，其实这本书就像在你眼前又重新出现了，然后呢会非常非常的清晰，就像一个画面一样。但照相式记忆通常来讲都是一个短时记忆啊，它不会时间很长。
0: 据唐华教授介绍，照相式记忆多出现在6至12岁的儿童之中，大约只有5%的儿童具有这种能力。回到《梁书·简文帝纪》中的记载，简文帝萧纲幼时就聪慧过人，6岁便能写出辞藻华丽的文章。从年龄上看，如果萧纲恰好拥有照相式记忆的能力，那么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还真的有可能。那除了这种情况外，还有没有人能做到过目不忘呢？此时一个特殊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7: 真的有人具备超强的记忆能力吗？相信大家非常好奇这个问题。那根据我们刚才查阅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25年，世界上大约有80几人具备这样的超绝记忆力。我举一个例子，叫做吉尔普莱斯，在1998年被研究之后，他表示能够准确地说出1980年之后任意一天的所有事情。但是这样的超绝记忆力却被定义为一种疾病，叫做超忆症。
0: 那超忆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与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是一回事吗？
5: 它跟我们平时所说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呢，它其实是我们主动的，当然大部分时候是可以经过一些特殊的训练哈，主动的去强化我们记住一些内容的能力。但是呢，超忆症呢，它其实是被动的，是天生的。他就是因为脑结构的异常，导致他天生的就是无法避免的，去记住一些那种负向情绪相关的记忆。
0: 超忆症听起来很酷，似乎是一种过目不忘的超能力，但真实情况远没那么浪漫，它更是一种无法关闭的、被动的，甚至是痛苦的记忆负担。

0: 在现实生活里，遗忘才是人类保护自己最温柔的机制。由此可见，过目不忘的能力几乎不可能靠天生。既然如此，那记忆大师们是怎么拥有超强记忆的？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先做一个有趣的记忆实验。
1: 这更难了，乱了，全乱了啊！就是明明离那个图都非常的近了，但是一转头刚刚看的什么就完全没有印象。
0: 眼前的100个抽象图形排列顺序完全是随机的，接下来记忆大师要将这些被打乱的图形按照原来的行序一张不差的复原。
1: 大概需要花多久来完成这个抽象图形的测试？
2: 1分钟吧。
0: 抽象图形是记忆领域的天敌，因为它没有语义，无法转化为语言逻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记住5个这样的图形都令人头疼，更别说100个，还要精确到每一行的序列。
2: 接后。
1: 好，好，用时31秒72。
0: 接下来是测试的关键，要将这些抽象图形的顺序在每一行内完全打乱。
1: 尽我们所能，已经把这个图打得很乱了。彤彤，我们这边好了，你随时可以开始恢复。
0: 100个图形记忆时间是2分钟以内，意味着每一秒就要将一个完全无规则的图像刻进脑海。我们看到黄奕彤的速度在最后10分钟明显放缓了，他在反复确认最后几行的图形。
1: 1、2、3。好，哎呀，可以说是毫无疑问啊！我在对的过程当中，感觉彤彤标注的这个才像是一个标准答案，而且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0: 经过测试，100个抽象图像，黄奕彤。

0: 童成功复原，无一差错。此时我们不禁要问，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1: 我用的办法就是先找准每一个抽象图形它的特征，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形象的画面，一个具象化的图像，然后把两个图像做连接，放在我的记忆宫殿里进行记忆。
0: 原来当所有人都在死记硬背那些扭曲的线条时，黄奕童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将每一个抽象图形瞬间翻译成一个个具体的动态画面，然后安放在脑内豪宅里不同的位置，这便是记忆宫殿，又称位置记忆法。这是一种古老的记忆术，其原理是将需要记忆的信息转化为图像，并与想象中的熟悉空间位置，诸如建筑、房间，建立视觉联系，通过回想这些位置来提取记忆内容。
2: 我们灵长类视觉系统是特别发达的，就是我们大脑皮层视觉皮层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占了30%多，所以呢我们人脑很擅长记住空间位置信息，也非常擅长记住视觉，就是能够就是图像化的信息。然后那个记忆宫殿方法呢，它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两点。
0: 抽象图形记忆实验看似测试的是记忆力，实际上测试的是转化信息的能力。当信息本身毫无逻辑时，聪明人不会去硬碰硬，他们为混乱建立秩序，为虚无搭建宫殿。如果掌握了方法，记忆的极限在哪里呢？
3: 眼前呢有100块空心的木板，同样的规格，然后我们会在这个木板的背面贴上0到9随机的阿拉伯数字，稍后呢我们会将木板摆在一起，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已经过去的数字遮挡起来，然后来完成100块多米诺骨牌的瞬间记忆测试。
4: 古代的那种一目十行我们可能是很难做到的，
5: 对。
4: 那么因此呢，今天我们换种方式看是不是能实现类似这样的效果。
0: 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它不是静态的看，而是动态的跑中记，视觉在不断移动，注意力被分割，大脑要在高速运动中完成信息的捕捉、编码和存储。不过挑战还没开始，我们的主持人却遇到了困难。
3: 啊，这个起码倒了一阵风过来啊，起码倒了有40多块左右吧。
0: 努力了1个多小时，反复折腾了4-5次，100块多米诺数字骨牌终于搭好。
3: 好，终于摆好了啊！刚刚的几阵大风，起码让我们摆的这个过程当中有5次挫折。现在影响因素是越来越多了。我简单的尝试一下，咱普通人能记住多少个数字？我就记5个，看我能不能完全记下来。来，来测试一下啊！预备，走啊！81928878幺九二七七，81928888，81928878173。好了好了，记不住啊，根本记不住。而且还是在奔跑的情况下，我光想着脚下的步伐就已经是很大的影响了。这个测试还是要交给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常国辉老师来完成。来，常老师，准备好了吗？
6: 可以试试，直接开始吧。
3: 直接开始。
4: 好，
3: 好，来，
4: 来吧。
3: 我们在过程当中发现，常老师在后半段的时候就放弃了，就不再去看那个数字了。
0: 第一次测试让所有人始料未及，100块骨牌全部倒下的时间约为26秒，这个时间让常国辉反应不及，只能记住前面10个数字。
6: 这倒下来的速度差不多在20秒，
3: 追都追不上它。
6: 是的，
3: 只能是说延长一些它的距离。
6: 如果能够把这个时间控制在40多秒，应该还有希望。
0: 总结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我们决定调整间距，把100块骨牌的间距从30厘米扩大到45厘米。
5: 这是45
0: 啊！挑战者的记忆时间虽然能拉长，但代价是奔跑距离从原来的30米延长到了40多米。
3: 准备好了吗？3、2、1，开始。
0: 40米的距离，100个数字，像一条数字的河流从眼前快速流过，目光 没有在任

0: 任何一个数字上停留，
1: 这能记住吗？
0: 但大脑已经开始高速运转，把数字转化成图像，再把图像放进预设的记忆宫殿里，它能否成功呢？
1: 摁10。哦，好，哎呦，过，漂亮，好，42秒61。刚刚看牌的过程，仅仅用时42.61秒，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常老师能否顺利完成瞬间的对数字的记忆呢？那接下来就是验牌的过程了，常老师，我们随时开始验牌。
2: 好，那我试着写一下。
0: 每一张牌倒下的时间约为0.42秒，但是真正记忆的时间大概0.2秒。要在极短的时间要完成数字信息编码与存储，对常国辉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考验。
1: 好，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帮我们校对一下常老师的这个作答情况啊。
2: 好的，那么我刚才看了一下呢，主要是有两个地方有点问题啊。第一个是常老师画线的这60，正确答案其实是90啊，
1: 这容易混淆。
2: 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常老师没有发现的，正确答案呢，这里应该是5376，然后常老师写成了5320，那么其他地方都是全对的。
1: 也就是说只错了三个数。
2: 对，只错了三个数。
1: 先掌声送给常老师啊，这太棒了，42.61秒，基本上相当于是在熟悉的领域上，哎，能够做到过目不忘。
0: 过目不忘的关键不在于存的能力，而在于编的能力。常国辉和黄一彤之所以能在极短时间内记住大量信息，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套高效的编码系统。
3: 超强的记忆，在我看来呢，没有必要大家去神话和追逐，啊，每个人记忆都不差。如果说什么东西能够记得住，那一定是刻骨铭心，并且自己深思熟虑的东西，而不是说要用表演的方式，啊，去生生把它记下。那样的话，记多了反而是负担。所以对记忆大师而言，遗忘才是智慧。
4: 因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这个对 AI 而言是非常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死记硬背，在现代社会我觉得就是意义不是特别大。我们真正应该硬刚的是我们那种灵活认知灵活性哈，我们在神经科学里面一般说能够灵活处理应变环境，灵活处理信息应变环境的能力。
0: 从科学的角度看，极少数人或许拥有接近过目不忘的能力，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更像是古人对阅读与记忆的浪漫想象。记忆大师们用行动证明，记忆力是天赋，也是技术。而在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从来不是看得多快、记得多牢，而是愿意思考、敢于创造。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淡水是无数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无论是被封存在连绵不绝的冰川中，还是流淌在交错纵横的水道里，洁净的淡水对欧洲的野生生物来说都至关重要。

然而，这一珍贵的资源正面临危机。淡水水体面积仅占欧洲总面积的4%左右。却为这里约20%的动植物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淡水里的生活看似平静闲适，其实动物们仍需奋力求生。淡水不仅造就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是欧洲大陆上流转不息的生命源泉。

在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法国小城阿尔比，塔恩河川流而过，附近的许多原歌飞来这里，这条河是他们的重要栖息地。 成百上千只原鸽聚集于此，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获取淡水资源。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阿尔比旧桥，为原鸽提供了理想的落脚点。桥上的缝隙和孔洞正好供它们栖身。 先来的原鸽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用尖利的喙啄咬试图靠近的同类。原鸽需要喝水时，通常会集体行动，这么做比较安全。在僻静的河岸上，原鸽可以自在地喝水。 尽管如此，原鸽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它们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提防猛禽或流浪猫发起突然袭击。但这次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 水下，一种动物正在靠近。

他从暗处发动偷袭，猿哥们惊飞四散。除了这一只，他没有被吓退，勇敢地留在原地。现在，这里似乎只剩他一。

这是一条欧鲶，欧洲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欧鲶的体长可达3米，它们在40多年前才被引入塔安河，如今已经成为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欧鲶原产于欧洲中东部及南部，通常在水底活动。塔安河里的欧鲶则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捕猎方法，他们会耐心地巡逻，物色岸边的猎物。猿哥不仅会在桥上休息停留，还会啄食砖石缝隙里的沙浆。沙浆里含有大量矿物质，对住在城市里的猿哥来说是重要的营养来源。啄食沙浆让猿哥感到口渴。他们不得不回到岸边喝水。

为了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有的猿哥在河水里洗起了澡。猿哥洗澡的动作扰动了河水，羽毛上的油脂也被冲刷到水中，这些都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欧年长有灵敏的触须，哪怕是河水中极其轻微的波动，他也能敏锐地感知到

失手了。欧年运气不佳，不过这场较量还没有结束。

一旦落入欧年之口，元哥就很难逃脱。在塔安河里，欧年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 欧洲的淡水资源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其中也包括冰川。

厚重的积雪在自身的压力下会逐渐变为冰层，而那些受到重力作用沿着地面倾斜方向缓缓移动的冰层则被称为冰川。瓦特纳冰川是冰岛面积最大的冰川，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它一直覆盖着这片土地。从空中俯瞰，在这片冰封之境中，时间仿佛凝固了。然而

片冰川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一成不变，受气候变化影响，瓦特纳冰

满深邃的洞穴，它们是冰川正在消亡的证明。瓦特纳冰川最厚的地方接近1000米，整片冰川下方分布有多座活火山。过往火山喷发出的碎屑，有一部分至今仍被封存在冰层之中。未来，这样的奇景或许将不复存在。如今，在夏天，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来自冰川的一滴滴融水很快就汇聚成流，接着无数细流交汇合并，最终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水流的长期侵蚀和其他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冰岛众多壮观的瀑布，其中哥扎瀑布在当地颇负盛名。

在冰冷的水中生存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鹤鹙是冰岛体型最大的淡水鱼。 这还不是它们唯一的特别之处。过去，这些鹤鹙每年都会在河流与海洋之间洄游。然而，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地质活动切断了它们游向海洋的通道。此后， 他们的洄游路线就局限在了河流与湖泊之间。每年秋天，成千上万条鹤鹙便会开始他们的洄游之旅。它们逆流而上，前往产卵地。上游的河水温度较低且富含氧气，适合鹤鹙产卵，而且 河床上有许多可供它们产卵的地方。雌性鹤鹙摆动尾部，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附近多条雄性鹤鹙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雌性产下卵后，就立即上前给卵授精。几周后，下一代鹤鹙将会在这里孵化。 新一轮生命循环也将就此开启。同为淡水动物，不同物种的生命历程也可能大不相同。

这种现象被称为婚飞。婚飞的持续时间很短，如果不留心，很容易错过。在婚飞开始前几小时，长尾浮游志虫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它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3年左右，现在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水面之下，一只雄性长尾浮游志虫开始行动了。他第一次离开洞穴，朝洒满阳光的水面游去。到了水面，长尾浮游会经历一次惊人的蜕变，从只能游泳的志虫羽化为拥有翅膀的亚成虫，然后飞向河岸。落地后，长尾浮游会再次蜕皮。浮游是唯一一类长出翅膀后还会经历一次蜕皮的昆虫。

六月末，欧洲这条宁静的河流上即将上演一场盛大的自然奇观。每年的这个时候，寿命极短的长尾浮游成虫会在蒂萨河上方举行一场集体飞行婚礼。

这次蜕皮后，长尾蜉蝣终于发育成熟，变成了具有繁殖能力的成虫。随后，成虫便会飞走，把蜕下的外皮留在原地。黄昏刚刚降临时，河面上出现了一些雄性长尾蜉蝣，数量还不算多。短短几小时后，上百万只雄性长尾蜉蝣都来到了河面。它们都在等待雌性的到来。不久后，气氛悄然发生变化，雌性长尾蜉蝣也完成了蜕皮，一场繁殖竞赛随即展开。

有的长尾浮游在水面交配，有的则在空中一边飞行一边交配。 长尾浮游婚飞的过程充满风险，许多捕食者会趁机发动攻击。

白天即将结束，长尾蜉蝣的飞行婚礼也落幕了。交配后的雄性长尾蜉蝣筋疲力尽，很快就落入水中死亡，它们短暂而绚烂的成虫期就此画上了句号。而雌性长尾蜉蝣还要继续完成它们的使命。在本能的指引下，他们使出最后一丝力气朝河流上游飞去。他们要把卵产在那里，接着雌性长尾蜉蝣也会死去。蒂萨河上的这一场飞行婚礼虽然结束了，但明年这一震撼人心而又转瞬即逝的生命奇观仍将如期而至，为欧洲的

0: 自然图景增添一份蓬勃生机。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5: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相较之下，另一种动物给欧洲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则持久得多。

莫兹河流经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全长近1000公里。在某些河段，人们修建了水坝来调节河水流量，在另一些河段，类似的工程则是由一种勤劳的动物来完成。欧亚河狸，欧亚河狸有一身厚实浓密的皮毛，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打理，这是为了让皮毛保持蓬松干燥，从而起到良好的保暖作用。历史上，人们曾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而大量猎杀欧亚河狸，这种啮齿类动物也因此一度濒临灭绝。除了梳毛，欧亚河狸平日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收集建材，也就是树木。这只雄性欧亚河狸用有力的颌部和锋利的门齿，轻轻松松就啃开树皮，咬断树枝。他收集这些材料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修筑水坝。

有了这座水坝，欧亚和黎就可以在围出的池塘里搭建自己的巢穴。这只雄性欧亚和黎正在为修筑水坝忙个不停，它的伴侣则在岸边休息。欧亚和黎的这种习性改变了欧洲许多地方的自然环境。他们非常勤奋，但偶尔也会偷个懒。

这些水坝也有助于稳固河岸，降低洪涝风险。此外，欧亚河犁筑坝时啃下的树木枝干也为很多其他动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森林里，欧亚河犁啃咬树木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工程师河狸们辛勤工作的凭证。可就在不久前，欧亚河狸还处于灭绝的边缘。莫兹河沿岸曾聚集了大量工厂，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重工业生产持续污染河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很普遍。随着工厂的兴建，环境受到污染，原本茂盛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被人们抛诸脑后。直到后来，重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如今，莫兹河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欧亚河狸还迎来了新的家庭成员。欧亚河狸夫妇在池塘里修建了一个巢穴，巢穴十分坚固，仿佛一座堡垒。巢穴里住着他们的三只幼崽。欧亚河狸幼崽出生时就有锋利的门齿，不久后就能啃食树皮和树叶。这个小家伙吃了没多久就累倒了。欧亚河狸妈妈梳完毛后便返回巢穴。巢穴里一片漆黑，好在欧亚河狸妈妈嗅觉敏锐，而且对自己的孩子了如指掌，幼崽们也能闻到妈妈乳汁的气味。幼崽吃奶时，欧亚河狸妈妈会细心地舔舐幼崽，帮他们清理身体。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生活在欧洲的河狸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只。得益于多种保护措施，欧亚河狸成功实现了种群恢复。欧洲的很多河流和池塘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浑浊，但有一个地方，那里的水却格外清澈。

这里是成立于1949年的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这座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欧洲自然景观中的一处瑰宝。经过石灰岩与白云岩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变得极其纯净。清澈的流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形成大大小小90多座瀑布。普利特维采湖群由16个澄澈如镜的湖泊组成，高低错落的湖泊和连接湖泊的复杂水道，共同构成了一个迷宫般的淡水世界。

到了秋天，古老的森林变得色彩斑斓，湖水的颜色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瀑布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断混入空气，这不仅提高了水中的氧气含量，也抑制了有害细菌和藻类的滋生。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淡水是许多动物理想的家园，比如奥斯塔欧洲鳌虾。受瘟疫栖息地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这种鳌虾在欧洲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而在普利特维采湖群，奥斯塔欧洲鳌虾的生存状况依然良好。这只成年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正在寻找领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只年长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已经占据了一块位置绝佳的领地，它现在正在观察附近是否有雌性经过。年轻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小心翼翼地靠近，打算向对方发起挑战。

年长的一方摆出防御姿态，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敖与敖的对决，两个身披铠甲的勇士都试图找到对方的破绽。看起来双方势均力敌，不过防守方还没有使出全部的招式。

最后，年长的奥斯塔欧洲鳌虾把挑战者压倒在地。接下来，他完全可以置对手于死地。可是，他没有继续进攻。而是让对方离开了。经验丰富的老将终究还是

是赢过了年轻气盛的挑战者。威胁解除后，获胜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退回领地，继续等候雌性的到来。

0: 终于，一只雌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出现了。他对这只雄性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普利特维彩湖群清澈透亮，而欧洲另一种淡水生态系统沼泽里的水则幽暗得多。

蛇是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形成的。这里的土地营养物质较少，因此大型动物并不多见。一些喜欢沼泽环境的动物则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是斑腹沙锥，一种非常少见的鸟类，通常只能在广阔的湿地中找到它们。此外，这里还生长着一类奇怪的植物。毛膏菜。

与大多数植物不同，很多毛膏菜都能自花授粉。无需依赖昆虫等传粉者的帮助。它们的叶片非常特别。这种形状奇异的叶片，其实有着十分关键的用途。索马国家公园地势低缓，地下水位却很高。公园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是欧洲最大的高位沼泽生态系统之一。类似这样的泥炭地，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固碳能力比森林还要强大。沼泽也是天然的蓄水池，能减轻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经常下雨。

然而高含水量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水中氧气较少，死亡的植物难以分解，植物体内的养分也就无法回到土壤中。 这就导致沼泽地带的土壤缺乏养分，植物很难从中获得充足的营养。为此，毛膏菜演化出了一项绝技，它们的叶片上布满细密的线毛，挂在线毛顶端的不是露水，而是带有甜味的粘液。 这种粘液对很多昆虫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包括这只饥饿的蚊子。蚊子被毛膏菜的粘液粘住了，它挣扎着想要脱身，却无济于事。

不过毛膏菜也有克星。这是欧洲毛膏菜羽鹅的幼虫，它巧妙地伪装成毛膏菜的一部分。这种羽鹅幼虫会大肆啃食毛膏菜，而且懂得如何避免被粘液粘住。在欧洲的这片沼泽里，出人意料的事时有发生，即便是食虫植物也可能被某些虫子吃掉。往南，更加温暖的淡水滋养着更为

多瑙河三角洲迎来了夏季，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在这里流入大海，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两国边境形成一片三角洲。这里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候鸟前来落脚。多瑙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多瑙河三角洲里，栖息着300多种鸟类。

其中包括身手矫健的普通翠鸟。多瑙河三角洲由河流、湖泊、岛屿和芦苇滩交织而成，拥有约6000种动植物，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

三角洲上的一群访客备受瞩目，它们是欧洲的一种大型鸟类。白鹈鹕，白鹈鹕冬天在非洲生活，春天则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捕食芦苇滩周围各种各样的鱼类。某些种类的鹈鹕会用俯冲入水的方式捕鱼，白鹈鹕则喜欢聚集在浅水区的水面上捕鱼。他们会互相配合，拍打水面，把鱼赶到一起，然后轻松将其捕获。他们尤其喜欢捕食鲤鱼。急于填饱肚子的鸟类不只有白鹈鹕。七月是多瑙河三角洲上灰翅浮鸥的繁殖期。灰翅浮鸥妈妈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搜寻着食物，但雏鸟们似乎永远都吃不饱。灰翅浮鸥父母需要不断给雏鸟带回食物，可当父母双双离巢捕猎时，雏鸟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一边，捕食者在暗中窥伺，另一边，同类也可能带来威胁。如果其他成年灰翅浮鸥认为自己的

领地受到了侵犯，就会发起攻击。灰赤佛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但也不忘抽空回来照顾雏鸟。即使没有带回食物，新鸟也能为雏鸟提供些许温暖，并用锋利的喙保护雏鸟不被其他鸟类攻击。不远处，一群鸬鹚在一棵大树上筑起巢穴。在高处，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鸟类正在哪里捕鱼。一群白鹈鹕从树旁经过，起初只有少数鸬鹚加入白鹈鹕的行列，很快越来越多的鸬鹚来到白鹈鹕身边。鸬鹚是追踪鱼群的高手，他们带头领路。白鹈鹕紧随其后。鸬鹚振翅起飞，白鹈鹕也顺势跟上。鸬鹚找到鱼群的聚集地后，精彩的一幕随之上演。

捕猎行动结束了，水面恢复了平静。不过，这样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鸟儿们便再度起飞，继续寻找鱼群。在欧洲，这样的景象是淡水野生动物世界里的一大奇观。河流、沼泽与湖泊，犹如欧洲自然世界的生命脉络，它们日夜流转，生生不息，为这片壮丽的大陆注入了源源不绝的生机与活力。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欧洲的自然历史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在天然条件下演进。在这片大陆上，某些没有丝毫荒野气息的地方也有野生动物出没。人类活动会对周围的世界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即便是在经过人工高度改造的环境中，生命似乎也能找到出路。人与动物的距离往往比我们认为的更近。有些动物是我们的宿敌，有些则是我们的朋友。在欧洲，无论我们接受与否，人与动物的生活将永远交织在一起。

放眼整个欧洲，巴黎的美或许无出其右。这座城市是世界文明的浪漫之都，也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然而，巴黎也有一些不那么为人称道的方面，比如老鼠。巴黎市内有大约600万只老鼠，是全球鼠患特别严重的城市之一。老鼠的名声不好，但它们实际上非常聪明，而且很注重自身清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老鼠就能存活。巴黎为这种顽强的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塞纳河沿岸是老鼠们出没的主要区域之一。此外，巴黎还有超过100公里的运河和规模庞大的下水道系统，这些都是老鼠喜爱的地方。在地面上，老鼠肆无忌惮地到处游荡，但其实它们也有克星。

猫眼睁睁地看着快到嘴边的晚餐跳到水里溜走了。夜幕降临后，欧洲的很多城市逐渐归于沉寂，而巴黎却热闹了起来，尤其是在下水道和运河里。 在这个潮湿的地下世界，老鼠成群结队地四处流窜。它们是群居动物，而且会发出人类听不见的多种高频声音进行交流。此外，老鼠还会频繁清理身体。 那么，为什么老鼠的名声这么差呢？答案就藏在比下水道更深的地方。在巴黎地下约20米处，有一个昏暗的地下墓穴。到18世纪为止，一种主要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疾病——鼹鼠疫， 在法国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导致公墓不堪重负。随后，大量的遗骨被转移到了废弃采石场的地下隧道中。由于老鼠能传播疾病，人们对老鼠深恶痛绝。 巴黎市政府曾试图用毒药灭鼠，结果有些老鼠发生基因突变，反而对毒药产生了抗药性。如今，他们在城

0: 城里肆意出没，种群数量又开始回升。而巴黎市民对老鼠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老鼠的存在对人类是有好处的，毕竟老鼠能帮人类消耗掉成堆的城市垃圾。人类似乎正在与昔日的仇敌建立更和谐的关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老鼠肯定会一直在巴黎生存下去。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0: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就共分享喜，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流经小镇的尼特拉河与欧洲的很多河流一样，部分河段被人工改造过，这给逆流迁徙的鱼类带来很大挑战。人造瀑布会延误鱼类回游到繁殖地的时间，导致它们错失理想的产卵位置和配偶。即使它们及时赶到，也可能会因为体力消耗过多而难以进入最佳繁殖状态。

奇斑水游蛇是变温动物，常常在向阳的岩石上晒太阳取暖。只有维持适宜的体温，它们才能做好随时捕猎的准备。当鱼群奋力跃出水面，想要越过瀑布时，奇斑水游蛇已经在等着它们了。这种捕猎方式直到最近才被发现并记录下来。

而这种无毒的蛇想要捕到鱼，则需要耐心。以及紧咬不放的能力。抓到鱼的蛇向岸边的草丛爬去，准备享用大餐。另一条七斑水游蛇盯上了它的猎物。

两条蛇像在拔河一样争抢着猎物。这条鱼还活着，获胜的一方利用高度特化的颌骨把猎物一点点送进喉咙，直到猎物不再挣扎。河里还有很多鱼，大大小小的鳍斑水游蛇都被吸引到这里，不管是大蛇还是小蛇都渴望捕到鱼。为了成功，成年鳍斑水游蛇甚至可以完全潜入水中。一条幼蛇在旁边观察，学习成年蛇的捕猎技巧。现在机会来了，要想捕到鱼，它必须具备闪电般的反应速度。可惜这条鱼对它来说太大了，

他又试了一次，可还是失败了。像蛇和鱼这样不同物种之间的较量，在欧洲各地经常上演。只是我们需要留心观察才能发现。

即便在安静的农家庭院，也可能上演紧张激烈的生死较量。 这里的动物深受集约化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家麻雀。这种小鸟喜欢在畜牧场活动，因为这里不但有很多可供藏身的地方，食物也很充足。 畜牧场里同样有威胁，在欧洲，猫每年会捕杀数以亿计的小型鸟类。一只家麻雀口渴难耐，来到石头上饮水。

他很警觉。猫扑了个空，有时危险也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是一只雌性雀鹰，它站在树梢上，四下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尤其是鸣禽。雀鹰的身体构造特别有利于高效捕猎，它们能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袭击。雀鹰的翅膀较短，外缘呈圆形，从而能够灵活调整飞行姿态，在十分狭窄的空间里穿梭。但鸣禽也很敏捷，这个猎手在人造的环境中穿梭自如。不过就算是体力超群的飞行高手也需要休息片刻。雀鹰站在屋顶上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一只赭红尾鸲发现了它，随即发出警报。雀鹰不急也不躁，它耐心地等待着，静候猎物暴露行踪。雀鹰和很多猛禽一样，具备非凡的视力。慢慢的，小鸟们忘了猎手就在附近。

短短几秒内，他的速度就接近每小时50公里。加麻雀慌忙振翅逃离。可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雀鹰致命的尖爪，以及锋利的钩状

这座农场里还生活着昆虫界的弑夫女王。现在我们就去菜园里找找看。由于气候变化，许多喜热的昆虫如今也在向北扩散。盛夏时节，茂密的植物吸引来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昆虫。其中最无情的要数雌性薄翅螳螂，它身披绿色的外衣，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薄翅螳螂很有耐性，为了等到合适的猎物送上门，它们可以几个小时都静止不动。等待时，薄翅螳螂锋利的上颚以及带刺的前足都已就位，随时准备出击。此外，螳螂还具有立体视觉。这时，雌性螳螂发现了一只正在求偶的雄性。雌性螳螂体型比雄性大，而且一点儿也不温柔。它猛地钳住了追求者的前胸和腹部，然后啃食起来。

人难以置信的是，雄性螳螂腹部控制交配的神经细胞仍在工作，因此即便头部已经被雌性吃掉，雄性螳螂仍能继续交配。显然，这只雌性螳螂根本不在乎自己孩子爸爸的死活，

0: 这块菜地群山环绕，看起来不像是会发生同类相食的地方。好在那只雄性螳螂没有白白死去。它的牺牲能让雌性螳螂获得足够的营养，从而产下更多卵，雄性螳螂也因此留下了更多的后代。这是生命为繁衍做出的巨大牺牲。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点
14: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幸好在欧洲，不是所有的求偶都需要赌上性命。

让大型动物在自家屋顶筑巢，估计很多人都不会同意。但在西班牙，人们相信有些动物能带来好运，也就不反对它们的到来了。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教堂，屋顶上栖息着很多喜爱群居的鸟类。它们便是白鹳。充足的空间每年都会吸引数百只白鹳来这里筑巢。白鹳们比邻而居，难免发生冲突，它们甚至闹得羽毛乱飞。这只雏鸟刚出壳没几天，是今年这里最先孵化的雏鸟之一。它很快就会有更多小伙伴了。越来越多白鹳雏鸟破壳而出，不久之后，这片屋顶的白鹳数量将超过500只。有些巢位虽然是人造的，可还是能招来白鹳栖居。毕竟把巢筑在屋顶上，它们的卵就能避开地面的捕食者和一些调皮的人类小孩。白鹳的巢直径可达2米，青鸟会轮流离巢，从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叼来筑巢材料，对巢加以修缮，留下的青鸟就负责看家。

大部分白鹳会飞去远处找材料，但也有部分白鹳企图在家门口就地取材。一只雄性白鹳贼头贼脑地靠近邻居的巢，他想捡点现成的材料。他想吓唬对方，却遭到严厉的回击。可他并不打算放弃，这次他换了个办法，从后面绕了过去。

可他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对方看起来非常生气。 他连忙放下树枝躲到一旁，或许是觉得保护偷来的东西不值当吧。近百年来，欧洲的生物多样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鹳科鸟类的数量也一度大幅下降。如今 得益于物种在引入项目以及人工巢台的搭建，白鹳的数量已经回升。目前栖居在欧洲的白鹳超过50万只，白鹳的数量增多标志着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但是，就算我们尽力保护自然，可能也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荷兰的维斯特兰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温室农业区之一。通过调控温室的环境，无论外界的天气条件如何，都不影响温室内作物的种植。温室对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温室中，农业用水量可减少90%，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也大幅降低。然而，大面积的温室也会带来光污染。荷兰是欧洲光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对于某些自己就会发光的生物来说，光污染是它们生存的一大威胁，比如萤火虫。

萤火虫是一类体型很小的甲虫，它们在夜晚会通过发光寻找配偶，但人造光源会干扰它们的求偶行为，妨碍它们正常繁殖。好在，在欧洲某些光线较暗的地方，人们还是能看到萤火虫上演的神奇灯光秀。为了吸引附近的雌性，雄性萤火虫的成虫会边飞边发光。有这种本事的昆虫在欧洲可不多。雌性成虫由于翅膀退化不能飞行，它们会停在草丛中持续发光，向周围的追求者表明自己的位置。远处的一只雄性发出信号予以回应。片刻之后，雄性萤火虫逐渐靠近雌性。两只萤火虫开始交配。交配结束后，它们才会减弱发光的亮度。

不是每只萤火虫都能顺利找到配偶，它们的光也会引来捕食者。幸好这只蜘蛛非常挑食，雌性萤火虫在交配后就会产卵，每只雌性萤火虫一次能产下50到200枚卵，大约一个月后卵就能孵化出幼虫。萤火虫幼虫身披铠甲，长得就像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们要经过1-2年的发育才能变为成虫。大部分萤火虫在成虫期不会捕食，只摄取少量露水和花蜜，而幼虫则会频繁捕食。萤火虫幼虫多以小型软体动物为食，比如蜗牛。不管是轻快的小蜗牛还是笨重的大蜗牛，都是它们的猎物。萤火虫幼虫能识别蜗牛身上粘液的气味，它们会循着蜗牛爬过的痕迹进行追踪，或者静候蜗牛经过。每咬一口，萤火虫幼虫就会向猎物体内注入一种强力神经毒素，这种毒素可以麻痹猎物，使其丧失反抗能力。蜗牛已经失去了知觉，随后萤火虫幼虫又会向猎物体内注入消化液，待其肌肉组织变成流质后吸食。萤火虫的数量能直观反映出其栖息地的环境状况，萤火虫越多，当地的生态环境就越好。

对很多动物而言，找到食物安稳地活下去就已经格外艰难，而在欧洲的某些地方，生存的挑战更是升级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为了对河流进行调控，欧洲建造了超过100万座水坝，虽然水坝干扰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生活，但也给他们创造了新的栖息环境。巴贝里诺大坝高约70米，陡峭的混凝土墙体把河水稳稳拦住，然而如此险峻的大坝却挡不住一种攀爬能力出众的动物——阿尔卑斯原羊。阿尔卑斯原羊具有一个不同于大多数有蹄类动物的特征，它们演化出适于攀爬的分趾蹄，能在近乎垂直的坝体墙面上行走。但是就算攀爬经验丰富，原羊也必须谨慎，一脚踩空可能就会坠落丧命。可为了生存，

当河水从混凝土表面蒸发后，会留下钙盐结成的盐垢。盐对动物的骨骼生长和肌肉功能很重要，而原养主要以植物为食，很难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盐分。在水坝的高墙上，它们可以补充缺少的营养，还不必担心捕食者。这只年轻的雌性原羊爬到了很高的地方。

过于逞强可能会让他粉身碎骨。而他的幼崽还要依靠他存活。最后，鸳鸯妈妈终于决定返回。往下走也并不轻松。总算安全了。雄性鸳鸯体型比雌性大，往下走会更吃力。雄性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而且巨大的脚也让它们不太容易保持平衡。因此，雄性鸳鸯只能在较低的地方活动。无论是鸳鸯幼崽还是成年个体，这座人造大坝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障碍，不如说是机会。成年鸳鸯可以在这里补充营养，幼崽则可以在这里玩耍，同时学习代代相传的本领。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有时也会在无意间让野生动物受益。同样，野生动物也时不时地给人类带来好处。

从落成至今，马夫拉宫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欧洲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在宫殿内部还保存着更为宝贵的财富。马夫拉宫图书馆里的藏书超过35000册，人类数百年的智慧都凝聚在这些书中。馆内的许多藏书价值连城，但仅靠人工难以做好万全的保护。

岁月的侵蚀没有放过这些珍贵的书籍，由于长年累月地暴露在开放的环境中，图书馆里的藏书遭遇了各种虫蛀。无论是封皮还是粘合书页的胶水，无一不在虫子的菜单上。一批又一批的虫子在这些书架上大快朵颐。夜幕降临后，在图书馆里吃大餐的并不只有昆虫。还有蝙蝠。马夫拉宫里大大小小的角落和缝隙为蝙蝠提供了许多栖身之处。每到夜晚，它们就飞出来觅食。几百年来，蝙蝠在当地名声不佳，被视作邪恶的象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只灰长耳蝠已经发现了它的晚餐。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猎物。

有人认为蝙蝠群在宫殿建成不久后就在此定居下来，如今他们可是马夫拉宫的座上宾。

甚至还被奉为首席除虫员。甲虫是灰长耳蝠喜爱的一种食物，只是坚硬的外壳不合它的口味。

当晨光透过窗棂，图书馆里早已看不到蝙蝠的踪影。在朝霞的映照下，马夫拉宫更显金碧辉煌，它默默见证着动物与人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每一个瞬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当旱季来临，非洲乔贝河畔冲突再起，冰水狮群日益壮大，这对大象而言绝非好事。狮群成员越多，需要的猎物也就越多。与此同时，母狮跛脚独自带着幼崽艰难求生。不远处，一个新的公狮联盟形成，他们可能会给冰水狮群年迈的守护者带来麻烦。冰水狮群的公狮必须坚守领地，其他成员则充分利用旱季带来的机会全力捕猎。

一年过去了，冰水狮群再次迎来旱季。狮群里现在有七只幼崽，整个家族充满活力。尽管屡次遭遇外来攻势的侵犯，卡勒还是守住了领地。有他在，冰水狮群才得以继续生活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带。

卡勒的兄弟汤姆是一个可靠的搭档，他总是全力支持卡勒，和他一起保护狮群。在这两只公狮的守护下，冰水狮群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实力。在旱季，大象的食物减少，它们不得不聚集在水源附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狮子的攻击。于是象群主动出击，以攻为守。

母狮卡尔威奇坚守在原地，为他的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他的姐妹启萨在身后为他提供支援。

冰水狮群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块条件优越的领地。这里是荒野上的一片绿洲，每到旱季就会吸引大量猎物到来，狮群无需远行觅食，因为猎物会自动送上门来。卡尔威奇不会错过捕猎的良机，

卡尔威奇锁定的第一只黑马羚反应迅速，成功逃脱。但这次追捕还没有结束，猎物已经乱了阵脚，卡尔威奇继续守在附近等待支援。启萨前来帮忙，他把黑马羚赶向卡尔威奇，两只狮子互相配合，把猎物逼入河岸边的狭窄地带。卡尔威奇扑向目标，他成功捕到了猎物。

这次捕猎风险很高。黑马羚有一对长且弯曲的角，能刺伤捕食者。卡尔威奇很清楚这点，然而为了让家族成员有食物可吃，他甘愿承担受伤的风险。在狮子大快朵颐的同时，大象照例在午后前往河边。看到狮子后，象群放慢了脚步，象群首领抬起前腿，这是犹豫不决的表现。太危险了，冰水狮群现在正处于猎杀模式。冰水狮群的领地旁边是伊哈狮群的领地，这个狮群如今只剩下了四个成员。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母狮哲伟已经死亡，负责照顾幼崽的跛脚也掉队了。过不了多久，剩下的两只成年母狮就必须外出捕猎，这意味着另外两只亚成年狮子，也就是哲伟的孩子，将失去长辈的保护。亚成年狮子长得很快，而且食欲旺。

石墩是亚成年狮子的两个姨妈中年龄较大的一个，他有望接替哲伟成为狮群中的主导母狮。亚成年狮子的另一个姨妈名为鹰眼，她目光敏锐，往往能率先发现猎物。伊哈狮群的母狮发现了捕猎的机会，而且这次他们不需要离开亚成年狮子太远。

这只猎物不算大，却能缓解伊哈狮群对食物的迫切需求。石敦领着亚成年狮子前去享用美餐。

两只亚成年狮子终于填饱了肚子。这时，一只成年母狮出现了。亚成年狮子认出了他们曾经的照护者跛脚，由于脚部有伤，他经常落在狮群后面。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狮群的伙伴，而且他的两只幼崽也都安然无恙。在过去的近两周里，跛脚孤立无援，仅凭一己之力，他很难为幼崽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保护。这次重逢来得正是时候，跛脚的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吃肉的年龄。回归狮群后，跛脚和他的幼崽活下去的概率将大幅提高。伊哈狮群的新成员很快就和他们的表亲玩闹起来。跛脚再一次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伊哈狮群。在伊哈狮群领地以南，河流转向，在干旱的红泛平原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不大但十分珍贵的水塘。不远处，三只公狮正在休息，它们占据了水塘周围的领地。其中两只公狮从南方来到这里，另一只则是安斯。安斯和来自南方的一只母狮交配后，与母狮的两个兄弟结成了联盟。和安斯一样，另外两只公狮也被逐出了家族，不得不在荒野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安斯这次组成的联盟很有潜力，他们的领地虽小，猎物资源却相当丰富。受干旱所迫，不断有动物来到这个水塘。非洲水牛需要频繁饮水，这位狮子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不过，非洲水牛嗅觉灵敏，及时发现了狮子的埋伏。

安斯的新伙伴不太懂得如何应对大象，而安斯可是捕象高手的后代，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展现自己的勇气和领导力。现在不是捕猎大象的好时机，然而安斯还是在原地待了很久才起身离开，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好惹的。

附近，非洲水牛口渴难耐，却犹豫着不敢去水塘喝水。他们察觉到可能有危险，而口渴让他们别无选择。大象发出警报，

公狮联盟又失去了一次捕猎的机会。坚强的安斯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气馁。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受了重重考验，他被逐出冰水狮群，独自在外流浪。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靠腐肉充饥。他也曾做出错误的选择，但从中学到了经验。他遵守狮群的规则，也听从本能的指引。安斯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如今他终于有足够的实力组建属于自己的狮群。在河边，安斯的父亲卡勒仍然把守着这片位置优越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汤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确保领地不被外来公狮侵犯。

自从上次赶走伊哈狮群的公狮后，他们暂时没有遇到新的挑战者。他们或许已经彻底摆脱了俊雄和穆迪的侵扰。可还有别的麻烦没有解决。

0: 卡勒很擅长捕象，他不顾对方的警告，依然试图发起攻击。今天时机不佳，随着干旱加剧，大象很快就会变得虚弱。到那时，狮子将重新占据优势。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到了9月下旬，阵阵大风席卷而来，天气也变得愈加炎热。漫天的沙尘笼罩着大

沙尘暴过去了，可气温还在上升。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待在河边的无花果树下躲避烈日。在旱季，当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动物们显得无精打采。但卡尔威奇不会因此错过捕猎良机。长颈鹿来到树林寻觅阴凉，它们对卡尔威奇来说极具吸引力。

长颈鹿高达五米，视野宽广，通常能迅速发现捕食者。而卡尔威奇有植物掩护，他的姐妹启萨也加入了这次捕猎行动。两只母狮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狮群里的其他成员也靠拢过来，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长颈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倒下了。启萨压着他的身体，卡尔威奇则咬住了他的喉咙。

这只长颈鹿因为受到惊吓而呆立在原地，却还是用蹄子发起猛烈的反击。长颈鹿无处可逃，只能不断地踢踹狮子。狮子已经对长颈鹿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现在只要长颈鹿倒下，狮子便赢了。

卡尔威奇结束了长颈鹿的生命。他的幼崽身上留下不少伤痕和血迹，他们通过了初次捕猎的考验。未来，这些年轻的狮子将成为冰水狮群的新一代猎手。和往常一样，卡尔威奇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捕杀猎物。这一切都是为了狮群的存续。幼崽扑咬着死去的长颈鹿，借此练习捕猎技巧。

冰水狮群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新一代成员的表现也令人期待。随着为数不多的水塘逐渐干涸，非洲水牛被迫向河边聚集。然而，靠近水源也意味着走进了狮子的捕猎场。这次，非洲水牛要应对的是伊哈狮群。大群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将鹰眼从午睡中唤醒。

两只具备捕猎能力的母狮物色着合适的攻击目标。跛脚对此没什么兴趣，他无需参与捕猎。

鹰眼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向来表现积极。

狮群里的两只亚成年狮子再过不久就能参与捕猎了，眼下他们还要待在一旁向经验丰富的猎手学习。石墩准备跟上他的姐妹，捕猎非洲水牛需要团队合作。跛脚的任务则是照顾狮群里的年轻成员，

一头受伤的雌性非洲水牛走在牛群最后边，它是狮子们理想的目标。鹰眼带头行动，它紧跟牛群的脚步走下河岸。鹰眼看准时机，扑向掉队的非洲水牛。跛脚一如既往地在捕猎结束后才来到同伴身边，现在他和他的幼崽可以享用食物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清晨，跛脚的幼崽吃饱了肚子，显得活力十足。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到新鲜的肉。他们的母亲守在一旁，时刻警惕着潜在的危险。石墩用泥土掩盖猎物残骸的气味， 防止食腐动物前来抢食。哲伟死后，他变成了狮群里最具领导风范的牧师。吃饱后的狮子，当成年狮子开始消化食物时，年轻的狮子还在吃个不停。面对如此丰盛的大餐，他们显然还不想去休息。这只猎物体型较大，狮群在接下来的两周里都可以靠它为生，前提是它们能防止食物被食腐动物抢走。这项任务很适合交给跛脚，

身为狮群的保姆，跛脚很有耐心，他懂得如何看守这份来之不易的食物。当其他家族成员饱餐一顿，沉沉睡去后，跛脚仍在履行他的看守。

当正午的高温变得无法忍受，跛脚终于退回树荫里休息。他站完了自己这班岗，

狮子保住了大部分食物。食腐动物只能争抢所剩不多的残骸。

石墩冲向石斧动物，忍不住要展示下自己的威力。他之所以充满底气，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狮群。

即便失去了公师的保护和主导母师的指引，伊哈狮群的亚成年狮子仍在茁壮成长。跛脚重返狮群，还为家族增添了两只健康的幼崽。尽管曾遭遇诸多挫折，伊哈狮群还是顽强地存续了下来，并且重新积聚力量，在荒野上守住了属于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动物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伊哈狮群的故事证明，只有不断适应变化，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在河流下游，冰水狮群也刚刚享用完一顿大餐。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河马。对这个庞大的狮子家族来说，这份重约两吨、营养丰富的食物实属难得。干旱终结了一些动物的生命，狮子却得到了馈赠。等雨季到来，河边的动物会逐渐变少，到那时，狮子将在泥泞的红泛平原上追逐猎物。而现在，狮子幼崽们还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它们正一天天长大，变强。

冰水狮群里的幼崽数量几乎与成年狮子一样多。卡尔威奇的三只幼崽也即将年满一岁。冰水狮群的未来充满希望。有卡勒、汤姆和卡尔威奇在，冰水狮群将继续统治乔贝河畔这片宝贵的领地。

沿着乔贝河一路往南，越过河流转弯处，油猪在平原上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通常不会遇到捕食者。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一只近期从南方来到这里的母狮。而且，它还有同伴。

其中一只游猪敏捷逃脱，另一只就没这么幸运了。 母狮刚捕获猎物，就遇上了麻烦。一群非洲水牛来势汹汹，母狮只好放弃到手的食物。黑背胡狼很快就发现了机会。这时，一只公狮出现了。 是安斯，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食物。

为了保护这片领地，暗司曾经以命相搏。他面对过比黑背虎狼凶猛得多的对手，他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的日子结束了。如今的安斯已经成长为一只果敢威武的公狮。

他继承了卡勒和卡尔威奇勇敢的特质。有了这两只母狮以及安斯的公狮联盟，一个新的狮群已经初具雏形。安斯的领地目前还不大，但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多，他的势力范围还将逐步扩张。在乔贝河沿岸的红

范平原上，安斯为自己赢得了立足之地，未来他也注定将带领狮群发展壮大。清晨，在河流转弯处，一只年轻的母狮正带领它的第一窝幼崽去迎接它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安斯的伴侣一直待在隐蔽的地方产下，并守护着幼崽。现在幼崽已经长大了一些，可以跟随母亲回归狮群了。他们沿着蜿蜒的河道向南移动，离其他狮群的领地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家族越来越近。目的地就在前方，狮子幼崽很快就会和他们的父亲相见，荒野狮群的传奇故事也将翻开新的篇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用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菌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尊界 V800 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魏国时，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靠它蜀汉大军才能在山沟沟里运粮。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把它写得神乎其神，不仅能在崎岖的山路上不依赖任何外力自动行走，更绝的是只要一扭它的舌头，它就乖乖罢工了。听起来是不是像古代版的自动驾驶？可惜历史上既没留下实物，也没一张图纸，于是这个谜团一悬就是上千年，成了无数三国迷心中的未解之谜。
1: 您好。
2: 你好，
1: 打扰您一下啊。
2: 好。
1: 我想问问您，听没听过木牛流马？
3: 听过，头像个这个马这个头，
2: 马头，
3: 反正是用木料组成的。
4: 这个很难说。
5: 哎，我不知道。
6: 这个知道。
7: 知道，我说呀，人都有。
1: 古时候人都有。
7: 哎，都有。
1: 您见过的长什么样啊？
7: 长得还个子高。
1: 个子高。
7: 戴头还有个帽子吗？
1: 戴帽子。
0: 提起木牛流马，民间有着各式各样的想象。有人说它形似牛马，能在山路自行行走；有人说它只是古人夸张的描述，从未真实存在。而当我们翻开正史，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找到了明确的记载：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十二年春，亮西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更为关键的是，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还留下了木牛流马法的具体尺寸记录，这足以证明木牛流马绝非杜撰，而是确有其物的运输工具。
8: 根据这段文字来看呢，它实际上是木牛和流马是两件运输工具。

0: 它并不是一个，它这个牧牛呢载重量比较大，但是呢，这个运输速度比较慢，而这个牛马呢它是比较快，但是呢它载重量比较小。
1: 如果牧牛流马确实存在，它大概会是什么样呢？想破解这个谜题，得先搞清楚它在哪里跑。没错，就是那让人腿软的北伐古道。根据《三国志》及现代历史地理研究，诸葛亮北伐时，主要走了三条古道：岐山道、陈仓道、包斜道。
2: 唐代诗人，这个盛唐诗人王维的一首诗，就是送这个杨长史入果州那首诗的话，第一句就叫做“包斜不容陷”，这个“陷”就是贵族坐的那个车马的意思，带窗帘的车马。从这可以看出，自己知道唐代包斜到个人的印象还是很狭窄的。
1: 马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他常年深入蜀道地区调研，对路况了如指掌。跟随马教授，我们来到刘坝县的五官河。这里仍保留着包斜道的一段珍贵遗址。
3: 哎呦，这是一个实景了，是吧？
4: 哎，这就是当年诸葛亮北伐留下了这个大的栈道的遗迹栈孔
3: 啊，
4: 这个栈孔。
3: 咱们近距离看一看这个孔洞的大小，设想一下，当时如果修栈道是什么尺寸呢？
4: 哇！
3: 还是挺难上的，来看一看，哇，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大概是在一个手臂还要再深一点，没有一米也非常接近了，然后这就能说明我们这儿扎的这个柱子非常的深，非常的结实，载重量也很大，
4: 啊，一般我们看的栈孔大概就是一个碗那么粗，这个呢大概有，至少有这个将近这个一尺
3: 啊，
4: 因为牧牛马它。按照一般的尺寸，它本身是有负重运粮的功能，
3: 对，
4: 啊，所以它这个牧粮必须承重量要比较大。
3: 嗯。
1: 而除了险峻的栈道，北伐古道上更多的是这种陡峭的山石路，走一趟，你就知道当年运粮有多损伤。
3: 还行吧，教授，走路
4: 还行。
3: 还好啊，前面就是坡道了，
4: 坚持一下，
3: 我立刻就抖起来了。
4: 这段路坡度至少在28-30度左右。
3: 好，慢一点啊。
4: 这个应该对蜀道来说，这也是一个常态常规道路。
3: 拿我的身体来量一下啊，已经超过了这条栈道的宽度。
4: 嗯，
3: 所以其实绝对是在2米之内的距离，
4: 不到两米，
3: 不到两米。
4: 按照秦汉5尺道的话，这个恰好在这个范围。1.4米到1.6米之间吧，因为它这个道路宽窄有差异。
3: 那您说像这样的古道，就以现在的科技来讲，比如说我上一个摩托车，两轮的，对吧？很窄了，但是好像也很难。
1: 走在艰险狭窄的古道，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牧牛流马的重要性。它就像是为蜀道量身定做的山地专用运输车。
3: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古道来想象一下，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1: 答案也许就藏在诸葛亮集做牧牛流马法里，它详细记载了牧牛流马两种工具的形制结构和使用方法。遗憾的是，做牧牛流马法内容晦涩，至今无人破解，再加上未留下任何实物，甚至一张图纸，大家只好各显神通，脑补出了五花八门的牧牛流马。汉中勉县武侯墓博物馆就收藏着数十件爱好者设计复原的牧牛流马模型。
3: 哇，
5: 你看，这就是咱们征集到的牧牛流马，
3: 这么大，
4: 是，
3: 哎呦，这个得有，
5: 这个就比较形象了。
3: 这怎么让他走啊？
4: 哎，我给你演示一下。
3: 好，
6: 院长来演示。
3: 这么轻松吗？
5: 就神奇的走起来了。
3: 我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啊。轻松，这还是很轻便的，是吧？这应该是杠杆原理。
4: 是的，
3: 这边也，这也是。
5: 这也是。
3: 啊？这也是木
5: 头吗？一些三国迷们根据自己不同的理解，
3: 这
5: 边还有一些形体比较小一些的。
3: 哦。
5: 就具备了牛马的这个外

0: 型构造哈。
1: 这些奇思妙想使得木牛流马愈发神秘莫测，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好奇，在民间关于木牛流马还有着怎样的猜想呢？第一站，高泽民来到福建省福清市，这里有一位民间发明家秦学宇，花了2年半时间仿制了一款联动式木牛流马。
2: 根据我的理解是，一脚是足，这个站着就是脚转的时候就是足，这一个还有这个
3: 哦，这下面还有两个
2: 辅助哦，一脚是足，我
3: 说是这个意思，
2: 这个就是刹车的装置，
3: 刹车装置
2: 啊，这个车头一撩一下，这个落地了，这个就往里面
3: 就卡住了。
1: 据秦学宇介绍，他仿制的木牛流马不仅能单独运转，还可以三个组装在一起使用。这样的木牛流马运转效率如何呢？
3: 现在咱俩什么都不拉啊。好，一二三，走。
1: 再歪歪扭扭走了10几米，老秦的作品就卡壳了。
3: 啊，挺住，有点卡了。中间有没有卡的地方？没有哈。再来一下，一二三，起。啊，来，一二三，走。这已经卡死了吗？
1: 测试中，秦学宇的木牛流马虽能实现基本的行走与载重，但一上陡坡就腿软，平衡差，走得慢。
3: 木牛流马流水的效果大家已经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它的这个载运效果啊。3、2、1，走。3、2、1，走。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哇，好，过来了。
1: 复杂的联动结构在崎岖路面上反而成了绊脚石，远达不到大军运粮的效率要求。
4: 它这两个齿轮分别带动一个斗，这个斗它又要保持水平，所以它跟这个轮子上的插出过来这个轴必然之间会有转动，就会产生摩擦阻力，这个摩擦阻力最后都会影响到它这个传递到人身上。
1: 福清之行不算理想，下一站山东郯城，我们找到了一位木作匠人董福成，这是他制作的四腿式仿木牛流马，整体由实木打造，四足带有多关节设计，依靠齿轮连杆实现迈步。
3: 我直接上了啊，
5: 上了。
3: 嘿，踩哪个？
5: 踩这个，你踩那小秤也可以，
3: 踩小秤
5: 往下踩行了，哎对，可以啊，
3: 哎挺扎实的、啊、
5: 哎对，很扎实，哎你看这啊。
3: 我就个头有点太大了，对不对？
5: 是的，哎，
3: 挺好啊，
5: 你注意哈。
3: 好，
5: 好了吗？
3: 好，
5: 好，走。哎呦，
3: 这有点晃，晃，
5: 哦，哦，你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有点懵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它呢，并不是说平平的像车一样往前走的，它是有点前后
5: 起伏的，
3: 前后
5: 有点起伏，它有点起伏。
3: 如果它越快的话，应该是越稳。
5: 哎，对，越快越它那个越稳。还有一个什么呀？越快它越轻，
3: 越快越轻。
5: 哎，越快越轻，起伏这个动力就是辅助你前进的动力。
1: 经过简单的载人测试，董福成仿制的木牛流马在平坦的路面性能良好，并且比较省力，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3: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像这个地方。它就是完整的在转动，
5: 是的。
3: 然后这个也是哈，
5: 对，
3: 只有他们俩是转一整圈，
5: 它用这个连杆加一根杠杆啊，里面呢由这个齿轮把它带动的。
3: 哦，来咱们看看齿轮。齿轮应该是核心部件，对吧？
5: 对，这有一个毛榫，这个毛榫叫走马销。
3: 走马销，
5: 这推，
3: 哎，
5: 推起来以后就把它拿掉。
3: 哦，
5: 那你看拿掉了吧？
3: 这样，呦，
5: 啊，这个就是用这个绝户榫。绝户榫这个榫卯结构安上之后就别想拆开了，这个你看是镶嵌，我这一把拿掉就把那个拆掉，
3: 这拆下来了，
5: 能给拆下来。
3: 我拆下来为了什么呢？装粮食，改装。
5: 改装你好
3: 坏了
5: 啊？对，坏了我好换呀。

根据做牧牛流马法记载，牧牛可以载一岁粮，日行20里，而人不大劳。董福成仿制的这款能否做到呢？结合牧牛流马使用的古道路况。

0: 第一步很难啊。
1: 第一步启动的时候很难。
0: 哦，好，
1: 好吧。
0: 没断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断，
1: 没有，
0: 走。
1: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老弟，那个
0: 不行了是吧？
1: 我这个腿，我是腰，
0: 腰不行了，来，
1: 腰不成。
3: 刚走了十几步，董老师就败下阵来，可谓是举步维艰。接下来，我们换上了体力更充沛的裘大叔，看他能不能拉得动。
0: 走。行。哎呦呦！好好好好，松手。
3: 然而，刚走了没几步。意外就来了，
0: 不太行，不太行，要断了，要断了，感觉。再来是吧？咱试一下啊！
1: 来来来，太重了，太重，太重，太重，太重。
0: 经过我们的排查，最终把问题锁定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木牛的左后腿上，它的核心部件鞘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左前腿也已经卡死了，里面的这个轴承已经没有办法再发挥杠杆原理了，所以我们眼前的这款木牛以现在的状态是没有办法经受得住400斤重量的考验的。
3: 测试结果显而易见，四腿式木牛在平坦路面尚能缓慢行走，一旦踏上坡道便出现半蹄卡滞的问题，增加载重后更是需要多人辅助才能前行，与史料中人不大劳的记载相去甚远。无论是秦学宇的联动式，还是董富城的四腿式仿木牛流马，似乎都不太理想。这也让我们更加疑惑，三国时期生产条件远不及现代，当时的科技水平是否真的能支撑诸葛亮造出这样一款工具？
4: 两汉三国时期其实包括科学和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技术来讲，比如说我们那个天文仪器，张衡设计的天文仪器水平很高。另外呢，南阳太守杜思发明了水排，这是一个用的去两杆机构的一个装置。另外呢，三国时期这个马厩发明了这个翻车，这些机械呢都是水平相当高的。东汉时期已经在机械方面已经是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发明。
3: 如果说古代科技的发展可以支撑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那他究竟能做成什么样呢？带着两次测试的疑问，我们再次来到勉县黄沙社区。据说诸葛亮就是在此地制作木牛流马，而在这里当地百姓沿用至今的机工车为我们开拓了另一个思路。
5: 这个我们叫机工车。
0: 机工车，
5: 接机工机工的响的那种啊，它一推一走它是机工机工满街的那种。
0: 独轮对吧？
5: 独轮，
0: 然后有牛头。
5: 牛头，
0: 这边我看一下。你现在能拉多少粮食啊？
5: 这个粮食啊，这个独轮车我们这推几百上千斤都没问题啊。
0: 有这么多？
5: 哎，是这没有假的。
3: 机工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手推式独轮车，因外形似公鸡且行进时发出鸡咕声得名。据陈叔介绍，当地一直流传着木牛流马是仿照机工车制作的说法，这大大颠覆了我们对木牛流马的神秘想象。那这样的独轮车真能翻山越岭负重前行吗？为此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诸葛亮北伐的重要通道石门栈道。
5: 大胆的走，不要紧，不要，大胆的走，这东西还怕啥了？你跑都行，还别说
0: 顺利的啊。好，哎呦真是不错啊。好，哎呦这么陡的坡啊。
3: 近30度的陡坡，机工车在无负重的情况下轻松通过。接下来测试升级，如果装载300多斤粮食，在宽度1米左右的栈道上，它还能扛得住吗？
0: 3、2、1，走，沉吗？比刚才沉多了吧？
5: 哎，肯定的嘛，
0: 走，
5: 300多斤，几分斤？
0: 小心头啊，这是咱第一个小难关。低头，好，放，好。您觉得推起来的过程跟刚才的差别差在哪？就空
5: 这个就是。

0: 重了一点，
1: 重一点，
0: 哎，这是肩上他要省力啊。
1: 我可以试一下吗？
0: 你没有推过啊？
1: 没问题啊，咱来感受一下。
0: 这是
1: 三二
0: 降肩
1: 一。好，轻松啊，
0: 腰也轻，
1: 还不错。来，
0: 怕你这个没推过。
1: 我这没问题啊，您那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地方窄
1: 了，来了，来这个地方了啊。
0: 这个地方很窄，注意，
1: 一二三，走。
0: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哦，我把手指
1: 啊，
0: 你看
1: 啊，
0: 手
1: 挤了一下啊，
0: 这个太窄了，
1: 我这个手套已经被挤破了，在这个位置。确实画了一下，
0: 好皮的。
1: 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叫土门山行窄，微径查秋毫啊，就差这一点儿。
2: 栈道测试中，机公车展现出了惊人的适配性，独轮设计轻松通过不足一米的窄路，300斤的载重下，仅需一人便可推行。难道木牛流马真的与独轮车有关联？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高泽民来到了天津师范大学科学教育中心，找到了在此做实验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黄兴老师。
3: 对于木牛流马的理解分好几个派别啊，先问问黄老师，您觉得是什么方向上更适合？
4: 我们一般认为应该是独轮车。
3: 独轮车，
4: 对。
3: 我给您看看啊，我们在汉中做的这个测试，它实际上来讲就是这样的。
4: 我觉得这应该是在木牛流马之后的一种改进。
2: 其实在汉代，中国就有了靠人推或马牛驴骡牵拉可走狭窄道路的独轮车，当时称为路车。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司马之传等史志资料中都有普遍使用路车的文字记载。这是四川博物院馆藏的一块东汉酿酒画像砖，画面左侧酒客使用的工具便是独轮车。
4: 如果它应该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肯定是一个比较适用的一个装置。从适用角度来说的话，它一定要这个平稳好用，那就是重心低，重心和这个的高度和前后的距离都要保持合适，大概率还是一个独轮车这样。当然我觉得可能诸葛亮那个时候可能做了一些这个重大的改进，像他说这个人不大劳，那么可能就是人所承担的这个货物的重量要减轻了很多。
2: 按照黄兴老师的说法，如果木牛流马是一种类似于独轮车的运输工具，那它是如何实现人不大劳的呢？为此，黄老师专门做了3种不同的独轮车模型。第一个放东汉画像砖，货物放在轮子跟人之间。第二个仿照宋代《清明上河图》中独轮车的模样，货物在轮子两侧。第三个仿河工器具图说中的土车，货物在轮子上方。
4: 你看现在3种这种车子它有不同的演化，就围绕的问题就是这个重心的变化，一个是前后变化，一个是高低变化。
2: 这3种独轮车模型究竟哪个更省力呢？我们用2块总重量约为400克的铁块装在第一款独轮车上，接下来将要测算拉动它需要多少力。
4: 它这个重物放在这儿，虽然说是一个省力杠杆啊，我们看看它省了多少力啊。
5: 160克吧。
4: 160克。
3: 2块的话应该是400克，然后155克。减轻一半吧。
4: 一半多一点。
3: 一半多一点。如果大家换成这个1岁粮的话，就真的在很重的粮食400斤。你要花155斤左右的力气，那你能走几步呢？其实是非常消耗战士的。
2: 第一款重心靠前的独轮车拉力约155克，那第二款、第三款重心改变之后，会不会更轻松？
3: 对，让它省力。
4: 对，怎么办呢？就是把这个轮子这个支点往中间移，放到这个重物的下边，放到车的重心下边。轮子从最前面啊移到了中间儿，
5: 读数是零啊，
4: 零
5: 啊，太省力了。
4: 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大物件的话，你该怎么装？对，我们后来所以就有了第三种，
5: 就20，
4: 稍微往后放一放，那么它就人承担的要多一点。放到这个轮子正上方，甚至抬高一点点啊，它就可能变零，甚至还变负数都有可能的。
3: 就需要往下压了。
4: 对对对，所以就是把轮。

0: 这放到中间以后，就完全解决了这个人受力受重力的这个问题。
1: 黄老师的对比实验显示，当轮子位于货物重心下方，能大大减轻人力，对应了人不大劳。将货物装在车架两侧，降低重心，推起来更稳。这或许便是诸葛亮木牛流马一个重要改进方向。
0: 你就是我们中国人这种喜欢探索创新的这种试错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是无论是从事技术研发还是这种科学创新，也都是必要的。木牛流马这么好的东西，它不会失传，而是把它不断的改进，在不同的场合啊，就用不同的这种形式，可以达到这种最优的这种使用效果。
1: 经过不断的探究测试，我们可以看到，木牛流马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它更像是古代版的山地物流机器人，是诸葛亮与蜀汉工匠面对秦岭天险，用智慧与经验凝练出的山地后勤解决方案。我们或许至今无法精准复原出它的原貌，但它所展现的古人无限的创造力和因地制宜的智慧，却早已刻入历史。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究竟是真实天赋，还是文人笔下的夸张？
2: 应该说20几个字已经很难了，
3: 就算一目十行，他不一定能读懂。
4: 准备好了吗？
1: 记忆大师能否做到一秒扫过，过目不忘？
4: 这倒下来的速度差不多在20秒。
1: 极限挑战即将揭晓，敬请收看《典故里的科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5: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来一颗，
7: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在古代，有一种读书人，堪称人间扫描仪。这种逆天技能叫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梁书·简文帝纪》里就记载了这么一位简文帝萧纲，他四岁识字，六岁写文章。长大后，萧纲的阅读速度更是惊人，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世，精目必记。不光快，还老。这种人形数据库般的能力，让后世无数读书人羡慕得直拍大腿。不过，羡慕归羡慕，质疑的声音也从来没断过。
1: 此刻我手中捧着的正是一卷复刻的汉代简册。古人云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咱们现在就来挑战一下。您猜怎么着，抬眼的功夫那生生是一个字都没记住。这八个字是世人对于超强记忆力和阅读力的极致追求。那么这样的能力究竟是隐藏在人类本身的一种潜藏的天赋，还是文人笔下的一种艺术夸张呢？
0: 要想验证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到底有多难，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古代的一行到底有多少字？科学求证人高泽民来到长沙简牍博物馆，找到了研究简牍的张天度老师。
1: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简牍上去写字的话，它的字数是不是有规定和限制？
2: 它的限制一般就是由简牍的长度所限制的。
1: 就是长度来限制。
2: 对对对。
0: 经过张老师的解答，我们得知，其实古代所谓的一行，并不是我们现代书籍里的一行字，而是一列从上到下书写的竹简，每列的字数少则十个字，多则五十个字，甚至更多。
1: 我看这个图上有很多的字，这绝对不止二十个字。
2: 这是比较长的竹简，字数比较多的行的话，可能达到60到70个字。一般的，比如说日常用的一些书信啊、司法文书啊，往往都是20多个字。我觉得都有可能吧，一目十行。
1: 应该说20几个字已经很难了。
2: 像60多个字，又是典籍文字，我觉得就算一目十行，还不一定能读懂。
0: 看着那卷密密麻麻的简牍，像是在看一座文字的迷宫。一目之间，一般人究竟能记住多少字呢？在湖南大学简牍文献研究中心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复制了两册字数不同的简牍，一册每行10余字，另一册每行20多字。为了方便实验，我们将文字改成了简体字，但保留了古书不带标点的特点。接下来，我们将随机找人进行测试，看大家10秒内能记住多少。
3: 10秒钟的时间，一卷字多，一卷字少，你选哪个？
4: 选少的吧。
3: 我们给你10秒钟时间，好不好？十，到，合上。记住几个字啊？
4: 精明其状，内怒其右。
3: 精明其状，内怒
4: 前右。前右啊！
3: 错了一个字。在10秒钟之内，想看看您能阅读多少字。计时，开始。
5: 好像是有1、2、3啊，然后上下强里儿。
6: 伯乐所向，君子之马。
3: 8个字。
7: 大光破喜破张。有月出于其上。
3: 9个字。
4: 大光破张，有意出其300矣。
3: 6、7个字。
0: 10秒内，虽然大家能看到全篇的内容，但是记忆成绩都不太理想。最多的一位也只记住了8个字，且顺序完全乱了。
8: 我反而觉得一目十行是有可能的。就像你一瞥，其实你看到了很多，它其实是可能就是你的一个视觉就是广度的问题。
9: 现在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呢，就是我们大概能同时处理4个信息。如果我们读一个一目十行，如果上面的信息点太多了的话，只要超过4个，你基本上是无法同时维持在你那个工作记忆中的。所以一目十行

0: 那从视觉还是从记忆的那个角度来看，都是无法实现的。
1: 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记住才是关键。经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古代过目不忘在唐宋以后文献中多次出现，唐房玄龄等晋书芙蓉载记，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王安石幼时聪颖，读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历史上记载的这些达人是否真的做到过目不忘，已无从考证。那么记忆力超强的人又是否能做到呢？为此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殊的人群，记忆大师
2: 王老师。
3: 哎，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在王峰老师的帮助下，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记忆界的高手，常国辉与黄义彤。他们的记忆能力到底有多强呢？
3: 我手中拿的呢是一副打乱顺序的扑克牌，各位，如果让你来记忆这样一副打乱顺序的扑克牌，你觉得需要花多长时间呢？我现在将这副牌打乱，随机打乱。
1: 黄义彤在12岁时便展现出超凡记忆力，能在5分钟内记忆510个无规律二进制数字，并在42.92秒内记忆一副打乱次序的扑克牌。
3: 这副牌呢是我刚刚随机打乱的，这副呢是根据我打乱的牌恢复的，大概用时是30几秒钟。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要验牌阶段，来。好，没问题。第一张牌，第二张牌，很快的这个时间，黑到8。好，我现在又感觉轻松一些了，越来越接近尾声了。最后一张，梅花5。
1: 38秒多，黄义彤挑战成功，甚至创造了自己最好的成绩。而每位记忆大师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常国辉曾在世界脑力锦标赛中获得中国城市赛总冠军，不仅4天熟读《道德经》，还能把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倒背如流。
3: Everyone, a great deal of pleasure。
4: 他的页码在260页，对吗？
2: 对。
3: 我看您准备说5的时候，我怪紧张的。260页啊，一点没问题。
1: 记忆力超群的记忆大师是否能做到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呢？一眼扫过究竟需要多久，无法考证，也因人而异。不过这次我们将阅读时间统一为1秒钟，看看他们能记住多少字。
3: 这个字是大。王老师
5: 记住了大光破张，
6: 对，这个字吧。
5: 是大光破张有月出，
7: 大光破张有月，
3: 没有出，
7: 没有，
3: 这么诚实。
7: 对，
3: 好啊。
1: 1秒钟的时间，即使是记忆大师最多也就记7个字，如果时间延长到10秒钟，他们又能记住多少呢？
7: 我是大光破张有月出，其上半已而未明。
3: 常老师
4: 差不多。
3: 老师您呢？
8: 我是大光破张有月出，其上半已而未明，上有君台，下有冯方，旁有积雪，就没有了。
3: 整个都出了1列半啊。
1: 哇，经过测试，10秒钟的时间，王峰的成绩是26个字，黄义彤与常国辉是13个字。虽然他们记得比普通人多一些，但也无法做到逐字逐句过目不忘。
8: 就是按照我们现有的，即便是世界最高的记忆水平，其实离古代所说的那种一目十行其实还是相去甚远的。所以古籍里的一目十行可能更多的是停留在一种传说的阶段。因为相当于是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一目十行，意味着他其实是照相式记忆，才有可能能做到一目十行。
1: 通俗地说，照相式记忆就是像用照相机拍照一样， 看一眼就把画面印

0: 在脑子里，之后回忆时能在脑海中翻看这张照片，看到所有细节。
1: 照相机器人其实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在我们神经科学领域被称为遗像记忆。这种记忆呢，其实是主要在小朋友上会出现，他们不太能够记住那些抽象的东西。比如说你让小朋友记住那个窗外的景色，他们可能会记得比较清晰。
0: 科学上真正的照相式记忆从未被证实，可现实中偏偏有人接近了这个极限。王玉恒，人称水哥，拥有超强观察力与细节捕捉能力，他能在3分钟内从200根同时点燃的蜡烛中，仅凭肉眼观察精准找出评委随意挑选的那一根。而他在小时候就展现出照相式记忆的特殊能力。
2: 我小的时候在看书和背书的时候，那么其实你不用刻意去背它，其实可能每一页就像拍照片一样，当你去闭上眼的时候，其实这本书就像在你眼前又重新出现了，然后呢会非常非常的清晰，就像一个画面一样。但照相式记忆通常来讲都是一个短时记忆啊，它不会时间很长。
0: 据唐华教授介绍，照相式记忆多出现在6至12岁的儿童之中，大约只有5%的儿童具有这种能力。回到《梁书·简文帝纪》中的记载，简文帝萧纲幼时就聪慧过人，6岁便能写出辞藻华丽的文章。从年龄上看，如果萧纲恰好拥有照相式记忆的能力，那么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还真的有可能。那除了这种情况外，还有没有人能做到过目不忘呢？此时一个特殊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3: 真的有人具备超强的记忆能力吗？相信大家非常好奇这个问题。那根据我们刚才查阅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25年，世界上大约有80几人具备这样的超绝记忆力。我举一个例子，叫做吉尔普莱斯，在1998年被研究之后，他表示能够准确地说出1980年之后任意一天的所有事情。但是这样的超绝记忆力却被定义为一种疾病，叫做超忆症。
0: 那超忆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与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是一回事吗？
1: 它跟我们平时所说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呢，它其实是我们主动的，当然大部分时候是可以经过一些特殊的训练哈，主动的去强化我们记住一些内容的能力。但是呢，超忆症呢，它其实是被动的，是天生的。他就是因为脑结构的异常，导致他天生的就是无法避免的，去记住一些那种负向情绪相关的记忆。
0: 超忆症听起来很酷，似乎是一种过目不忘的超能力，但真实情况远没那么浪漫。它更是一种无法关闭的、被动的，甚至是痛苦的记忆负担。在现实生活里，遗忘才是人类保护自己最温柔的机制。由此可见，过目不忘的能力几乎不可能靠天生。既然如此，那记忆大师们是怎么拥有超强记忆的？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

0: 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先做一个有趣的记忆实验。
2: 这更难了，乱了，全乱了啊！就是明明离那个图都非常的近了，但是一转头刚刚看的什么就完全没有印象。
1: 眼前的100个抽象图形排列顺序完全是随机的，接下来记忆大师要将这些被打乱的图形按照原来的行序一张不差的复原。
2: 大概需要花多久来完成这个抽象图形的测试？
3: 一分钟吧。
1: 抽象图形是记忆领域的天敌，因为它没有语义，无法转化为语言逻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记住5这样的图形都令人头疼，更别说100，还要精确到每一行的序列。
3: 最后
2: 好，用时31秒72。
1: 接下来是测试的关键，要将这些抽象图形的顺序在每一行内完全打乱。
2: 尽我们所能，已经把这个图打得很乱了。彤彤，我们这边好了，你随时可以开始恢复。
1: 100图形记忆时间是2分钟以内，意味着每一秒就要将一个完全无规则的图像刻进脑海。我们看到黄奕彤的速度在最后10分钟明显放缓了，他在反复确认最后几行的图形。
2: 好，哎呀，可以说是毫无疑问啊！我在对的过程当中，感觉彤彤标注的这个才像是一个标准答案，而且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1: 经过测试，100抽象图像，黄奕彤成功复原，无一差错。此时，我们不禁要问，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3: 我用的办法就是先找准每一个抽象图形它的特征，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形象的画面，一个具象化的图像，然后把两个图像做连接，放在我的记忆宫殿里进行记忆。
1: 原来当所有人都在死记硬背那些扭曲的线条时，黄奕彤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将每一个抽象图形瞬间翻译成一个个具体的动态画面，然后安放在脑内豪宅里不同的位置，这便是记忆宫殿，又称位置记忆法。这是一种古老的记忆术，其原理是将需要记忆的信息转化为图像，并与想象中的熟悉空间位置，诸如建筑、房间，建立视觉联系，通过回想这些位置来提取记忆内容。
4: 我们灵长类视觉系统是特别发达的，就是我们大脑皮层视觉皮层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大部分30%多，所以呢我们人脑很擅长记住空间位置信息，也非常擅长记住视觉，就是那个

0: 就是图像化的信息。然后那个记忆宫殿方法呢，它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两点。
1: 抽象图形记忆实验看似测试的是记忆力，实际上测试的是转化信息的能力。当信息本身毫无逻辑时，聪明人不会去硬碰硬，他们为混乱建立秩序，为虚无搭建宫殿。如果掌握了方法，记忆的极限在哪里呢？
2: 眼前呢有100块空心的木板，同样的规格，然后我们会在这个木板的背面贴上0到9随机的阿拉伯数字。稍后呢，我们会将木板摆在一起，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已经过去的数字遮挡起来，然后来完成100块多米诺骨牌的瞬间记忆测试。
3: 古代的那种移木石哈，我们可能是很难做到的。
4: 对。
3: 那么因此呢，今天我们换种方式，看是不是能实现类似这样的效果。
1: 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它不是静态的看，而是动态的跑中记。视觉在不断移动，注意力被分割，大脑要在高速运动中完成信息的捕捉、编码和存储。不过，挑战还没开始，我们的主持人却遇到了困难。
2: 啊，这个起码倒了一阵风过来啊，起码倒了有40多块左右吧。
1: 努力了一个多小时，反复折腾了4-5次，100块多米诺数字骨牌终于搭好。
2: 好，终于摆好了啊！刚刚的几阵大风，起码让我们摆着这个过程当中有5次挫折。现在影响因素是越来越多了。我简单的尝试一下，咱普通人能记住多少个数字？我就记5个，看我能不能完全记下来。来，来测试一下啊！预备，走啊！81928 81928 77 81928 88 81928 88 173。好了好了，记不住啊，根本记不住，而且还是在奔跑的情况下，我光想着脚下的步伐就已经是很大的影响了。这个测试还是要交给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常国辉老师来完成。来，常老师，准备好了吗？
5: 可以试试，直接开始吧。
2: 直接开始。
3: 好，嗯，
2: 好，来，
3: 来吧。
2: 我们在过程当中发现，常老师在后半段的时候就放弃了，就不再去看那个数字了。
1: 第一次测试让所有人始料未及，100块骨牌全部倒下的时间约为26秒，这个时间让常国辉反应不及，只能记住前面10个数字。
5: 这倒下来的速度差不多在20秒。
2: 追都追不上他，
5: 是的，
2: 只能是说延长一些他的距离。
5: 如果能够把这个时间控制在40多秒，应该还有希望。
4: 长度是
1: 总结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我们决定调整间距，把100块骨牌的间距从30厘米扩大到45厘米。
4: 这是45
1: 啊！挑战者的记忆时间虽然能拉长，但代价是奔跑距离从原来的30米延长到了40多米。
2: 准备好了吗？3、2、1，开始。
1: 40米的距离，100个数字，像一条数字的河流从眼前快速流过，目光没有在任何一个数字上停留。
2: 这能记住吗？
1: 但大脑已经开始高速运转，把数字转化成图像，再把图像放进预设的记忆宫殿里。它能否成功呢？
2: 30。
4: 好，
2: 哎呦，过，漂亮，好，42秒61。刚刚看牌的过程，仅仅用时42.61秒，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常老师能否顺利完成瞬间的对数字的记忆呢？那接下来就是验牌的过程了，常老师，我们随时开始验牌。
5: 好，那我试着写一下。
1: 每一张牌倒下的时间约为0.42秒，但是真正记忆的时间大概0.2秒。要在极短的时间要完成数字信息编码与存储，对常国辉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考验。
2: 好，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帮我们校对一下常老师的这个作答情况啊。
3: 好的，那么我刚才看了一下呢，主要是有2个地方有点问题啊。 第一个是常老师画线的这60，正确答案其实是90。
2: 啊，这容易混淆。
3: 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常老师没有发现的，正确答案呢，这里应该是5376，然后常老师写成了5320，那么其他地方都是全对的。
2: 也就是说只错了三个数。
3: 对，只错了三个数。
2: 先掌声送给常老师啊，这太棒了，42.61秒，基本上相当于是在熟悉的领域上，哎，能够做到过目不忘。
1: 过目不忘的关键不在于存的能力，而在于编的能力。常国辉和黄毅彤之所以能在极短时间内记住大量信息，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套高效的编码系统。
6: 超强的记忆，在我看来呢，没有必要大家去神话和追逐，啊，每个人记忆都不差。如果说什么东西能够记得住，那一定是刻骨铭心，并且自己深思熟虑的东西，而不是说要用表演的方式，啊，去生生把它记下。那样的话，记多了反而是负担。所以对记忆大师而言，遗忘才是智慧。
0: 因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这个对 AI 而言是非常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死记硬背，在现代社会啊，我觉得就是意义不是特别大。我们真正应该硬刚的是我们那种灵活认知灵活性哈。我们在神经科学里面一般说，能够灵活处理应变环境，灵活处理信息应变环境的能力。
1: 从科学的角度看，极少数人或许拥有接近过目不忘的能力，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更像是古人对阅读与记忆的浪漫想象。记忆大师们用行动证明，记忆力是天赋，也是技术。而在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从来不是看得多快、记得多牢，而是愿意思考、敢于创造。

这是一件具有传奇色彩的恐龙化石，它就是被冠以中国第一龙称号的许氏陆丰龙。它生活在一个真正的顶流纪元——侏罗纪。其实，早在距今2.03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恐龙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但当时自然界真正的霸主却是鳄，其种类近100种，而且形态各异。此时的地球，所有陆地连在一起，形成一块超级大陆，但这块超级大陆即将分裂。活跃的岩浆活动造成了缺氧、炎热，地球很快变成一座桑拿房。在这场浩劫中，鳄类动物遭到重创，只有小部分成员苟到了现代。侏罗纪开始后，恐龙迅速填补了生态位的空缺，翻身做主人，开始了对地球长达1.38亿年的统治。许氏陆丰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前的侏罗纪早期。当时的云南陆丰地区，湖盆周边地势低平，植被稀疏，丰富的湖泊或沼泽成为恐龙的乐园。从外形上看，许氏陆丰龙体型轻巧，长约4至6米。作为植食性恐龙的代表，它的口中至少有100颗牙齿紧密排列，站立时甚至可以用来支撑身体，好像随身带着凳。是由于当时发生了泥石流，将大量恐龙骨骼冲刷搬运，最终堆积在河湖的漫滩中，形成了数量繁多的珍贵化石。更重要的是，正是陆丰龙开启了中国的恐龙研究。经过科学家们近一个世纪持续不断的努力，如今中国已经拥有超过300种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恐龙大国。怎么样，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淡水是无数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无论是被封存在连绵不绝的冰川中，还是流淌在交错纵横的水道里，洁净的淡水对欧洲的野生生物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珍贵的资源正面临

危机。淡水水体面积仅占欧洲总面积的4%左右，却为这里约20%的动植物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淡水里的生活看似平静闲适，其实动物们仍需奋力求生。淡水不仅造就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是欧洲大陆上流转不息的生命源泉。

在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法国小城阿尔比，坦河川流而过，附近的许多园歌飞来这里，这条河是他们的重要栖息地。 成百上千只圆鸽聚集于此，在这里，它们可以轻松获取淡水资源。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阿尔比旧桥，为圆鸽提供了理想的落脚点。桥上的缝隙和孔洞正好供它们栖身。 先来的圆鸽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用尖利的喙啄咬试图靠近的同类。圆鸽需要喝水时，通常会集体行动，这么做比较安全。在僻静的河岸上，圆鸽可以自在地喝水。 尽管如此，圆鸽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它们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提防猛禽或流浪猫发起突然袭击。但这次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水下一种动物正在靠近。

他从暗处发动偷袭，猿哥们惊飞四散。除了这一只，他没有被吓退，勇敢地留在原地。现在，这里似乎只剩他一只动物了。

这是一条欧鲶，欧洲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欧鲶的体长可达3米，它们在40多年前才被引入塔安河，如今已经成为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欧鲶原产于欧洲中东部及南部，通常在水底活动。塔安河里的欧鲶则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捕猎方法，他们会耐心地巡逻，物色岸边的猎物。猿哥不仅会在桥上休息停留，还会啄食砖石缝隙里的沙浆。沙浆里含有大量矿物质，对住在城市里的猿哥来说是重要的营养来源。啄食沙浆让猿哥感到口渴。他们不得不回到岸边喝水。

为了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有的猿哥在河水里洗起了澡。猿哥洗澡的动作扰动了河水，羽毛上的油脂也被冲刷到水中。 这些都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欧年长有灵敏的触须，哪怕是河水中极其轻微的波动，他也能敏锐地感知到。

失手了。欧年运气不佳，不过这场较量还没有结束。

厚重的积雪在自身的压力下会逐渐变为冰层，而那些受到重力作用沿着地面倾斜方向缓缓移动的冰层则被称为冰川。瓦特纳冰川是冰岛面积最大的冰川，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它一直覆盖着这片土地。从空中俯瞰，在这片冰封之境中，时间仿佛凝固了。然而，这片冰川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一成不变。受气候变化影响，瓦特纳冰川正在逐渐消融，再过大约200年，就有可能彻底消失。融水改变着冰川的形态，在地表留下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冰雕和幽暗深邃的洞穴，它们是冰川正在消亡的证明。瓦特纳冰川最厚的地方接近1000米，整片冰川下方分布有多座活火山。过往火山喷发出的碎屑，有一部分至今仍被封存在冰层之中。未来，这样的奇景或许将不复存在。如今，在夏天，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来自冰川的一滴滴融水很快就汇聚成流，接着无数细流交汇合并，最终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水流的长期侵蚀和其他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冰岛众多壮观的瀑布，其中哥扎瀑布在当地颇负盛名。

在冰冷的水中生存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鹤鹙是冰岛体型最大的淡水鱼。 这还不是它们唯一的特别之处。过去，这些鹤鹙每年都会在河流与海洋之间洄游。然而，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地质活动切断了它们游向海洋的通道。此后， 他们的洄游路线就局限在了河流与湖泊之间。每年秋天，成千上万条鹤鹙便会开始他们的洄游之旅。他们逆流而上，前往产卵地。

上游的河水温度较低，且富含氧气，适合鹤鹑产卵，而且河床上有许多可供它们产卵的地方。雌性鹤鹑摆动尾部，扬起碎石和泥沙，清理出一块产卵地。附近多条雄性鹤鹑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雌性产下卵后就立即上前给卵受精。几周后，下一代鹤鹑将会在这里孵化，新一轮生命循环也将就此开启。同为淡水动物，不同物种的生命历程也可能大不相同。

六月末，欧洲这条宁静的河流上即将上演一场盛大的自然奇观。每年的这个时候，寿命极短的长尾浮游成虫会在蒂萨河上方举行一场集体飞行婚礼，这种现象被称为婚飞。婚飞的持续时间很短，如果不留心，很容易错过。在婚飞开始前几小时，长尾浮游志虫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神奇的变化。它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3年左右，现在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水面之下，一只雄性长尾浮游志虫开始行动了。他第一次离开洞穴，朝洒满阳光的水面游去。到了水面，长尾浮游会经历一次惊人的蜕变，从只能游泳的志虫羽化为拥有翅膀的亚成虫，然后飞向河岸。落地后，长尾浮游会再次蜕皮。浮游是唯一一类长出翅膀后还会经历一次蜕皮的昆虫。

这次蜕皮后，长尾蜉蝣终于发育成熟，变成了具有繁殖能力的成虫。随后，成虫便会飞走，把蜕下的外皮留在原地。黄昏刚刚降临时，河面上出现了一些雄性长尾蜉蝣，数量还不算多。 短短几小时后，上百万只雄性长尾蜉蝣都来到了河面。它们都在等待雌性的到来。不久后，气氛悄然发生变化，雌性长尾蜉蝣也完成了蜕皮，一场繁殖竞赛随即展开。

有的长尾蜉蝣在水面交配，有的则在空中一边飞行一边交配。 长尾蜉蝣婚飞的过程充满风险，许多捕食者会趁机发动攻击。

0: 白天即将结束，长尾蜉蝣的飞行婚礼也落幕了。交配后的雄性长尾蜉蝣筋疲力尽，很快就落入水中死亡，它们短暂而绚烂的成虫期就此画上了句号。而雌性长尾蜉蝣还要继续完成它们的使命。在本能的指引下，他们使出最后一丝力气朝河流上游飞去。他们要把卵产在那里，接着雌性长尾蜉蝣也会死去。蒂萨河上的这一场飞行婚礼虽然结束了，但明年这一震撼人心而又转瞬即逝的生命奇观仍将如期而至，为欧洲的自然图景增添一份蓬勃生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相较之下，另一种动物给欧洲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则持久得多。

莫兹河流经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全长近1000公里。在某些河段，人们修建了水坝来调节河水流量，在另一些河段，类似的工程则是由一种勤劳的动物来完成。欧亚河狸

欧亚河狸有一身厚实浓密的皮毛，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打理，这是为了让皮毛保持蓬松干燥，从而起到良好的保暖作用。历史上，人们曾为了获取它们的皮毛而大量猎杀欧亚河狸，这种啮齿类动物也因此一度濒临灭绝。除了梳毛，欧亚河狸平日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收集建材，也就是树木。这只雄性欧亚河狸用有力的颌部和锋利的门齿，轻轻松松就啃开树皮，咬断树枝。它收集这些材料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修筑水坝。有了这座水坝，欧亚河狸就可以在围出的池塘里搭建自己的巢穴。这只雄性欧亚河狸正在为修筑水坝忙个不停，它的伴侣则在岸边休息。欧亚河狸的这种习性改变了欧洲许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它们非常勤奋，但偶尔也会偷个懒。

这些水坝也有助于稳固河岸，降低洪涝风险。此外，欧亚河犁筑坝时啃下的树木枝干也为很多其他动物创造了新的栖息地。森林里，欧亚河犁啃咬树木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工程师河狸们辛勤工作的凭证。可就在不久前，欧亚河狸还处于灭绝的边缘。莫兹河沿岸曾聚集了大量工厂，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重工业生产持续污染河水。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很普遍。随着工厂的兴建，环境受到污染，原本茂盛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被人们抛诸脑后。直到后来，重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如今，莫兹河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欧亚河狸还迎来了新的家庭成员。欧亚河狸夫妇在池塘里修建了一个巢穴，巢穴十分坚固，仿佛一座堡垒。巢穴里住着他们的三只幼崽。欧亚河狸幼崽出生时就有锋利的门齿，不久后就能啃食树皮和树叶。这个小家伙吃了没多久就累倒了。欧亚河狸妈妈梳完毛后便返回巢穴。

巢穴里一片漆黑，好在欧亚和丽妈妈嗅觉敏锐，而且对自己的孩子了如指掌，幼崽们也能闻到妈妈乳汁的气味。幼崽吃奶时，欧亚和丽妈妈会细心地舔舐幼崽，帮他们清理身体。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生活在欧洲的河狸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只。得益于多种保护措施，欧亚河狸成功实现了种群恢复。欧洲的很多河流和池塘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浑浊，但有一个地方，那里的水却格外清澈。

这里是成立于1949年的普利特维采湖群国家公园。这座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欧洲自然景观中的一处瑰宝。经过石灰岩与白云岩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变得极其纯净。清澈的流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形成大大小小90多座瀑布。普利特维采湖群由16个澄澈如镜的湖泊组成，高低错落的湖泊和连接湖泊的复杂水道，共同构成了一个迷宫般的淡水世界。

到了秋天，古老的森林变得色彩斑斓，湖水的颜色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瀑布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断混入空气，这不仅提高了水中的氧气含量，也抑制了有害细菌和藻类的滋生。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淡水是许多动物理想的家园，比如奥斯塔欧洲鳌虾。受瘟疫、栖息地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的影响，这种鳌虾在欧洲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而在普利特维采湖群，奥斯塔欧洲鳌虾的生存状况依然良好。这只成年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正在寻找领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只年长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已经占据了一块位置绝佳的领地，它现在正在观察附近是否有雌性经过。年轻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小心翼翼地靠近，打算向对方发起挑战。

年长的一方摆出防御姿态，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熬与熬的对决，两个身披铠甲的勇士

都试图找到对方的破绽。看起来双方势均力敌，不过防守方还没有使出全部的招式。

最后，年长的奥斯塔欧洲鳌虾把挑战者压倒在地。接下来，他完全可以置对手于死地。可是，他没有继续进攻。而是让对方离开了。经验丰富的老将终究还是赢过了年轻气盛的挑战者。威胁解除后，获胜的雄性奥斯塔欧洲鳌虾退回领地，继续等候雌性的到来。

0: 终于，一只雌性奥斯塔欧洲鳌虾出现了。他对这只雄性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普利特维彩湖群清澈透亮，而欧洲另一种淡水生态系统沼泽里的水则幽暗得多。

爱沙尼亚索马国家公园里的沼泽是在大约10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形成的，这里的土地营养物质较少，因此大型动物并不多见。 一些喜欢沼泽环境的动物则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这是班夫沙锥，一种非常少见的鸟类，通常只能在广阔的湿地中找到它们。此外，这里还生长着一类奇怪的植物。 毛膏菜。

与大多数植物不同，很多毛膏菜都能自花授粉。无需依赖昆虫等传粉者的帮助。它们的叶片非常特别，这种形状奇异的叶片其实有着十分关键的用途。索马国家公园地势低缓，地下水位却很高，公园面积接近400平方公里，是欧洲最大的高位沼泽生态系统之一。类似这样的泥炭地对于缓解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固碳能力比森林还要强大。沼泽也是天然的蓄水池，能减轻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经常下雨。

然而高含水量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水中氧气较少，死亡的植物难以分解，植物体内的养分也就无法回到土壤中。 这就导致沼泽地带的土壤缺乏养分，植物很难从中获得充足的营养。为此，毛膏菜演化出了一项绝技，它们的叶片上布满细密的线毛，挂在线毛顶端的不是露水，而是带有甜味的粘液。 这种粘液对很多昆虫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包括这只饥饿的蚊子。蚊子被毛膏菜的粘液粘住了，它挣扎着想要脱身。

随后毛膏菜会利用体内特殊的酶慢慢消化猎物，从中获取自身所需的营养。不过毛膏菜也有克星，这是欧洲毛膏菜羽蛾的幼虫，它巧妙地伪装成毛膏菜的一部分。这种羽蛾幼虫会大肆啃食毛膏菜，而且懂得如何避免被粘液粘住。在欧洲的这片沼泽里，出人意料的事时有发生，即便是食虫植物也可能被某些虫子吃掉。往南，更加温暖的淡水滋养着更为

多瑙河三角洲迎来了夏季，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在这里流入大海，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两国边境形成一片三角洲。这里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大批候鸟前来落脚。多瑙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多瑙河三角洲里，栖息着300多种鸟类。

其中包括身手矫健的普通翠鸟。多瑙河三角洲由河流、湖泊、岛屿和芦苇滩交织而成，拥有约6000种动植物，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

三角洲上的一群访客备受瞩目，它们是欧洲的一种大型鸟类。白鹈鹕，白鹈鹕冬天在非洲生活，春天则会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捕食芦苇滩周围各种各样的鱼类。某些种类的鹈鹕会用俯冲入水的方式捕鱼，白鹈鹕则喜欢聚集在浅水区的水面上捕鱼。

他们会互相配合，拍打水面，把鱼赶到一起，然后轻松将其捕获。他们尤其喜欢捕食鲤鱼。急于填饱肚子的鸟类不只有白鹈鹕。七月是多瑙河三角洲上灰翅浮鸥的繁殖期。灰翅浮鸥妈妈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搜寻着食物，但雏鸟们似乎永远都吃不饱。

灰赤佛欧父母需要不断给雏鸟带回食物，可当父母双双离巢捕猎时，雏鸟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一边，捕食者在暗中窥伺，另一边，同类也可能带来威胁。如果其他成年灰赤佛欧认为自己的领地受到了侵犯，就会发起攻击。灰赤佛欧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但也不忘抽空回来照顾雏鸟。即使没有带回食物，亲鸟也能为雏鸟提供些许温暖，并用锋利的喙保护雏鸟不被其他鸟类攻击。不远处，一群鸬鹚在一棵大树上筑起巢穴。在高处，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鸟类正在哪里捕鱼。一群白鹈鹕从树旁经过，起初只有少数鸬鹚加入白鹈鹕的行列，很快越来越多的鸬鹚来到白鹈鹕身边。鸬鹚是追踪鱼群的高手，他们带头领路。白鹈鹕紧随其后。鸬鹚振翅起飞，白鹈鹕也顺势跟上。鸬鹚找到鱼群的聚集地后，精彩的一幕随之上演。

捕猎行动结束了，水面恢复了平静。 不过，这样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没过多久，鸟儿们便再度起飞，继续寻找鱼群。在欧洲，这样的景象是淡水野生动物世界里的一大奇观。河流、沼泽与湖泊，犹如欧洲自然世界的生命脉络。 它们日夜流转，生生不息，为这片壮丽的大陆注入了源源不绝的生机与活力。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7: 喜之郎举弱果冻，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欧洲的自然历史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在天然条件下演进。在这片大陆上，某些没有丝毫荒野气息的地方也有野生动物出没。人类活动会对周围的世界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

但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 即便是在经过人工高度改造的环境中，生命似乎也能找到出路。人与动物的距离往往比我们认为的更近，有些动物是我们的宿敌，有些则是我们的朋友。在欧洲， 无论我们接受与否，人与动物的生活将永远交织在一起。

放眼整个欧洲，巴黎的美或许无出其右。这座城市是世界文明的浪漫之都，也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然而，巴黎也有一些不那么为人称道的方面，比如老鼠。巴黎市内有大约600万只老鼠，是全球鼠患特别严重的城市之一。老鼠的名声不好，但它们实际上非常聪明，而且很注重自身清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老鼠就能存活。巴黎为这种顽强的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塞纳河沿岸是老鼠们出没的主要区域之一。此外，巴黎还有超过100公里的运河和规模庞大的下水道系统，这些都是老鼠喜爱的地方。在地面上，老鼠肆无忌惮地到处游荡，但其实它们也有克星。

猫眼睁睁地看着快到嘴边的晚餐跳到水里溜走了。夜幕降临后，欧洲的很多城市逐渐归于沉寂，而巴黎却热闹了起来，尤其是在下水道和运河里。 在这个潮湿的地下世界，老鼠成群结队的四处流窜。它们是群居动物，而且会发出人类听不见的多种高频声音进行交流。

0: 此外，老鼠还会频繁清理身体。那么，为什么老鼠的名声这么差呢？答案就藏在比下水道更深的地方。在巴黎地下约20米处，有一个昏暗的地下墓穴。到18世纪为止，一种主要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疾病——腺鼠疫，在法国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导致公墓不堪重负。随后，大量的遗骨被转移到了废弃采石场的地下隧道中。由于老鼠能传播疾病，人们对老鼠深恶痛绝。巴黎市政府曾试图用毒药灭鼠，结果有些老鼠发生基因突变，反而对毒药产生了抗药性。如今，它们在城里肆意出没，种群数量又开始回升。而巴黎市民对老鼠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老鼠的存在对人类是有好处的，毕竟老鼠能帮人类消耗掉成堆的城市垃圾。人类似乎正在与昔日的仇敌建立更和谐的关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老鼠肯定会一直在巴黎生存下去。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既高蛋圆，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流经小镇的尼特拉河与欧洲的很多河流一样，部分河段被人工改造过，这给逆流迁徙的鱼类带来很大挑战。人造瀑布会延误鱼类洄游到繁殖地的时间，导致它们错失理想的产卵位置和配偶。即使它们及时赶到，也可能会因为体力消耗过多而难以进入最佳繁殖状态。然而，鱼类遇到的困难却让另一种动物得到了好处。它们就是鳍斑水游蛇。鳍斑水游蛇通常单独活动，在交配季才会聚在一起，但它们的目的不只是繁殖。鳍斑水游蛇是变温动物，常常在向阳的岩石上晒太阳取暖。只有维持适宜的体温，它们才能做好随时捕猎的准备。当鱼群奋力跃出水面，想要越过瀑布时，鳍斑水游蛇已经在等着它们了。这种捕猎方式直到最近才被发现并记录下来。

两条蛇像在拔河一样争抢着猎物。这条鱼还活着，获胜的一方利用高度特化的颌骨把猎物一点点送进喉咙，直到猎物不再挣扎。河里还有很多鱼，大大小小的鳍斑水游蛇都被吸引到这里，不管是大蛇还是小蛇都渴望捕到鱼。为了成功，成年鳍斑水游蛇甚至可以完全潜入水中。一条幼蛇在旁边观察，

学习成年蛇的捕猎技巧。现在机会来了。要想捕到鱼，它必须具备闪电般的反应速度。可惜，这条鱼对它来说太大了。

他又试了一次，可还是失败了。像蛇和鱼这样不同物种之间的较量，在欧洲各地经常上演。只是我们需要留心观察才能发现。

即便在安静的农家庭院，也可能上演紧张激烈的生死较量。 这里的动物深受集约化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家麻雀。这种小鸟喜欢在畜牧场活动，因为这里不但有很多可供藏身的地方，食物也很充足。 畜牧场里同样有威胁。在欧洲，猫每年会捕杀数以亿计的小型鸟类。一只家麻雀口渴难耐，来到石头上饮水。

他很警觉。猫扑了个空，有时危险也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是一只雌性雀鹰，它站在树梢上，四下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尤其是鸣禽。雀鹰的身体构造特别有利于高效捕猎，它们能悄无声息地发起致命袭击。雀鹰的翅膀较短，外缘呈圆形，从而能够灵活调整飞行姿态，在十分狭窄的空间里穿梭。但鸣禽也很敏捷，这个猎手在人造的环境中穿梭自如。不过就算是体力超群的飞行高手也需要休息片刻。雀鹰站在屋顶上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一只赭红尾鸲发现了它，随即发出警报。雀鹰不急也不躁，它耐心地等待着，静候猎物暴露

雀鹰和很多猛禽一样，具备非凡的视力。慢慢的，小鸟们忘了猎手就在附近。

短短几秒内，他的速度就接近每小时50公里。家麻雀慌忙振翅逃离。可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雀鹰致命的尖爪，以及锋利的钩状喙。这些特征让雀鹰成为捕猎能力优异的一种猛禽。

这座农场里还生活着昆虫界的弑夫女王。现在我们就去菜园里找找看。由于气候变化，许多喜热的昆虫如今也在向北扩散。盛夏时节，茂密的植物吸引来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昆虫。其中最无情的要数雌性薄翅螳螂，它身披绿色的外衣，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薄翅螳螂很有耐性，为了等到合适的猎物送上门，它们可以几个小时都静止不动。等待时，薄翅螳螂锋利的上颚以及带刺的前足都已就位，随时准备出击。此外，螳螂还具有立体视觉。这时，雌性螳螂发现了一只正在求偶的雄性。雌性螳螂体型比雄性大，而且一点儿也不温柔。它猛地钳住了追求者的前胸和腹部，然后啃食起来。

难以置信的是，雄性螳螂腹部控制交配的神经细胞仍在工作，因此即便头部已经被雌性吃掉，雄性螳螂仍能继续交配。显然这只雌性螳螂根本不在乎自己孩子爸爸的死活。

这块菜地群山环绕，看起来不像是会发生同类相食的地方。好在那只雄性螳螂没有白白死去。它的牺牲能让雌性螳螂获得足够的营养。

0: 养，从而产下更多卵，雄性螳螂也因此留下了更多的后代。这是生命为繁衍做出的巨大牺牲。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9: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幸好在欧洲，不是所有的求偶都需要赌上性命。

让大型动物在自家屋顶筑巢，估计很多人都不会同意。但在西班牙，人们相信有些动物能带来好运，也就不反对它们的到来了。 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教堂，屋顶上栖息着很多喜爱群居的鸟类，它们便是白鹳。充足的空间每年都会吸引数百只白鹳来这里筑巢，白鹳们比邻而居，难免发生冲突。 他们甚至闹得羽毛乱飞。这只雏鸟刚出壳没几天，是今年这里最先孵化的雏鸟之一。它很快就会有更多小伙伴了。越来越多白鹳雏鸟破壳而出。 不久之后，这片屋顶的白鹳数量将超过500只。有些巢位虽然是人造的，可还是能招来白鹳栖居。毕竟，把巢住在屋顶上，它们的卵就能避开地面的捕食者和一些调皮的人类小孩。 白鹳的巢直径可。

达两米，青鸟会轮流离巢，从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叼来筑巢材料，对巢加以修缮。留下的青鸟就负责看家。

部分白鹳会飞去远处找材料，但也有部分白鹳企图在家门口就地取材。一只雄性白鹳贼头贼脑地靠近邻居的巢，他想捡点现成的材料。他想吓唬对方，却遭到严厉的回击。可他并不打算放弃，这次他换了个办法，从后面绕了过去。趁邻居转头的一刻，他迅速采取行动。侥幸得手。

可他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对方看起来非常生气。 他连忙放下树枝躲到一旁，或许是觉得保护偷来的东西不值当吧。近百年来，欧洲的生物多样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冠科鸟类的数量也一度大幅下降。如今 得益于物种在引入项目以及人工潮台的搭建，白鹳的数量已经回升。目前栖居在欧洲的白鹳超过50万只，白鹳的数量增多标志着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但是，就算我们尽力保护自然，可能也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荷兰的维斯特兰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温室农业区之一。通过调控温室的环境，无论外界的天气条件如何，都不影响温室内作物的种植。温室对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温室中，农业用水量可减少90%，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也大幅降低。然而，大面积的温室也会带来光污染。荷兰是欧洲光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对于某些自己就会发光的生物来说，光污染是它们生存的一大威胁，比如萤火虫。

萤火虫是一类体型很小的甲虫，它们在夜晚会通过发光寻找配偶，但人造光源会干扰它们的求偶行为，妨碍它们正常繁殖。好在，在欧洲某些光线较暗的地方，人们还是能看到萤火虫上演的神奇灯光秀。为了吸引附近的雌性，雄性萤火虫的成虫会边飞边发光。有这种本事的昆虫在欧洲可不多。雌性成虫由于翅膀退化不能飞行，它们会停在草丛中持续发光，向周围的追求者表明自己的位置。远处的一只雄性发出信号予以回应。片刻之后，雄性萤火虫逐渐靠近雌性。两只萤火虫开始交配。交配结束后，它们才会减弱发光的亮度。不是每只萤火虫都能顺利找到配偶，它们的光也会引来捕食者。幸好，这只蜘蛛非常挑食。雌性萤火虫在交配后就会产卵，每只雌性萤火虫一次能产下50到200枚卵。大约一个月后，卵就能孵化出幼虫。萤火虫幼虫身披铠甲，长得就像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们要经过半年到2年的发育才能变为成虫。大部分萤火虫在成虫期不会捕食，只摄取少量露水和花蜜，而幼虫则会频繁捕食。萤火虫幼虫多以小型软体动物为食，比如蜗牛。不管是轻快的小蜗牛，还是笨重的大蜗牛，都是它们的猎物。萤火虫幼虫能识别蜗牛身上粘液的气味，它们会循着蜗牛爬过的痕迹进行追踪，或者静候蜗牛经过。每咬一口，萤火虫幼虫就会向猎物体内注入一种强力神经毒素。这种毒素可以麻痹猎物，使其丧失反抗能力。蜗牛已经失去了知觉。随后，萤火虫幼虫又会向猎物体内注入消化液，待其肌肉组织变成流质后吸食。萤火虫的数量能直观反映出其栖息地的环境状况。萤火虫越多，当地的生态环境

欧洲的某些地方，生存的挑战更是升级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为了对河流进行调控，欧洲建造了超过100万座水坝。虽然水坝干扰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生活，但也给他们创造了新的栖息环境。巴贝里诺大坝高约70米，陡峭的混凝土墙体把河水稳稳拦住。然而，如此险峻的大坝却挡不住一种攀爬能力出众的动物——阿尔卑斯原羊。阿尔卑斯原羊具有一个不同于大多数有蹄类动物的特征，它们演化出适于攀爬的分趾蹄，能在近乎垂直的坝体墙面上行走。但是，就算攀爬经验丰富，原羊也必须谨慎，一脚踩空可能就会坠落丧命。可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承受高风险。当河水从混凝土表面蒸发后，会留下钙盐结成的盐垢。盐对动物的骨骼生长和肌肉功能很重要，而原羊主要以植物为食，很难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盐分。在水坝的高墙上，它们可以补充缺少的营养，还不必担心捕食者。这只年轻的雌性原羊爬到了很高的地方。

过于逞强可能会让他粉身碎骨。而他的幼崽还要依靠他存活。最后，原阳妈妈终于决定返回。往下走也并不轻松。总算安全了。雄性原羊体型比雌性大，往下走会更吃力。雄性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

而且巨大的角也让它们不太容易保持平衡，因此雄性鸳鸯只能在较低的地方活动。无论是鸳鸯幼崽还是成年个体，这座人造大坝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障碍，不如说是机会。成年鸳鸯可以在这里补充营养，幼崽则可以在这里玩耍，同时学习代代相传的本领。看来，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有时也会在无意间让野生动物受益。同样，野生动物也时不时地给人类带来好处。

从落成至今，马夫拉宫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欧洲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之一。在宫殿内部还保存着更为宝贵的财富。马夫拉宫图书馆里的藏书超过35000册，人类数百年的智慧都凝聚在这些书中。馆内的许多藏书价值连城，但仅靠人工难以做好万全的保护。

岁月的侵蚀没有放过这些珍贵的书籍，由于常年累月地暴露在开放的环境中，图书馆里的藏书遭遇了各种虫蛀。无论是封皮还是粘合书页的胶水，无一不在虫子的菜单上。一批又一批的虫子在这些书架上大快朵颐。夜幕降临后，在图书馆里吃大餐的并不只有昆虫。还有蝙蝠。马夫拉宫里大大小小的角落和缝隙为蝙蝠提供了许多栖身之处。每到夜晚，它们就飞出来觅食。几百年来，蝙蝠在当地名声不佳，被视作邪恶的象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只灰长耳蝠已经发现了它的晚餐。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猎物。

有人认为蝙蝠群在宫殿建成不久后就在此定居下来，如今他们可是马夫拉宫的座上宾。

甚至还被奉为首席除虫员。甲虫是灰长耳蝠喜爱的一种食物，只是坚硬的外壳不合它的口味。

当晨光透过窗棂，图书馆里早已看不到蝙蝠的踪影。在朝霞的映照下，马夫拉宫更显金碧辉煌，它默默见证着动物与人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每一个瞬间。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故事。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中国中部有一处叫秦岭的秘境，那里发生着无数跌宕起伏的荒野传奇。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

林之中，一步步以柔情、勇气和忠诚铸就的史诗相继展开，从未间断。我们将向您讲述一位命运非凡的首领的故事。他是一只金丝猴，这只雄猴在一个庞大的社群中统领着12个成员的社会单元已经10年了。作为家庭首领，他必须经受住秦岭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各种考验。不久他就不再担任首领了。此时此刻，寒冷的冬天勾起了他的回忆。过往的岁月里，家庭团结起来抵御住考验，也经历过出乎意料的相遇和失败的苦涩，这一切造就了他的个性。他的身上承载着对一片森林、一个家庭和一只金丝猴一生的回忆。

18年前，就在这片森林里，4月的一天早晨，这个金丝猴家庭迎来了欢乐的一天。整个家庭里，所有的猴子都激动地欢呼雀跃，整个森林都欢天喜地。年轻的猴子们纵情玩耍，上下翻飞，庆祝一件大事。看，这就是他们兴奋的原因。一只依偎在母亲安全怀抱的小猴，它刚出生，正待在自己目前唯一的庇护地。它是这个季节诞生的第一个新生儿，这个脆弱的小生命身上丝毫看不出未来首领的影子。

尽管山下已是仲春时节，但对山上的小猴来说，仍然要继续抵御冬天的寒意，与时间的赛跑已经开始。它必须变得足够强壮，才能抵御冬日的严寒，而且它也需要母亲和全家的关爱。

出生后的头几个星期里，其他猴子都抢着要和它待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年轻的雌猴，忍不住想去爱护它。小家伙在他们怀里传来传去，这样的关怀让人窒息，没点耐心，身体又不够结实的话，还真是顶不住。

眼看一只年轻雌猴想抢走自己的孩子，母亲连忙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猴。他很信任自己的同类，但凡事得有个度。一不留神，小猴就不见了，他不在父亲身边。父亲是家庭中的首领和唯一的成年雄猴，魁梧的身材和嘴角的赘瘤是父亲的标志。他也不在哥哥姐姐和表兄弟身边，兄弟姐妹们正忙着争吵打闹。他更没有机会与那群单身雄猴待在一起，这帮猴子平日常伴在他的家庭左右，个个都想伺机抢夺他父亲家庭首领的位置。最后母亲总算找到了他，还是被年轻雌猴抢走了。

虽然母猴第一次做妈妈，但已懂得如何捍卫自己的地位。金丝猴是一种性情温和的动物，母猴与它的幼崽之间，以及整个猴群之间，通过一些温柔的动作和相互的信任来维持联系。但在雄猴之间，暴力又是占据上风。一只单身雄猴前来挑战小猴的父亲，这场战斗事关重大，胜者将成为家庭的首领。

父亲占据强大优势，家庭中所有的雌猴都与他并肩作战。面对众志成城的一大家，进攻者根本不是对手。

这天，小猴目睹了父亲的胜利，也明白成为首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因为面临战斗可不能掉以轻心。首领可不是第一次迎接挑战，身上遍布着过往战斗留下的伤痕。雄猴首领靠着自身的实力拥有很多伴侣，但别搞错了，其实是雌猴选择了他。金丝猴家庭中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雌猴手中。雄猴从来不靠恐吓和屈从强迫别人，如果雄猴们试图这么做，那他们立刻就会被孤立。对小猴来说，这些权力的博弈遥远又复杂，但在他内心深处，那种所有雄猴所共有的本能已被唤醒，这本能驱使他们成为仁慈的首领。他的家庭就是很好的典范。每天长时间的互相理毛，密切了成员之间的关系。理毛的行为不仅有社交功能，还有保持清洁的功效，可以去除寄生虫，有时甚至是长零食的机会。作为家中唯一的成年雄性，小猴的父亲可以享有优待权，但受益最大的还是小猴的母亲。生了孩子，让他在等级制度的顶端占有一席之地。整个猴群之所以如此关注自己的福祉，那也是因为每只猴都关心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的孩子的生存。从夏末开始，山中的环境将变得更加恶劣，在2500米海拔高度上，季节的转换来势汹汹，因此幼崽刚生下来的头几个月尤为关键，他必须尽可能多地积蓄力量，趁森林中资源充沛之际，尽快开始摄入固体食物。金丝猴的复杂社会组织建立在团结的基础之上，科学家认为这和早期人类十分相似。社群凝聚力首先得益于雌猴之间的相互支持。当疲惫来袭，母亲会寻求家庭中最年长雌猴的宝贵协助。

这只22岁高龄、经验丰富的雌猴，尽管能力有限，但全身心付出。假如没有它，小猴恐怕无力成为未来的首领。

现在他已不再是家庭唯一的婴儿，他的一位阿姨生下了一只雌性小猴。两位年轻妈妈之间的互助更是弥足珍贵。金丝猴有时也需要乳母，这样的共同哺乳在灵长类动物中极为罕见。它可以增强婴儿的免疫系统，确保头三个月的快速成长。力量增长之后，小猴的活动范围变大了，很快它就能离开母亲的怀抱，去小小探索一番。

但他还不能像大表兄弟们那样在二三十米高的大树间自如穿梭。对后者来说，森林从上到下

小猴觉得是时候尝点新花样了。这阵子大家都有充足的食物，但熊猴要确保食物公平分配，和谐高于一切。

金丝猴不住窝，而是直接睡在树枝上。不过，找到最舒服的姿势，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等你终于安顿好了，睡不着的单身熊猴们又在那儿提醒你，他们才是世界的中心。这些游离在家庭边缘的不同年龄金丝猴引发了小猴的好奇心，他自己也想做个探险家。旁边的大树上，一个奇怪的邻居正欣赏着这场演出。这位邻居一直盯着他看，着实让他自信不起来，尤其是当观众自己也登场表演。鼯鼠喜欢躲在安全的地方，虽然金丝猴并不会把它怎么样，但小心一点总不为过。从它的巢穴里观赏小猴的壮举，角度绝佳。要想茁壮成长，小猴不能被失败困住手脚，但切忌盲目自信。远离母亲，他可能会学得更快，但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一只金雕正在捕猎，这只小猴子会成为它的完美猎物，来喂养金雕的后代。干巴巴的两声咔嗒声，这是来自天空的危险信号。金丝猴们自有应对之道，雄猴登上树冠防御，并告诉猛禽，他已经被发现了。

与此同时，雌猴带小猴们下地躲避。但金雕并未罢休，雄猴凭一己之力无法退敌，单身猴群听到了雄猴的召唤，前来增援。

对金雕来说，此时再继续等下去已经没有捕食的机会了。小猴在母亲怀抱里目睹了整个场景。这样的事件令他迅速成长。

学习不仅是游戏，也是为了生存所必须的本领。在通往成为首领的漫长道路上，他才刚刚起步，但每走一步，他就更接近自己这一命运。

现在他快18岁了，一切皆成往事。幸福的童年只是开始，人生不是永远都是春天。在他的记忆中，艰难的岁月也同样重要，因为这些岁月为他将来的历程打下了基础。

在他三岁那年，无忧无虑的童年彻底结束，一个更加艰辛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最近这几天，秦岭的天气开始转凉，这一年的秋天异常难熬，一个严酷的冬天即将到来。随着季节的更替，小猴长大了不少，它的白色皮毛变得浓密，对它和对它的家庭成员日子都很艰难。没有太多东西果腹，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形势令人不安。整个家庭都感觉到了危机。最后，首领熊猴一锤定音，该离开了。他们向山谷更低处迁徙，那里的气候更温暖，食物也更多。

片山谷中，植被仍郁郁葱葱，严寒到来之前，猴群要在此补充体力。对小猴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氛围完全不同。

就连他身边的生灵都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神话和民间传说里，河流中遍布龙的足迹，眼前这只动物就很像是从这样一则故事中走出来的。它是中国大鲵，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

他的祖先在1亿5000万年前就已出现。大尼跨越了漫长岁月，但今天我们却难觅其踪影。这个物种曾经濒临灭绝，大尼必须找些小鱼小虫来吃。和金丝猴一样，它也得为熬过艰难的季节做准备。

短短四个月时间，每只金丝猴的体重将下降14%。2000多米海拔高度地区，气温低至-20摄氏度左右，食物极度匮乏，金丝猴在极限条件下求生。

然而，这些灵长类动物具有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的独特能力。为了减少与冰冻土地的接触，它们可以单凭两只后足走路，哪怕在厚厚的积雪上。除人类之外，极少有物种具备这项技能。厚厚的皮毛像外套一样保护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猴皮毛更加浓密。它扁平的鼻子没有鼻梁骨，它强有力的消化系统帮它最大程度利用低热量的食物。在已然艰难的时刻，猴群还要面临新的挑战。

个家庭被河边的资源所吸引，正向他们靠近。这个季节，任何一小块领地都至关重要，不能与他者分享。

山之中，生命非常脆弱，稍有不慎便会给捕食者可乘之机，相互争斗实属下策。闯入者被迫返回。金丝猴是聪明的，他们懂得在环境所迫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能量消耗，两个家庭将保持合理的距离，和平共处。但无情的季节没有放过小猴的家庭，最脆弱的家庭成员面临严峻的考验。年长的母亲虽然得到过家庭那么多恩惠，但是她却越来越痛苦。或许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0: 小猴必须待在家人身边，集体拥抱一直是抵御严寒的最佳武器。他们就这样等待好日子的来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叔叔还鳕鱼，
1: 爱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运的是，春天总会回来，带来新的欢乐时刻，也带来巨大的变化。小猴已经四岁了，步入青春期，他发觉自己的身体和行为正在变化。现在，他时而同其他年轻的金丝猴玩耍，时而独处。开始进一步了解家庭的构成，熟悉家庭中的每个成员。这对母子显然不是自己家庭的成员，但从早晨开始，雌猴就一直围着他们转。金丝猴家庭领地意识很强，通常不欢迎来自其他家庭的成年猴子。但这只雌猴的行为没有攻击性，它是来寻求庇护的。它自家的雄猴没能为它的孩子提供足够的生存保障，于是它选择逃亡。这种独自迁徙十分罕见，通常是两只或两只以上的雌猴一起出走。

这只雌猴终于又有家了，他的孩子也被慷慨接纳。雌猴们把这只小猴当作家庭一份子来照顾。

外一只雌猴的到来打乱了未来首领的日常生活。他的母亲生下了一个小妹妹，从此把注意力全放在女儿身上了。他再怎么央求，也得不到母亲。

有时更小的猴子们甚至都不跟他玩。随着性成熟期的到来，他的兴趣开始发生变化，对雌猴的所作所为也变得有问题，因为他破坏了家庭的平衡。

亲不再是他为需要保护的孩子，而是需要尽快驱逐的潜在竞争对手。他不再受到欢迎，他该离开了。生命的新阶段开始了，他要独自前行。

延1600公里的秦岭，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他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独自生存。

所幸眼下这个季节森林里资源丰富，竹林是个不错的歇脚地，还能发现不少美食。被这个粮仓吸引的还不只是他。大熊猫也是秦岭真正的象征。中国现存1800多只野生大熊猫中，约300多只分布在秦岭。这片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的山林，为脆弱的大熊猫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金丝猴没有意识到，它的生存部分归功于这位野外世界的大使。大熊猫是中国的标志性动物，为保护它的生存环境，人们停止在秦岭狩猎和砍伐森林，金丝猴也从中获益。孤旅漫漫，林中这个安静的角落恰好能让它休息一番。

这群吵闹的猴子却不这么想。对他来说，这些同类的出现堪称惊喜。这是一群单身雄猴，很像之前在他家附近生活的那群。在这里，每一只猴都受到欢迎，团队需要新成员来共同御敌。在这个新家里，他与50多只雄猴生活在一起，这些雄猴又分为若干小的单元，其中一个单元由来自他从前家庭的雄猴组成，他们也走过和他同样的道路。一年年过去，他变得强壮，他的皮毛变为金色，气度愈发不凡。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在这个猴群中度过了四年，他开始感到厌倦。这个群体成员庞杂，每天和他待在一起的有被逐出家门的年轻雄猴，有在争斗中落败的老猴，也有和他一样正值壮年需要求偶的猴子。在这里，他只是若干雄猴中的一员，但他的命运即将发生转变。最近几天，他一直在接到请求。来自邻近家庭的这只雌猴经常远离自家猴群，以寻求他的关注。雌猴挑选一只或几只单身雄猴交配是常有的事，此举可避免猴群内部近亲繁殖，但眼下这种情况，雌猴是在寻求帮助。在他家中，领头的雄猴仗着自己的身份为所欲为。他不再分享食物，不再帮其他成员清理虱子，也不再顾及雌猴们的意愿。

他成了个懒惰的首领。这样的态度违背了金丝猴社群的基本法则。为家庭的福祉着想，这个首领必须被换掉。雌猴越来越频繁地造访单身猴群，传递的正是这个讯息。即将年满八岁时，终于有一个良机在向他招手，他该去碰碰运气了。

现在轮到他在这个家庭中延续互助、勇气和谦逊，这些都是他在自己的宗族中学到的，并使他成为了领导者。

做了十年首领之后，他累了。他的故事走向尾声，18年动荡生涯留给他无尽的回忆。他的时代结束了。此刻，隆冬时分，他该说再见了。沿着他的足迹，其他身披金毛的金丝猴，将为这片充满生机的山林续写野性传奇。而在秦岭这条华夏龙脉所孕育的辽阔土地上，中华文明也将生生不息。

0: 血泪。古老的反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2: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洁白，
15: 碧白大师香氛，
14: 真香。
15: 碧白洗洁精，
14: 不杀手。
15: 碧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5: 还得是丽白。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6: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7: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当旱季来临，非洲乔贝河畔冲突再起，冰水狮群日益壮大，这对大象而言绝非好事。狮群成员越多，需要的猎物也就越多。与此同时，母狮跛脚独自带着幼崽艰难求生。不远处，一个新的公狮联盟形成，他们可能会给冰水狮群年迈的守护者带来麻烦。冰水狮群的公狮必须坚守领地，其他成员则充分利用旱季带来的机会全力捕猎。

年过去了，滨水狮群再次迎来旱季。狮群里现在有七只幼崽，整个家族充满活力。尽管屡次遭遇外来攻势的侵犯，卡勒还是守住了领地。有他在，滨水狮群才得以继续生活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带。

卡勒的兄弟汤姆是一个可靠的搭档，他总是全力支持卡勒，和他一起保护狮群。在这两只公狮的守护下，冰水狮群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实力。 在旱季，大象的食物减少，它们不得不聚集在水源附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狮子的攻击。于是，象群主动出击，以攻为守。

母狮卡尔威奇坚守在原地，为他的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他的姐妹启萨在身后为他提供支援。

冰水狮群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块条件优越的领地。这里是荒野上的一片绿洲，每到旱季就会吸引大量猎物到来，狮群无需远行觅食，因为猎物会自动送上门来。卡尔威奇不会错过捕猎的良机，

卡尔威奇锁定的第一只黑马灵反应迅速，成功逃脱。但这次追捕还没有结束，猎物已经乱了阵脚，卡尔威奇继续守在附近等待支援。启萨前来帮忙，他把黑马灵赶向卡尔威奇，两只狮子互相配合，把猎物逼入河岸边的狭窄地带。卡尔威奇扑向目标，他成功捕到了猎物。

这次捕猎风险很高。黑马羚有一对长且弯曲的角，能刺伤捕食者。卡尔威奇很清楚这点，然而为了让家族成员有食物可吃，他甘愿承担受伤的风险。在狮子大快朵颐的同时，大象照例在午后前往河边。看到狮子后，象群放慢了脚步，象群首领抬起前腿，这是犹豫不决的表现。太危险了，冰水狮群现在正处于猎杀模式。冰水狮群的领地旁边是伊哈狮群的领地，这个狮群如今只剩下了四个成员。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母狮哲伟已经死亡，负责照顾幼崽的跛脚也掉队了。过不了多久，剩下的两只成年母狮就必须外出捕猎，这意味着另外两只亚成年狮子，也就是哲伟的孩子，将失去长辈的保护。亚成年狮子长得很快，而且食欲旺盛，

石墩是亚成年狮子的两个姨妈中年龄较大的一个，他有望接替哲伟成为狮群中的主导母狮。亚成年狮子的另一个姨妈名为鹰眼，她目光敏锐，往往能率先发现猎物。伊哈狮群的母狮发现了捕猎的机会，而且这次他们不需要离开亚成年狮子太远。

这只猎物不算大，却能缓解伊哈狮群对食物的迫切需求。石敦领着亚成年狮子前去享用美餐。

两只亚成年狮子终于填饱了肚子。这时，一只成年母狮出现了。亚成年狮子认出了他们曾经的照护者跛脚，由于脚步有伤，他经常落在狮群后面。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狮群的伙伴，而且他的两只幼崽也都安然无恙。在过去的近两周里，跛脚孤立无援，仅凭一己之力，他很难为幼崽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保护。这次重逢来得正是时候，跛脚的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吃肉的年龄。回归狮群后，跛脚和他的幼崽活下去的概率将大幅提高。伊哈狮群的新成员很快就和他们的表亲玩闹起来。跛脚再一次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伊哈狮群。在伊哈狮群领地以南，河流转向，在干旱的红泛平原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不大但十分珍贵的水塘。不远处，三只公狮正在休息，它们占据了水塘周围的领地。其中两只公狮从南方来到这里，另一只则是安斯。安斯和来自南方的一只母狮交配后，与母狮的两个兄弟结成了联盟。和安斯一样，另外两只公狮也被逐出了家族，不得不在荒野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安斯这次组成的联盟很有潜力，他们的领地虽小，猎物资源却相当丰富。受干旱所迫，不断有动物来到这个水塘，

非洲水牛需要频繁饮水，这位狮子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不过，非洲水牛嗅觉灵敏，及时发现了狮子的埋伏。

水塘正好为他们练习合作捕猎提供了理想环境。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保存体力，到恰当的时刻再发动。

安斯的新伙伴不太懂得如何应对大象，而安斯可是捕象高手的后代，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展现自己的勇气和领导力。现在不是捕猎大象的好时机，然而安斯还是在原地待了很久才起身离开，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好惹的。

附近，非洲水牛口渴难耐，却犹豫着不敢去水塘喝水。他们察觉到可能有危险，而口渴让他们别无选择。大象发出警报，

公狮联盟又失去了一次捕猎的机会。坚强的安斯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气馁。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受了重重考验，他被逐出冰水狮群，独自在外流浪。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靠腐肉充饥。他也曾做出错误的选择，但从中学到了经验。他遵守狮群的规则，也听从本能的指引。安斯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如今他终于有足够的实力组建属于自己的狮群。在河边，安斯的父亲卡勒仍然把守着这片位置优越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汤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确保领地不被外来公狮侵犯。自从上次赶走伊哈狮群的公狮后，他们暂时没有遇到新的挑战者。他们或许已经彻底摆脱了俊雄和牧笛的侵扰。可还有别的麻烦没有解决。

0: 卡勒很擅长捕象，他不顾对方的警告，依然试图发起攻击。今天时机不佳，随着干旱加剧，大象很快就会变得虚弱。到那时，狮子将重新占据优势。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到了9月下旬，阵阵大风席卷而来，天气也变得愈加炎热，漫天的沙尘笼

象与冰水狮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要共处一地，双方就很难不发生冲突。

沙尘暴过去了，可气温还在上升。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待在河边的无花果树下躲避烈日。在旱季，当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动物们显得无精打采。但卡尔威奇不会因此错过捕猎良机。长颈鹿来到树林寻觅阴凉，他们对卡尔威奇来说极具吸引力。

长颈鹿高达五米，视野宽广，通常能迅速发现捕食者。而卡尔威奇有植物掩护，他的姐妹启萨也加入了这次捕猎行动。两只母狮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狮群里的其他成员也靠拢过来，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长颈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倒下了。起萨压着他的身体，卡尔威奇则咬住了他的喉咙。

成年长颈鹿不仅有身高优势，蹄子也相当有力。这只长颈鹿因为受到惊吓而呆立在原地，却还是用蹄子发起猛烈的反击。长颈鹿无处可逃，只能不断地踢踹狮子。狮子已经对长颈鹿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现在只要长颈鹿倒下，狮子便赢了。

卡尔威奇结束了长颈鹿的生命。他的幼崽身上留下不少伤痕和血迹，他们通过了初次捕猎的考验。未来，这些年轻的狮子将成为冰水狮群的新一代猎手。和往常一样，卡尔威奇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捕杀猎物，这一切都是为了狮群的存续。幼崽扑咬着死去的长颈鹿，借此练习捕猎技巧。

冰水狮群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新一代成员的表现也令人期待。随着为数不多的水塘逐渐干涸，非洲水牛被迫向河边聚集。然而，靠近水源也意味着走进了狮子的捕猎场。这次，非洲水牛要应对的是伊哈狮群。大群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将鹰眼从午睡中唤醒。

两只具备捕猎能力的母狮物色着合适的攻击目标。跛脚对此没什么兴趣，他无需参与捕猎。鹰眼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向来表现积极。

狮群里的两只亚成年狮子再过不久就能参与捕猎了，眼下他们还要待在一旁向经验丰富的猎手学习。石墩准备跟上他的姐妹，捕猎非洲水牛需要团队合作。跛脚的任务则是照顾狮群里的年轻成员，

一头受伤的雌性非洲水牛走在牛群最后边，它是狮子们理想的目标。鹰眼带头行动，他紧跟牛群的脚步走下河岸。鹰眼看准时机，扑向掉队的非洲水牛。跛脚一如既往地在捕猎结束后才来到同伴身边，现在他和他的幼崽可以享用食物了。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

0: 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清晨，跛脚的幼崽吃饱了肚子，显得活力十足。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到新鲜的肉。他们的母亲守在一旁，时刻警惕着潜在的危险。石墩用泥土掩盖猎物残骸的气味，防止食腐动物前来抢食。哲伟死后，他变成了狮群里最具领导风范的母狮。吃饱后的狮子幼崽迈着自信的步伐，看上去十分神气。健壮的幼崽是这个狮子家族强盛的体现。当成年狮子开始消化食物时，年轻的狮子还在吃个不停。面对如此丰盛的大餐，他们显然还不想去休息。这只猎物体型较大，狮群在接下来的两周里都可以靠它为生，前提是它们能防止食物被食腐动物抢走。这项任务很适合交给跛脚。

身为狮群的保姆，跛脚很有耐心，他懂得如何看守这份来之不易的食物。当其他家族成员饱餐一顿，沉沉睡去后，跛脚仍在履行他的看护职责。空中飞来一只兀鹫，如果被它发现，可能引来更多食腐动物。

让正午的高温变得无法忍受，跛脚终于退回树荫里休息。他站完了自己这班岗，

狮子保住了大部分食物。食腐动物只能争抢所剩不多的残骸。

石墩冲向石斧动物，忍不住要展示下自己的威力。他之所以充满底气，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狮群，

即便失去了公师的保护和主导母师的指引，伊哈狮群的亚成年狮子仍在茁壮成长。跛脚重返狮群，还为家族增添了两只健康的幼崽。尽管曾遭遇诸多挫折，伊哈狮群还是顽强地存续了下来，并且重新积聚力量，在荒野上守住了属于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动物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伊哈狮群的故事证明，只有不断适应变化，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在河流下游，冰水狮群也刚刚享用完一顿大餐。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河马。对这个庞大的狮子家族来说，这份重约两吨、营养丰富的食物实属难得。干旱终结了一些动物的生命，狮子却得到了馈赠。等雨季到来，河边的动物会逐渐变少，到那时，狮子将在泥泞的红泛平原上追逐猎物。而现在，狮子幼崽们还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它们正一天天长大变强。

冰水狮群里的幼崽数量几乎与成年狮子一样多，卡尔威奇的三只幼崽也即将年满一岁。冰水狮群的未来充满希望。有卡勒、汤姆和卡尔威奇在，冰水狮群将继续统治乔贝河畔这片宝贵的

沿着乔贝河一路往南，越过河流转弯处，油猪在平原上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通常不会遇到捕食者。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一只近期从南方来到这里的母狮。而且，它还有同伴。

其中一只游蛛敏捷逃脱，另一只就没这么幸运了。牧师刚捕获猎物，就遇上了麻烦。 一群非洲水牛来势汹汹，母狮只好放弃到手的食物。黑背胡狼很快就发现了机会。这时，一只公狮出现了，是安斯，它要夺回属于自己的食物。

为了保护这片领地，安斯曾经以命相搏。他面对过比黑背虎狼凶猛得多的对手，他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的日子结束了。如今的安斯已经成长为一只果敢威武的公狮。

他继承了卡勒和卡尔维奇勇敢的特质。有了这两只母狮以及安斯的公狮联盟，一个新的狮群已经初具雏形。安斯的领地目前还不大，但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多，他的势力范围还将逐步扩张。在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安斯为自己赢得了立足之地，未来他也注定将带领狮群发展壮大。清晨，在河流转弯处，一只年轻的母狮正带领它的第一窝幼崽去迎接它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安斯的伴侣一直待在隐蔽的地方产下并守护着幼崽。现在幼崽已经长大了一些，可以跟随母亲回归狮群了。他们沿着蜿蜒的河道向南移动，离其他狮群的领地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家族越来越近。目的地就在前方，狮子幼崽很快就会和他们的父亲相见，荒野狮群的传奇故事也将翻开新的篇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在草原上画出金色残影，而狮子则是这片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王者。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值春末，这对猎豹兄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游泳不是猎豹兄弟的强项，因此他们没有贸然下水，而是在岸边仔细观察。

他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一是警告其他雄性猎豹不要靠近，二是向雌性发出邀请。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有效。猎豹兄弟携手捍卫领地，并成功跟多只雌性交配，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佩服。

福也是他们的配偶之一。约八个月前，佩福生下了五只幼崽，结束了独居生活。从那时起，为了保护幼崽，佩福就变得格外警觉，因为这片区域常有更强大的捕食者出没。再过一年左右，猎豹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在那之前，佩福必须教会幼崽们生存必备的技能。佩福喜欢趴在草原凸起的土丘上，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视野，以便尽早观察到猎物以及潜在的危险。一阵低沉的咆哮从远处传来，佩福知道这是谁的叫声。

莫雷洛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为了拥有领地，莫雷洛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述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这一年年初，莫雷洛来到戈莫蒂河畔，加入了当地的狮群，成为了狮群领地的守护者。狮群的领地范围涵盖戈莫蒂河、河畔的草原以及远处的林地。莫雷洛必须承担起守护领地的责任。如果他无法抵御外来公狮的入侵，那么他不仅会被逐出狮群，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领地真正的主人其实是这群牧师。他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代牧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牧师之间关系紧密，虽然牧师中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在行动时，睿智而谨慎的沙巴是牧师们的主心骨。这只耳朵上有一道缺口的牧师就是沙巴。

牧师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只像莫雷洛这样的公狮，最终留下的公狮可能不是其中外表最出众的，但却是牧师们认可的。不管怎样，狮群当下需要莫雷洛的保护，因为这个狮群中的四只母狮都已经怀上了莫雷洛的后代。

在不远处的林地里，一只名叫塞纳特拉的花豹正惬意地趴在高处的树枝上。塞纳特拉刚到这里不久，他是为了求偶而来。塞纳特拉选对了地方，这里有好几只已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花豹。

交配的过程可能比塞纳特拉预想的麻烦。花豹是独居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纳特拉却必须跟雌性花豹待在一起。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一群狮子朝林地走来，如果狮子看到花豹，它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角羚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角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他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角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角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他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晨间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佩服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风。 仅需几秒，佩服就能从完全静止转换到全速奔跑状态。开阔的草原给了佩服足够的空间施展身手追捕猎物。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公狮莫雷洛的后代出生了，

0: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母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扰。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南半球的夏天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三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就要来。

公师莫雷洛刚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在巡视领地时和附近的公师发生打斗，受了伤。对方被他赶跑了，而他自己也重重挨了几下。现在又有动物闯了进来，这是莫雷洛此刻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猎豹不会对莫雷洛构成威胁，反倒是莫雷洛对猎豹来说才是真正的麻烦。

雨初歇，草原上热闹起来。象群为躲避酷暑，来到戈莫蒂河畔。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四个月，它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幼狮的营养需求。也不知道外出的母狮什么时候才能带回食物。

突如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在连续数周的降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

幼狮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大部分幼狮都跟上了母狮，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 他们想要找到狮群，却迷失在了草丛中。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

0: 他们循着叫声回到了狮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祛肚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祛肚，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祛肚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祛肚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祛肚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祛肚排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加快乡村。

0: 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喂养雏鸟，他们很清楚该去哪里找。就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脚边，

随着周围的动物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并亲身示范如何捕捉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雄性狒狒的性情跟他们的外表一样凶猛，他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在草原上，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这也是佩服要教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他的幼崽们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这只雄性非洲兽带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也许是想到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它的邻居们偏不让它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是戒备，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南半球的夏天快要结束了，莫雷洛总算有时间回到狮群。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 有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们身上的重担还没有卸下，离幼时长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时间流逝，南半球进入秋天。在一个月圆之夜，草原上传出一阵阵狂野的叫声，

高角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角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角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角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这只雄性高脚羚的体型和体重都几乎是佩服的两倍，但佩服有帮手。夏天的时候，佩服曾抓回一只高脚羚幼崽，供猎豹幼崽练习捕猎，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一下了。

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铃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他，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他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铃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佩服能教给孩子们的都已经教完了。在这个季节结束前，他会悄然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狮，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他和母亲一样，

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他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他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母狮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一只非洲油猪从他面前跑过，他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0: 适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塞菲利所栖息的这片枯槁的丛林，不久就会再次焕发生机。塞菲利的身影让松鼠焦躁不安。

他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在这儿呢。气氛似乎有些不对。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他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 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 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 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他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 但是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 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来，旺仔牛奶给你。哇，嗯，
4: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
2: 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尸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鹭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非洲水牛是

日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而获。只要这些外来的公狮还在河流附近，沙巴的狮群就不能掉以轻心。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铃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一只幼崽不见了，那是沙巴的孩子。

沙巴一边呼唤幼崽，一边沿着昨晚的足迹仔细搜寻，却始终不见幼崽踪影。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沙巴的呼唤持续了一整天，然而眼前的戈莫蒂河却无法给他任何回应。

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原来这便是那怒吼声背后的猛兽。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这里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莫雷洛的幼崽大多以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曾经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 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

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

0: 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1/10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忙碌的门捷列夫先生今天难得空闲，正饶有兴致地浏览元素周期表。做了这么久的动画人物，今天门捷列夫先生有话要说。
1: 亲爱的朋友们，研究了这么久的化学，我觉得起名字这件事儿太重要了。比如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就起得很好，因为有我。现在我想给你们出一道题，请打开元素周期表，把所有元素的名字念一遍，能念出多少个请打在弹幕上。氢、氦、锂、铍，怎么样，你能念出多少个元素的名字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稀奇古怪的元素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氢为什么叫氢？氧为什么叫氧？还有那些镭、铎、门，是不是听起来

0: 爱像街头暗号，每一个元素名字背后都可能藏着一次惊心动魄的发现，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或者一场跨国界的误会。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次专属于元素名字的考古与八卦之旅。
1: 在周期表里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们名字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
0: 金、银、铜、铁、锡、铅、汞，还有硫和碳，这些元素人类在文明的懵懂时期就和他们打交道了，他们的名字是真正的自古有之，在各种文明漫长的使用过程中固定了下来。
1: 金在几乎所有古文明语言中，它的名字都与光辉、黄色有关。拉丁语中金的意思是闪耀的黎明。在中国的甲骨文中并没有明确的金字，有几个字疑似是金，比如这个，可能代表用火从石头中炼出金属。到了商周时期的金文，金字的形象就相对清晰了，比如这个，有研究认为左边两点像颗粒，右边下面是土，上面就是今天的金字的变形，是寒字的本意，整个字总体来解读就是土里面包含着的金属颗粒，你细品是不是金的意思。然而在商周时代，金字并不代表黄金，很可能指代的是当时最盛行的青铜。后来金又代表所有的金属，比如铜就叫赤金，银就叫白金，铁就叫黑金。春秋战国时期，金字有一些意思开始专门指代黄金，秦汉以后，金字代表黄金的含义就基本固定了。
2: 那到了秦汉以后，人们对于黄金的开采冶炼加工技术越来越强，黄金逐渐确立了它最高贵的地位。那从那以后，狭义的金就慢慢的越来越趋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黄金了。
1: 银，拉丁语的原意就是白色和明亮。16世纪，欧洲探险家首次登陆南美洲的阿根廷，看到当地土著身上佩戴着大量的白银首饰，以为这里遍地银矿，于是就把登陆的大河叫做拉普拉塔河，也就是白银之河。其实当地人拥有的白银都是从玻利维亚运来的，本地几乎没有大银矿，但这个地方还是和银结下了不解之缘，最终用银的拉丁语词根命名为阿根廷。中国秦代文字小篆里出现了银字，左边金字旁代表金属，右边的艮有学者认为代表靠近次之的意思，也就是仅次于黄金的金属，这不正是银的定位吗？铜的拉丁文名源于塞浦路斯岛的名字，因为那里是古希腊重要的铜产地。中国战国时期，因为铁器时代已经到来，为了区别青铜和铁，必须给这种黄色的金属起个名，于是就在金字旁右边加了一个铜字，意思很直接，是一种地位等同的金属。按照同样的原则，铁字也在战国时期出现，小篆体的铁左边是金字旁，右边读志，意思是盛大宏大，看字形又与武器和祭祀有关，我们大致可以了解铁在当时的意义了。锡字更好理解，右边的翼代表延伸的意思，表明这是一种延展性很强的金属。汞，中文俗称水银，这大概是中西方命名原则最一致的元素了。汞的拉丁语名字正是希腊语水和银的合成词，与中文名同样的直接干脆。而水银的中文

0: 学名汞，上面一个弓，下面一个水，代表这是一种液体金属。那古人是怎么得到它的呢？答案就是炼丹。因为古人通过加热朱砂，也就是硫化汞，得到水银，这自然是追求长生之法的大仙摸索出来的。碳和硫命名原则更为简单，中国古代只有烧炭的炭字，一直到晚清徐寿翻译化学建元的时候，仍把碳元素译成碳元质。为了更符合元素特性，1932年才用这个碳字正式代表碳元素。硫的拉丁文名源自梵文鲜黄色的意思，在中文中也非常好解释，古人发现这是一种从地下涌出的黄色矿物，自然就叫它硫磺了。
1: 这些名字没有复杂的科学推导，直接源于人类最直观的感受，颜色、光泽、产地、特性，它们是命名原则最朴素的一群元素。而随着化学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元素被我们发现了。命名这些元素的名字时，人们赋予它们一些更有科学意味的含义，不过还是能透过名字一眼猜出元素的大概性格。
0: 氢与氧这对老朋友是典型代表，氢的拉丁名来自希腊语水的形成者，这是那位才华横溢又深爱老婆，最后被砍了头的拉瓦锡命名的。因为他发现氢与氧混合燃烧后生成水，进而推翻了影响西方几千年的四元素说。中文名氢最初由徐寿译为氢气，点名它是最轻的气体。氧的拉丁名源于希腊语酸的形成者，这也是拉瓦锡命名的。他起初认为所有酸都含氧，但这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他用了一辈子盐酸，而形成盐酸的氯化氢明显没有氧，不过这个名字还是被叫开了。
2: 曾经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发现他们把氧气叫 Sauerstoff， 哦，原来这叫酸气。包括比如说日语把氧叫做酸素。
0: 中文名氧则取氧气之意，指出了它滋养生命的关键作用。氯的名字来自希腊语浅绿色的意思，中文名氯也很直接，绿色的气体就是氯气。1824年，法国人巴拉尔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因为这种深红棕色的液体散发出刺鼻的臭味，所以按照希腊语恶臭的意思起名为锈。徐寿先生翻译成中文更是绝妙，因为锈常温下是液态，所以用了三点水旁再加一个臭字，通过名字几乎就能看到锈的样子了。磷被发现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从那5500升尿液中来。磷的拉丁名源于希腊语神奇的发光体，因为它能在黑暗中发光。中文名磷，一个十字旁表示固态非金属，右边的磷其实才是磷字自古以来的样子，它的意思是鬼火。哇，又一个充满画面感的元素名字。
1: 这类命名也很直接，元素是什么样就叫什么名，名字就像是元素性质的解释词条，相当对味。看到这儿你会发现，元素的名字只是不好念，其实含义都十分直接。后来发现的元素就更加体现了这一点。首先看按地方起名的，
0: 通过稀土，我们认识了瑞典小镇伊特比。 科学家从那里的矿石中找到了第一种稀。

0: 稀土元素。不知道科学家们是嫌起名麻烦，还是太爱这座小镇，他们把组成伊特比这个词的读音分段切割组合，分别命名了乙、特、尔、翼四种元素。后来又发现了几种新的稀土元素，但伊特比就这么几个字母，实在没有再开发的可能。科学家就围绕着伊特比所在的瑞典继续挖掘，先后以斯德哥尔摩的古拉丁名命名了元素火，以古代欧洲北部的名字极北之地命名了 丢， 用斯堪的纳维亚的名字命名了 康。 铀元素是地球上可以大量找到的最重的元素，排在它之后的元素统称超铀元素。超铀元素全部具有放射性，绝大多数由人工合成，因为这一点，制造元素的地方就成了元素名字的首选。比如被称为超铀元素之父的美国科学家希伯格，带领团队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制造了97号元素，名字就以伯克利的名字命名为铂。第二年，希伯格反手又合成了98号元素，这次以研究室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名字命名为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冷战期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与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先后独立制造出第105号元素，双方各自取了名字，谁也不服谁。冷战结束后，原本为命名权争得面红耳赤的两家顶级原子能机构终于冰释前嫌，双方友好协商，共享发现权。而元素名字以杜布纳研究所的名字命名为杜。事实证明，科学的推动需要竞争，更

需要合作。俄美两家研究机构开启了一段携手共赢的佳话。杜布纳研究所与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0: 116号以利弗莫尔的名字命名为利，而117号为纪念橡树岭实验室所在的美国田纳西州被命名为田。
1: 接下来元素的名字来自国家和地域。
0: 贵金属元素了由俄国科学家克劳斯首先提取单字，以拉丁语对俄罗斯的旧称命名。门捷列夫预言的类硅最终由德国人温克勒发现，他自豪地以祖国德国命名为锗。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了一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当时波兰已经被俄奥普三国完全瓜分而亡国。居里夫人为新元素按照祖国波兰的名字命名为钋。家国虽然在政治层面已经破碎，但在科学世界却获得了永存。德国的诺达克夫妇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以莱茵河为它命名为莱。门捷列夫预言的类铝由法国化学家布瓦伯德兰首先发现确认，他以法国的古称高卢命名元素为镓。镓被发现60多年后，法国女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学生玛格丽特·佩里发现了地球上最后一种天然存在的放射性元素方。方的名字再次向法国致敬，只是这次换成了法语。第113号元素由日本科学家制造，他们以日语的日本来命名，称作你。除了以国家命名的元素，还有以大洲命名的。稀土元素有以欧洲的名字欧罗巴命名。95号元素镁，因为在周期表上的位置正好在有的正下方，科学家刻意模仿了一下命名方法，用美洲为它命名。
1: 从斯堪安迪纳维亚小镇到美洲实验室，元素周期表就像一张世界地图，用元素名字串联起了山川湖海、国家城市，也让科学发现变得更有人情味儿。元素名字的另一大来源是神话与星星。
0: 1789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当时赫歇尔刚刚发现了天王星，这是人类首次发现土星之外的太阳系行星。天文热潮汹涌澎湃，克拉普罗特顺势就用天王星命名了这种元素铀。天王星的名字本意正是希腊神话的初代天神乌拉诺斯，于是铀也就成了陆地上天神的代表。1896年，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无意间把油盐和底片用黑纸包在一起，中间的金属片在胶片上曝光显影，由此贝克勒尔发现了铀具有放射性，从此开启了元素放射性研究的大门。1940年，科学家通过用中子轰击铀的方式找到了第一种超铀元素，因为它排在铀的后面，按照行星发现的顺序，自然用海王星给这个新元素命名，这就是拿。它的本意是罗马神话的海神尼普顿。
2: 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居里和她的丈夫呢，他们发现用这个一些高能的粒子去撞击其他的这些原子核，可以让它长成更大的这个原子核。那么自然界存在最大的这个元素就是92号的铀元素，那如果我们用这个粒子去撞击它呢，就有可能出现92号以上的，比如说93、94这样依次增长。那么这个钠元素呢是93号，就是在去生产这个钚元素的过程当中发现的。
0: 在这一年，超铀元素之父希伯格合成了排在钠之后的元素，当然要用冥王星为它命名了。这种元素就是钚，原意是罗马神话的冥界之王普鲁托。三位神话人物把星空与大地在人类浪漫的想象中

0: 连接了起来。除此之外，还有坚固强大的泰，以希腊神话中的神族泰坦命名。通过放射性自我发光的婆，用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命名，象征他从核裂变之火里提炼而出。把元素以当时发现的小行星智神星命名，而智神星名字的原意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帕拉斯，也就是雅典娜。第二种被发现的稀土元素士，是以另一个小行星谷神星命名，它的原意是罗马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克瑞斯。1828年，瑞典化学家贝采利乌斯找到了新元素，他用北欧神话的雷神托尔的名字命名，这就是土。70年后，居里夫人验证了土的放射性，这是人类确认的第二种放射性元素。
1: 要飞你出门再飞呀，亲。神话故事真是让人一会儿浪漫一会儿燃呢。不过元素名字最燃的一种命名方式，就是向那些为人类进步贡献力量的科学家致敬。
0: 伦，为纪念伟大的物理学家发现 X 射线的威廉伦琴。哥，以哥白尼命名。菊，献给居里夫妇。I 献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费献给核物理学之父恩里克·费米，门献给元素周期率的发现者，我们忙碌的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先生。
1: 看，这就是我的元素。
0: 诺献给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劳献给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欧内斯特·劳伦斯。卢，献给发现原子核和质子的卢瑟福。席，以超铀元素之父格伦希伯格命名，他是第一个在世时就有元素以其命名的人。波，献给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麦，献给女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她是核裂变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目前确认的最后一个元素118号元素奥，以俄罗斯核物理学家尤里·奥加涅相命名，他是第二个在世时就以名字命名元素的人。
1: 回顾这些人类科学史上的璀璨明星，真是让人心潮澎湃，尤其里面还有我，更是感慨万千。最后，我还是对中国人如何翻译这些外来奇怪的元素名字很感兴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已经知道徐寿和傅兰雅在化学建元中划时代的元素翻译方法，我们也知道了明朝朱家皇族为了起名字而无意间给元素中文名字的精准助攻。对于后来发现尤其是人工合成的元素，中国科学家们继承了徐寿先生的翻译原则，比如气体元素用气字头，氦、氖、氩、氪、氙、氡、氩，常态下是液体的元素用带水的偏旁，比如溴和汞，固体非金属用十字旁，碳、硅、磷、硫、硒、氯等。而人造超铀元素的名字很多都是专门创造的汉字，既照顾发音也兼顾字义的美观与独特性，比如卢、杜、麦、达、田，这些新造汉字是中文科技术语现代化的见证。
1: 每一个元素的名字不只是元素的代号，它的背后是发现，是纪念，是文明的接力。当我们念出他们的名字时，也正在诵读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科学认知史诗。好了，门捷列夫很忙，又要完结撒花了，人类科学的脚步不会停下，我门捷列夫也永远忙个不停，让我们在下一个化学的伟大时刻再见吧。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国国家博物馆内 C 型碧玉龙格外醒目，这件墨绿色的玉龙稳步修长，颈后的列宗飘逸，沉稳又威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出的几十年里，这件玉龙被亿万观众所熟知，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1: 75年我又看到这个龙，力量那么大，然后那个龙本身又那么形象，当时啊真是不知道把它放在哪，放早了它这么进步能那么早，放晚了，晚了后来到进入青铜时代也没有这个东西。
0: 玉龙到底是哪个时代的？它代表着先民怎样的信仰？成了萦绕在考古界的巨大疑问。

0: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1: 把牛河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个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那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彦，他的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笔筒。我说这玩意儿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骑着自行车就奔那儿去。
0: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筒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1: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哈，他领我们到了，就现在那个二号地点，就在那个路边，啊，幺零国道的旁边。
0: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1: 就在路边那个杆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点人骨头，完了都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环，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我说，而且那个。

0: 一直本身很单纯，那么就定了，那是八一年。
1: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兴味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2: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1: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0: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几十种，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叫几十种。
3: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牛河梁遗址的第二地点基石冢群和祭坛，是考古专家发现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出土玉器最多的一个地点。从1983年一直发掘到1998年，共发现了红山文化墓葬有50座，出土的玉器是98件。
1: 1983年秋，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正式进驻牛河梁，他们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了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个震撼的景象展现在他们面前。牛河梁的诸多山冈之上都有类似的基石冢分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墓葬群，规整而肃穆，仿佛一座沉睡在山巅之上的陵区。考古队决定先从体量最大的一座山冈开始发掘，这个工作区被编号为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1984年8月4日上午，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0: 一开始几座墓啊，就有石棺、有人骨，不出玉器。做这个4号墓的时候，他一下子，先是这个头底下震的那个楔口椭圆器出来以后，当时我们孙先生就说：“他这个胸部可能……”结果往下一发，就这俩了。
1: 墓中安葬着一位成年男性，仰身直肢，两腿相交。他的身边摆放着3件玉器，一件楔口筒形玉器枕在头下， 两件玉龙悬挂在胸前，一左一右，背靠背相依。
0: 哎，就这个吧，啊，这人骨还在。这三件玉器啊，是红山文化最典型的这个玉器，所以在当时啊，社会上流传的，对它的时代什么还不是很明确，还那么进步，有那么早吗？特别那个玉龙，有那么早吗？在考古上就需要找到它确凿的这个地层证据，而且这个它是原位置。
1: 这座墓葬终于被玉龙的身份一锤定音，它们并非商周时期的文物，而是5000年前红山先民的杰作。
4: 红山文化的龙呢，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呢有一个早晚，到后来蜗牛特旗这种细形龙呢，体型都更大更舒展，做得更细致，它的眼睛也是做得更形象一些，所以从这个做工上我觉得可能是会晚于这个巨型龙，我想它可能还不会跳出红山文化这个范畴。
1: 龙是人类想象的产物，但想象仍然依托于现实。曾经有学者提出，牛贺良玉猪龙的嘴上有多道褶皱，有些玉龙甚至表现出獠牙，这些特征与野猪相似，学者们认为其原型为猪，因此称为玉猪龙。
4: 龙是什么呢？它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想象，一种寄托，它是一个把很多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都依附到这个上面来，所以龙呢它不是一个东西，而是多种东西的一个，把这个功能都放到这个上面。
1: 如今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这种对龙的信仰与崇拜来自于久远的史前时期。这是辽宁阜新茶海遗址出土的石堆塑龙，来自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这条巨龙长约20米，龙口张开，弯身弓背，四肢伸展，尾部若隐若现。这座尊形器来自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它的腹部刻画有猪、鹿、鸟三种动物形象，这是西辽河流域目前已知最早的猪首龙形象。
5: 5500左右的时候，牛贺良出现了玉龙，所以当时把龙这种形象再用玉器来做表达，那龙那是红山文化的开端。所以呢，就是那个龙的信仰，至少在6000到5500的时候，在中华大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已经出现。所以这是我们说早期中华文化圈的雏形。
1: 现任辽宁大学考古系教授的张兴德1984年就参与到了牛贺良遗址的发掘中。
6: 84年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的墓葬，从那边开始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是连成片的，更不知道底下的墓葬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基石中5000多年前的石头冰冷又沉默，它们考验着考古者的耐心和智慧。
6: 因为没有发掘这种石构的这种墓葬的经验，又怕挖错，那个时候也没有相机啊等等的这样的设备，所以我们想了个办法，就是我要把这上面覆盖的这些石头要把它搬掉，我又怕把它搬错，所以我们每搬一块石头都会画一张图，比如说这块石头哈，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方向那个方向都画，然后拿掉以后希望一旦挖错了我将来还能够把它弄回去，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
1: 1985年9月，张兴德开始发掘第二地点一号种的14号墓葬。
6: 在打开这座墓葬之前，那个时候，郭大顺先生和这个孙有道先生，因为他们俩是 不能够经常的在这个牛河梁。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最好我回来的时候你能发现一个勾引性玉佩。结果他走了之后，我们打开的这座墓葬，这座墓葬就真的发现了一件勾引性玉佩。
1: 这件勾引性玉器白色扁平的器身完美对称，卷曲的勾引纹环绕四周，仿佛是5000年岁月刻下的密码。而在不远的一座墓葬内，也出土了一件勾引形玉器，长28.6厘米，宽9.8厘米。这是目前所知形体最大的一件红山文化勾引形玉器。
0: 我们原来有的勾引玉佩吧，叫佩嘛，它一定是佩在身上的吧。那后来发现它都是竖着放的，它不是横着放的。那最大那一件干脆就是不在身体的，就是在它的身体的左侧，那件最大的和它那头部的就在这个位置放，和那个斧钺那个出土的位置很像。所以它这个东西也不是佩，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就是神权的一个象征。
1: 红山先民为何要把勾引形玉器放在墓中？他们究竟暗示着什么？牛河梁基石冢里埋葬着太多的秘密。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7: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是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1: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件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7: 其中有2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兽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兽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呀，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让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0: 特别是越大的墓，哎，就出玉器。那这个葬俗很特，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1: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 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

0: 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挖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1: 因为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就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0: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2: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但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0: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牛和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3: 这种河磨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的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0: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4: 其他的国家，他们有崇尚金银，崇尚这种宝石，但是呢，咱们是崇尚的是这种玉器。君子以玉比德，很多的美好的词语都用玉来表现。比如说，形容这女孩子亭亭玉立，男孩子呢，玉树临风。所以说，带玉呢，基本上都是美好的词汇。咱们追求的是一种平和，一种温润，那么就是体现出我们这个文明特征一种和平性。
0: 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玉器在他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牛河梁的故事未完。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和良鸡尸中静静矗立了五千年，冰冷的石板围成肃穆的石棺，沉默的骨骸蜷缩在岁月深处，墓葬之中除了温润的玉器，再无他物相伴。这些沉睡在山巅之上的逝者究竟是谁？五千年前，红山人用石块与玉器留下了一部无字天书。

0: 区种。灾前方呢，我们看到就是地震发掘现场。
1: 整个第二地点一共是由六个单元所组成的。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石头，那都是5000多年前的原石，并不是

0: 后期人为摆放回去的，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用小刷子和小铲子一点一点清理出来的。
1: 1984年，牛河梁鸡尸冢的发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一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大量的鸡尸冢墓葬。渐渐的，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每一个鸡尸冢群中，都藏着一座与众不同的中心大墓，被小型墓葬簇拥。
2: 牛河梁这个鸡尸冢，它基本是一个山头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里头还有一个大墓在中间。
1: 牛河梁第二地点，六个基石单元自西向东一字排开，从远处看去，它们似乎没有什么规律。但是假如切换视角，从地平线去观察，就会发现第二地点山冈的顶部是二号冢。从上方俯瞰，在二号冢的中央坐落着一座四四方方的大墓，小型墓葬则位于它的南侧。
2: 这个墓呢，它就是规模比较大，因为它一个它是形状正方形的，而且是正方向，正南北方向的，反正外面是冢界。
3: 我这个中心大墓，我就不跟你们任何人混在一起，我这一座冢就我一个。而方形的呢，它最高级的墓葬呢，是我有一个单独的墓域，然后墓域的外头是其他的墓葬。而这种最高等级的墓葬只在牛河梁看得到。
1: 二号冢的中心大墓由地下地上两部分组成，地下部分是长方形石框墓，地上部分是一个方正的冢台，以石砌筑，每条边长3.6米，高出地表约0.7米，冢台四壁砌筑齐整，石料之间相互咬合。
2: 你看它这个砌的，它是没有粘合剂的，就是用石头给摞起来的，就保存5000年，一把它剥落出来以后还是原来那个样子，这挺不容易的。
1: 只可惜，这座中心大墓早年曾遭扰动破坏，除一小段人骨、少量红陶片和动物骨骼外，其他遗物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空空的石棺在岁月中沉默，也给考古队员留下了无尽的遐想。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他为何能享有如此特殊的墓葬规格？
4: 工人化晚期的墓葬呢，可以明确的分成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和这个边缘墓葬。这个墓葬上的等级，就是这个墓葬它在的这个位置，包括它的这个规模，本身是有明确的这个区别的。那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等级的墓葬当中，随葬的玉器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差别。
1: 在以后的发掘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中心大墓的存在。1993年，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一号墓。
5: 第五地点那一号墓更特殊了，它是一个内切圆的形式，到今天我们也无法真正的把它读懂它的这种形制的含义啊。有人说它是模仿天象构筑的这种墓室结构啊，它也是冢中有墓。
1: 一号墓同样是两侧砌有台阶，而且墓域面积更大，达到380平方米。当考古队员撬动最后一块封顶时，由石块砌筑的石棺显露出来，棺盖沉重，需要6个人合力才能移开。棺内一具老年男性的骸骨静静仰卧，头朝东方。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中，这位神秘老人的复原

0: 尸骨躺在大厅中央，他的身边七件玉器排列有序，头部两侧各有一件玉璧，胸前是勾云形玉器和骨形玉箍，左右手的位置各有一件玉龟，头尾相背，右腕套着玉镯。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出土的玉器数量虽然不多，但渐渐堪称精品。
1: 五号地点一号冢一号墓出土的玉器是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当中牛河梁遗址当中都是这个体量规格还有玉器的质地色泽都是最佳的，档次是最高的，所以更凸显了这些墓主人呢、一人独尊的这种地位。
0: 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墓主人双手部位的两件玉龟，
2: 龟和鳖都是那个在古人里来说呢，它是有一种灵物嘛，能够生生不死的。
0: 在牛河梁所有祭祀冢中，只有这座中心大墓的主人手里握着两只玉龟，人们不禁会好奇，这位手握双龟的神秘主人又究竟是谁呢？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一号冢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
3: 大墓的位置就现在就咱们所站在的这个位置，这是大墓整个的开口大概将近4米左右。
0: 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
1: 在那个没有金属器的时代，能把岩石是吧凿开，充分表明了古代有他们的智慧的啊。他们是啥呢？拿火烧这个岩石，烧热了以后往上泼水，这样的岩石就炸裂，4.68米那么深，将近5米深，那在今天也都是很深的了。而且在那么早，距今5000多年，是吧？凿这么深、那么大的一个墓矿，那是费工费力的。

0: 从我们八九个人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把这整个这个盗墓才清出来。
1: 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
2: 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3: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在那个萨满教里，它是一种信息神。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1: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0: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3个人，有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正宽正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一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经过商量说的不行，咱们给翻过来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儿。
1: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4: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能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斜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我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那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的生前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就是后来陈本家先生讲，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神权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

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力，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力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河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利，这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5000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配开始。
0: 这些牛河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6000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1摄氏度，长江流域高2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3摄氏度。

0: 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它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兴农洼文化、赵堡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1: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2: 国家的处境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守备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和国家。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称，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0: 以山为陵，为玉为藏，以一座大墓为中心的基石冢或基石冢群耸立于山冈之巅，又高高叠起，并配于彩陶筒形砌群，红黑相间，形成一道特殊景观，无论规模和气势都有如后世的帝王陵墓。
1: 牛梁的基石冢有中心大墓，那么在它周边呢比较有规律的这么一种排列方式，其实它是影响到后世的高等级墓葬的陵区的这么一个建设。帝王陵墓是处于核心地位，那么他的一些子女大臣作为陪葬墓和扶葬墓都是围绕在他的周边。那么现在我们看，从5800多年前这种核心意识的形成，一直到我们说明清帝王陵墓、帝王陵寝，它的整个的这种传统都是传承下来了。
0: 牛贺良的基石冢沉默了5000年，石板、玉器与骨骸都在诉说着红山的传奇。他们的墓葬规格恢宏，每一件玉器都是他们身份的标识。而当我们初步破解了他们的身份之谜后，一个新的疑问又将我们引向了更深层次的探索：他们为何长眠于此？这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牛贺良的故事，未完待续。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孟福拉圭国家公园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这里生活着各种非凡独特的生物。西班牙地雕在高空中盘旋，俯瞰广袤的国家公园。伊比利亚半岛是这种异危动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作为顶级猎食者，西班牙地雕会警惕地巡视自己的领地，毫不畏惧那些体型超过自己的猛禽。

西班牙地雕所栖息的这片土地上有绵延不绝的丘陵地带，林木葱郁茂盛，河流穿行而过，自然环境优美。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很早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为生物圈保护区，这里的地中海森林面积广阔，保护完好，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此外，这里还是欧洲著名的观鸟圣地。古罗马人认为，这里森林茂密，幽深莫测，是难以穿越的危险之地，因此，他们把这片神秘的土地称为孟斯弗拉格罗，意思是植被繁茂的山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便是由此得名。

从孟斯弗拉格罗成为孟弗拉圭，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原始的自然风貌，众多动植物绘就出一幅风格独特的画卷。尽管威猛的西班牙地雕仍在空中盘旋警戒，但这几只欧亚兀鹫并不在意，它们散落在高耸的悬崖上，悠闲地沐浴在晨曦之中。

等到气流条件合适，欧亚物鹫也会飞向高空。进入繁殖季，雄性欧亚物鹫开始忙碌起来，承担起寻找材料和搭建鸟巢的重任，为雌性欧亚物鹫顺利产卵并孵化后代做好准备。

黑鹳喜欢在河边的陡峭山崖上筑巢，这样既能减少外界的干扰，又便于就近觅食，获取充足的食物。因此，黑鹳和欧亚雾鹫很容易成为邻居。

一些跨越撒哈拉沙漠到非洲过冬的黑鹳也回来了，他们会像往年一样与伴侣在老地方筑巢，他们享受着彼此的陪伴，玩耍求爱，展翅高飞，和伴侣成双成对地翱翔天际，一同俯瞰高空下的壮丽景色。

太阳就要下山了，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的很多动物都纷纷返回自己的庇护所，谁也不愿在漆黑的夜晚成为无辜的猎物。但有一些动物却要趁着夜色施展自己的魅力。或许一展歌喉是不错

海鱼蛙是欧洲一种体型较小的两栖动物，主要分布在西班牙南部、法国、意大利西北部等地区。随着繁殖季的到来，它们有办法让自己显得更大一些。雄性地中海鱼蛙要凭借响亮的叫声吸引雌性的注意，它们会尽量让身体充满空气，这不仅能让体型更大，也能让声囊形成共鸣腔，达到提高音量的效果。地中海鱼蛙此起彼伏的叫声奏出了这片地中海森林里的交响乐章。

女娲在池塘里卖力高歌，而不远处，另外一些动物却处于紧张的较量之中。其中一方性命堪忧。

弗拉圭国家公园里还有一种动物也住在地下洞穴里，它们就是欧洲蓝斑蜥蜴。欧洲蓝斑蜥蜴是西欧体型最大的蜥蜴，它们需要不断晒太阳获取热量才能变得活跃。每到夜晚，它们就会躲进洞里，等待阳光重新照耀大地。

是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新的动物居民。他们最初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亚洲南部，后来这种眼神深邃的小型猛禽开始逐渐向北扩散。

只黑眼雏鸟毫不顾及手足亲情，他利用体型优势不断地攻击自己的弟弟，确保自己可以在妈妈回来时首先得到食物。

大山雀的雏鸟们则相处融洽，只是他们的父母要忙忙碌碌地为所有孩子寻找食物。木西懒的粗大树干为雏鸟们提供了舒适的住所，大山雀夫妇则把各种昆虫源源不断地送到他们的嘴边。

霍河在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交汇。这两条河流为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活力，滋养着超过1000种植物。丰沛的河水吸引了大量涉禽来到河流两岸筑巢。无论体型大小，羽毛颜色如何，这些当上父母的鸟类都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帮助孩子们有一天展翅高飞。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在河畔树林里诞生的众多鸟类中，牛背鹭无疑十分莽撞且大胆。

一些小家伙要吃过苦头之后，才懂得不能去别家的巢里偷食。有些鸟在对待小偷时异常凶狠，

这只牛背鹿幼鸟伤势不轻，这样的教训必定令他印象深刻。他算是幸运的了，至少还是活了下来。

难想象，当这只可爱的狐狸看到猎物顺流而下，从眼前溜走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除了狐狸，还有其他猎手也在河边寻找食物。猎物们要提高警惕了。小斑蒲是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技艺高超的捕食者，只要有它出现的地方，任何动物都要格外小心，就连其他捕食者也不例外。

身处危险的环境，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利用各种资源。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有一种动物，装备了非同寻常的防护武器。

在遇到危险时，欧菲类突猿会竖起自己的肋骨，而肋骨下方连接着它的毒腺。随身携带的有毒利刃可以帮助这种两栖动物对抗捕食者。

但这种高效的防御机制无法抵御他们所面对的另一种威胁。欧非类突猿的栖息地主要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摩洛哥北部，可这些仅存的栖息地正在迅速减少，

欧非类突猿大部分时候生活在水里或者水源附近，它需要保持皮肤湿润，因为皮肤也是它的呼吸器官，而且只有在水里它才能捕到自己喜爱的食物。

庞大的水汽带来了勃勃生机，各种各样的猎手纷纷来到河边，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方法。草鹿是其中的捕猎高手。

孟福拉圭国家公园生长着一种地中海森林里非常有特色的树，梅石浆果鹃。欧洲体型最大的一种蝴蝶，黄缘螯蛱蝶，在幼虫时期最喜欢吃。

梅是浆果圈的叶子，二者关系十分紧密。雌性黄缘螯蛱蝶在每片树叶上只产一枚卵，这样幼虫们就能得到充足的食物，不必相互争抢。

黄缘螯蛱蝶幼虫进行蜕皮时，就像在脱连体的紧身衣，它们蜕下的皮不会被丢弃，而是被吃掉。这种做法非常聪明，不仅可以利用其中的营养物质，还能避免留下踪迹，引起天敌的注意。

虫在树枝上固定住身体，进行幼虫期的最后一次蜕皮，并准备化蛹。不久之后，它就能完成华丽变身。

另外一些动物妈妈在繁育后代时，没有优先考虑食物问题，而是更加注重给孩子提供既舒适又结实的摇篮。去年秋天，一只雌性薄翅螳打造了这个给每个卵都设有独立空间的卵鞘。产卵结束后，雌性薄翅螳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点。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新孵出的薄翅螳若虫一窝蜂地钻出了卵鞘。它们虽然还很小，但已经具备薄翅螳的食性特点，因此为了自保，薄翅螳若虫最好尽快离开这里，避免自己被兄弟姐妹吃掉。

欧洲蓝斑蜥蜴需要很多能量，因为猎物不会自己送上门来。他待会儿需要四处寻找猎物，还得伺机发动突袭。

捕猎需要耐心，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捕食者也有失手的时候，但在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食物很充裕，他总会成功的。

日升日落，四季变换，原本的巢穴已经装不下长大的雏鸟了。这只小家伙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外面精彩。

刚才哥哥意外挣脱了鸟巢的束缚，这只欧洲绿啄木鸟幼鸟因此也探出头来查看情况。虽然这只小家伙也很想外出探险，但由于生性谨慎，他没有像哥哥那样莽撞。

白雾救雏鸟还安稳地待在巢中，它们需要更长时间学习如何保护自己，所以白雾救父母仍要继续辛苦奔波，每天为孩子们提供食物。白雾鹫的体型较小，它们不需要很多食物就能果腹，哪怕一小块动物残骸也够它们吃上半天。白雾鹫能将上面残留的肉剔除干净，就算上面有粪便或其他脏东西，它们也不会嫌弃。然而，如果出现大型动物残骸，其他食腐鸟类也会被吸引而来，白雾鹫反而不容易吃饱。在食腐动物的世界里，体型大小会影响它们的进食次序。

在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很少有其他食腐鸟类可以挑战秃鹫在餐桌上的地位。秃鹫的翼展最大可以超过3米，

秃鹫虽然体型更大，但欧亚物鹫数量比秃鹫多得多，而且同样争强好胜。欧亚物鹫绝不会轻易放弃近在眼前的食物。

等大型鸟类吃饱之后，体型较小的黑鸢和白兀鹫等才能松一口气，捡些残羹剩饭带回鸟巢。不过竞争对手随时可能出现，哪怕在空中也有被抢走食物的可能。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到了夏季，河流和湖泊逐渐干涸，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展现出了严酷的一面。天气酷热难耐，已有数月没怎么降雨，太阳肆意炙烤着大地，很多动物都在艰难度日。在大自然中，动物的悲欢并不相通，一些动物迎来了大快朵颐的机会。就在鱼类为生存提心吊胆的时候，水底的这只欧菲类突鼋已经顺利长大，而且越来越像自己的妈妈。接下来，它的外鳃会逐渐消失，而它也将学会用肺呼吸，顺利完成蜕变。看来，它的口味已经跟成年欧菲类突鼋差不多了。

别慌，对方可能很快就离开了。居住在水塘边的鸟类似乎十分紧张。有水的地方越来越少，水塘边有时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比如这只雀鹰。难怪它这么紧张，雀鹰可是捕食小型鸟类的专家。

西班牙马路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季节交替之际，雌性西班牙马路带着幼崽们从灌木丛中来到开阔的草地上生活，幼崽显得好奇又胆怯。他们仔细打量着靠近妈妈的雄性西班牙马路，自出生以来，幼崽一直待在妈妈身边，很少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大块头。

雄性西班牙马鹿长出的新角看起来比以前的更加硕大，它们傲视着周围的一切。这片草地很快就会变成争夺配偶的竞技场。

雄性西班牙马鹿大声地叫着，彰显自己的实力。

获胜者终于可以享受胜利的成果。其余的雄性西班牙马鹿只能退回茂密的森林中，等待明年再战，为延续自己的血脉而争取机会。

孟福拉圭国家公园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入夜之后的满天繁星更是让人恍若置身于浩瀚星海之中。

景夜莺的主要繁殖地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北部，它们不筑巢，具备极强的伪装能力。雌性红颈夜莺将卵产在裸露的地面上，夫妻俩就在地上喂养雏鸟。如果有危险，成年红颈夜莺会用羽毛遮住雏鸟，靠伪装保障安全。如果这一招不管用，他们就会迅速地把雏鸟转移到其他地方。

精彩的时刻终于来临，黄猿鳌甲蝶即将破蛹而出。此时的蛹壳已经变得又薄又脆，成虫的身体慢慢撑大，顶破蛹壳脱身而出。原本靠啃食梅石浆果绢树叶生活的幼虫，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展现出了迷人的风采。

的广袤大地，处处透露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非凡的魅力。这片曾经让古罗马人敬畏的危险之地孟斯弗拉格罗，历经千年岁月，依然散发着无穷的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

0: 按居住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6: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5: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他们抬着头，他们仰着脖子，上面有什么这么吸引人呢？相信我，只要你走进恐龙博物馆，你的第一眼也会被龙群中大大大大的巨龙吸引，那第二眼应该会被它长长长长的脖子惊掉下来。这种叫马门溪龙的植食性恐龙，凭借巨大的身体、独一无二的脖子，在布满杀手的侏罗纪大陆竟然独孤求败，成为侏罗纪名副其实的陆地巡洋舰。1957年，重庆合川鼓楼山山腰上一处泛白的石头下，一具斜 U 型的恐龙化石重见天日。这具合川马门溪龙化石的脖子长度近10米，从头到尾的体长超过20米，估算活体体重30吨以上。这比中国出土的第一具建设马门溪龙还要巨大，这大大大大地突破了人们对马门溪龙的想象。但这还远远不是极限。1987年，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出土的一块化石，经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联合考察组证实，是马门溪龙的一根颈肋骨，它的长度超过4米。虽然说马门溪龙不是恐龙中体型最大的，但它们的脖子占据身体几乎一半的长度。颈肋骨4米，意味着这具中加马门溪龙的脖子大约15米。如此夸张的比例和长度，屏幕前的你脖子有没有隐隐作痛呀？古生物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马门溪龙的颈椎骨、背椎骨内都充满气囊一样的结构。据推测，这些骨头内部70%左右都是空气，这就大大减轻了脖子的重量。而最新的研究表示，即便马门溪龙的脖子抬起的角度是有限的，但这种身体构造仍是它们觅食高处和远处食物最舒服、最省体能的姿态。马门溪龙表示，你别打扰我吃饭。要还是不相信的话，你问问下边这些眼巴巴的小龙们，看看他们羡慕吗？实际上，从1.7亿年前开始，马门溪龙所属的犀角类恐龙为巨型化所进行的适应性演化一直在发生。至于马门溪龙，一天最少进食300千克的食物，连牙齿都演化成为不适宜咀嚼的形状，通过直接吞咽增加进食量。吨吨吨的炫，简直不敢想象有多香。就问你，马门溪龙不长大个儿，谁长？再加上马门溪龙尾巴上特殊的尾锤结构，当马门溪龙摆动尾巴，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加上巨大的攻击范围，其他植食性恐龙最怕的捕食者同样难以接近。陆地巡洋舰简直轻松拿捏。研究表明，马门溪龙科的天府峨眉龙、阿纳川接龙及马门溪龙等巨龙，在一条连续的演化线上覆盖了整个侏罗纪，遍布我国新疆、云南、四川、重庆多地，让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巨龙国度。现在你知道了， C 位的巨龙咖位可不是马门溪龙自吹自擂的。当然最重要的，来打卡哦。

0: 上海合作组织，世界上幅员最广的区域合作组织，覆盖亚非欧三大洲，经济总量约占全球四分之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从最初六个创始成员国出发，在25年时间里，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成长，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
1: 上海合作的建立是符合成员国的愿望和利益的。
0: 这是来自亚非欧三大洲27个国家的共同选择。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上海合作组织标志性的成就源于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成员国的合作基础坚如磐石。
2: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сть этого решения о создан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менно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нового типа, где принципы, которые имеют такое общее название,

0: 艺术大学启动运营，是上合组织教育合作的另一个典范。
1: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то, что вс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овое, то, что есть новые передов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все также в открытом доступе.
0: 鲁班工坊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开设工程技术类专业，助力当地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这里配备了最新的电子设备，学生可以直接使用经纬仪和水平仪，在实践中掌握测绘技能。
2: Так как мы были в Китае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летом, почти на месяц,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обучение у нас проходили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Мы уже изучили их. Сейчас дадим шанс, чтобы студентам тоже их обучить.
0: 鲁班工坊运营后，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的技术专业招生数量明显上升。
3: В течение вот этих трех лет мы подготовили.Очень хорошем, скажу, уровне студентов для вот именно жилищ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которые работают с современными приборами.
4: Хочу внести свой вклад в развитие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Хотела бы, чтобы моя страна тоже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как и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Китай развивается.
0: 鲁班工坊为青年人的职业发展创造更多机遇。它既是上合组织人文教育合作的缩影。也彰显上海精神理念。上海精神的内核就是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上合组织国家的共同愿望。
5: Most of the time, civilization has been asked that there's always a clash of civilization. What we believe at the Institute of Peace and Diplomatic Studies is that there's always cooperation among civilization.
0: 阿西夫博士是巴基斯坦活跃的民间外交人士。2013年，她和丈夫穆罕默德·阿西夫·努尔创办了民间外交智库——巴基斯坦和平与外交研究所。他们与哈萨克斯坦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合作，组织数十位来自两国高校的青年人才，将哈萨克斯坦诗人阿拜的《阿拜箴言录》翻译成多种语言。
5: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lesson for all of us, and of course, Abai's translating those works and letters gave us the understanding. And of course, we would like to share this translation to the world, to the region.
0: 研究所还编写了一本哈萨克语、乌尔都语、英语翻译手册。
5: Over the time period, what we are building, what we are doing as a research or training, we are trying to help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through, of course, contributing the civilizational diversity and understanding with each other.
0: 而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恰恰需要相互交流，彼此交融。
5: And I believe that civilization grow together and they are merged together and they are learned together. This is gives more, what I always believe is that Shanghai spirit of what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has always envisioned.
0: 为了更好地体现上海精神，上合组织还组织大型体育赛事，以体育为媒介，以情感为纽带，让各国文化彼此交融。上合昆明马拉松创办于2016年，是上合组织发起的首个马拉松赛事，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们，在上海精神感召下，用奔跑深化人文交流。为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国际伊塞克湖马拉松赛如期举行，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畔。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其他国家的3000余名运动员和跑步爱好者参赛。这次比赛通过国际马拉松协会和世界田联认证，达到国际顶级赛事的标准。今天，上合组织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文明互鉴理念深入人心。作为人类的通用语言，音乐既能表达共同情感，又折射出不同文明的璀璨光芒。
6: تقریبا هر هفته آخر هفته ما اینجا برنامه‌های فرهنگی متنوعی داریم، فرهنگی مثل برنامه اجرای موسیقی یا شعرخوانی ادبیات فارسی، و به جز دوستان ایرانی و دوستان چینی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

0: 静，次月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第一眼看到，我没有想到在这个瓷器上能看得到波西。
1: 这件明代青花瓷底座上的文字如星辰般闪耀在时间的釉色中，可它前方的标注却让伊朗翻译家何飞感到些许疑惑。
0: 他在这写的是阿拉伯语，但是阿拉伯语不是波斯语。می خراب می گشتم تا به کنج.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繁体字，非常古代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能读，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1: 28年前，何飞就读于德黑兰大学中文系，研习波斯文学翻译。彼时他尚不知，命运会将他引向两大文明的交汇处，成为中医文化的摆渡人。而眼前的这段文字，写就在500年前，历经交融演变，已然成了一道谜题。未解此谜，何飞踏上归途。这些文字的故乡屹立于亚洲西南的伊朗高原，它被扎格罗斯山脉环抱，沙漠与绿洲错落交织，这里自古便是连接东西方的咽喉，丝路驼铃曾在此响彻2000年。公元前20世纪，西域风沙中，中国丝绸与安息银币在驼铃间交换光泽，萨珊金银器沿着长城风碎流向长安，而两个千年古国的相遇从未止步于商旅往来。

0: 解读瓷器上的波斯文字，何飞想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他大学时的中文老师法赫里·唐内西普·帕拉瓦尔。
1: 你好。
0: 88岁的唐内西普一张口便是流利的中文。他倾其一生

0: 丈量亚欧两端，创办伊朗第一个汉语专业，播下汉语言文化的火种。
1: Harab.
2: Harab. OK.
1: Nago.
0: 作为伊朗汉学领域的奠基人，暮年，他转身走向青花瓷的瀚海。

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8: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9: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8: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人莫不饮食也，且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2: 妙。

0: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公元1097年，62岁的苏轼在广东惠州接到了一封琼州别驾的告令，他即将前往国土的最南边，这是他一生被贬经历中的最后一站，海南儋州。儋州偏远到什么地步呢？苏东坡在书简中写道：“今到海南，首当作官，次便作墓，乃留手书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万念俱灰的苏东坡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做棺木，第二件事就是修坟墓。此时的他对回到内陆完全不抱希望了。古代的海南不同于现代，北宋年间被流放到这里的待遇仅次于死囚，地处西海岸的儋州更是闭塞落后，毒蛇猛兽遍地皆是，这直接造就了当地黎族人骇人听闻的食谱：熏老鼠、烧蝙蝠、癞蛤蟆、烤蜈蚣。山河湖海没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这可把苏老爷子给吓坏了。土人顿顿食鼠欲，见以熏鼠烧蝙蝠，久闻蜜鸡常呕吐，烧尽蛤蟆原习俗。闻子由兽，单而至难得肉食。对苏东坡来说，身处儋州最困难的是找不到肉吃，可当地人的食谱实在是无力接受。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偶然之下老先生首次拿到了长相怪异的生蚝，他肯定也有犹疑，但相比老鼠和蝙蝠，毕竟还是愿意尝试些。900多年前，生蚝还非常少见，但在今天，大家很自然地将它跟美味联系起来。然而采集生蚝绝非易事，有经验的当地人会趁着退大潮的时候在滩涂上进行搜罗。
1: 野生生蚝一般长在那个火山石底下跟滩涂底下。
0: 生蚝是最顽强的水生动物之一，温度、盐度、病菌都奈何它不得。
1: 这个工具的钩一定要弯一点，就这样慢慢削了，削它边上的时候你就从这里用一点力拿一下，它的根部就出来了。我们一般的就弄到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就直接煎成肉吃了，很甜。
0: 野生生蚝自然生长，个头不一，但肉质紧实，味道鲜甜。苏老爷子很快就参悟了这种陌生食材的最佳吃法。苏轼曾在书简里写道：“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始游也。”来自内陆的苏东坡多半不会习惯海鲜的腥味，海南当地有自酿米酒的习俗，好酒的先生便想到了用米酒去腥。到了现今，自酿的米酒已经被厨师改成了更适合烹饪的花雕酒。花雕酒氨基酸含量较高，令食物质地更加嫩滑。生蚝放入酒里浸泡腌制10分钟，加以姜丝辅助去腥。
1: 虽然野生生蚝小，蒸出来的就肉比较结实，味道很鲜，
0: 连盐都不必加， 仅靠生蚝自身的咸味就已足够鲜美。
2: 有这么厉害哦，我也想搞一下你们这花雕酒。
0: 吃生蚝也要因材施教，小的用酒煮足矣，这副大的生蚝嘛，还有更过瘾的解法。苏老爷子说，又取其大者至熟，正而淡嚼，嘿嘿，烧烤才是王道。如今现代人吃大生蚝的条件可比苏东坡优越多了。中国人对生蚝的痴迷衍生出100多种吃法，但最受欢迎的还属炭烤生蚝。
2: 对对对，大力一定要抠的吃。
3: 一份多少钱？
4: 35。
5: 生意好的时候忙的都考不过来的都没有走的都是网着考的。
0: 生蚝壳那天生就是烤生蚝的容器呀、啊、去掉壳盖无需多余的程序，直接摆上烤架。东坡先生吃的应当是原汁原味，现在的烤生蚝已有各种调料的加持。蒜蓉去腥自不必说，辣椒增味也是多数人的偏爱。
2: 辣椒是啥子味道？比猪肉还辣吗？
0: 200摄氏度的恒温炙烤，使得蚝肉收缩，释放鲜香汤汁。蚝汁带来的咸鲜味儿，与蒜蓉的辛、辣椒的辣，在沸腾中调和得更加可口。鲜美嫩滑的蚝肉，在火上烤至蚝汁沸腾起来即可，

0: 每届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者海南，分我慈眉也。在儋州发现了京城享受不到的好滋味，调皮的苏老爷子还不忘调侃一番。他时常告诫儿子苏过，千万不要把生蚝的秘密给说出去，生怕朝廷那些官员知道了都要效仿他，要求贬谪到海南来与自己争抢这些美味。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生蚝毕竟难得，也不是随时可以吃到的食材。在寻常日子里，苏老爷子也只能用杂粮果腹。好在除了海味，儋州还有味道不坏的陆地食材。当时的苏东坡已年过六旬，生病是常有的事。儿子苏过想给病中的父亲补补身子，也只能在有限的食材上做文章了。粥，营养易消化，苏过便精心制作奉上。苏东坡倍感欣慰，还特地为这碗粥写了首诗，将其取名为《玉深羹》。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墨江南海金鸡快，清比东坡玉深羹。一碗粥被夸成这样就罢了，重点是诗的名字起得傲娇，从字数就能看出得意来。过子呼出心意，以山芋做玉深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坨则不可知，人间绝无此味也。苏轼曾提到，海南所产精荼不足于食，乃以蜀玉杂米做粥糜以取饱。稻米稀少，便做得格外精细些。当地历来有荤粥热吃、素粥凉吃的习惯，种类繁多。玉深羹的现代版本更是经过了考究升级的。
1: 这道经典的东坡玉深羹呢，是苏东坡先生所诗中描绘的那个菜品。主打原材料呢，是由儋州的芋头加大米熬制了两个半小时，经过现在我们现代的烹制呢，复活它的经典玉深羹。
0: 海南岛高温多湿的生境条件适合薯类生长，儋州独特的气候和土壤让产出的芋头口感香绵软糯。苏过曾写诗说道，蜀玉人人送，裙袍日日风。在食物匮乏的古代儋州，能频频收到当地人送的芋头，可见东坡先生在此还是很受人爱戴的。

0: 偷偷告诉你，隋炀帝吃过的金鸡鱼块也不如我苏东坡的鱼生根。
1: 公元1101年，苏东坡终于得到赦令。离别时，苏东坡满怀离别愁绪，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

游，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在终于北归的时刻，他却说自己其实是一名儋州人。21岁出蜀，65岁北归，作为唐宋诗人里去过地方最多的一位，苏东坡一生走过上千个城镇，创作诗词文章7000多篇，一路被贬谪，饮食待遇也一路走低。年轻时能吃到肘子鲜鱼，到了惠州至少荔枝管饱，而62岁到了儋州，喝碗粥就是美味了。但颠沛流离的命运始终无法阻止自笑平生为口忙的苏轼，即使身在贫苦中，生活也能开出花来。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8: 慢一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8: 样吧？
19: 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立白感恩欢度节，
1: 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孟弗拉圭国家公园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这里生活着各种非凡独特的生物。西班牙地雕在高空中盘旋，俯瞰广袤的国家公园。伊比利亚半岛是这种异危动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作为顶级猎食者，西班牙地雕会警惕地巡视自己的领地，毫不畏惧那些体型超过自己的猛禽。

西班牙地雕所栖息的这片土地上有绵延不绝的丘陵地带，林木葱郁茂盛，河流穿行而过，自然环境优美。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很早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为生物圈保护区，这里的地中海森林面积广阔，保护完好，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此外，这里还是欧洲著名的观鸟圣地。古罗马人认为，这里森林茂密，幽深莫测，是难以穿越的危险之地，因此，他们把这片神秘的土地称为孟斯弗拉格罗，意思是植被繁茂的山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便是由此得名。

从孟斯弗拉格罗成为孟弗拉圭，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原始的自然风貌，众多动植物绘就出一幅风格独特的画卷。尽管威猛的西班牙地雕仍在空中盘旋警戒，但这几只欧亚兀鹫并不在意，它们散落在高耸的悬崖上，悠闲地沐浴在晨曦之中。

等到气流条件合适，欧亚物鹫也会飞向高空。进入繁殖季，雄性欧亚物鹫开始忙碌起来，承担起寻找材料和搭建鸟巢的重任，为雌性欧亚物鹫顺利产卵并孵化后代做好准备。

黑鹳喜欢在河边的陡峭山崖上筑巢，这样既能减少外界的干扰，又便于就近觅食，获取充足的食物。因此，黑鹳和欧亚雾鹫很容易成为邻居。

些跨越撒哈拉沙漠到非洲过冬的黑鹳也回来了，他们会像往年一样与伴侣在老地方筑巢，他们享受着彼此的陪伴，玩耍求爱，展翅高飞，和伴侣成双成对地翱翔天际，一同俯瞰高空下的壮丽景色。

太阳就要下山了，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的很多动物都纷纷返回自己的庇护所，谁也不愿在漆黑的夜晚成为无辜的猎物。但有一些动物却要趁着夜色施展自己的魅力，或许一展歌喉是不错的主意。地中海雨蛙是欧洲一种体型较小的两栖动物，主要分布在西班牙南部、法国、意大利西北部等地区。随着繁殖季的到来，它们有办法让自己显得更大一些。雄性地中海雨蛙要凭借响亮的叫声吸引雌性的注意，它们会尽量让身体充满空气，这不仅能让体型更大，也能让声囊形成共鸣腔，达到提高音量的效果。地中海雨蛙此起彼伏的叫声，奏出了这片地中海森林里的交响乐。

在池塘里卖力高歌，而不远处另外一些动物却处于紧张的较量之中。其中一方性命堪忧，

弗拉圭国家公园里还有一种动物也住在地下洞穴里，它们就是欧洲蓝斑蜥蜴。欧洲蓝斑蜥蜴是西欧体型最大的蜥蜴，它们需要不断晒太阳获取热量才能变得活跃。每到夜晚，它们就会躲进洞里，等待阳光重新照耀大地。

是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新的动物居民。他们最初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亚洲南部，后来这种眼神深邃的小型猛禽开始逐渐向北

只黑渊雏鸟毫不顾及手足亲情，它利用体型优势不断地攻击自己的弟弟，确保自己可以在妈妈回来时首先得到食物，

大山雀的雏鸟们则相处融洽，只是他们的父母要忙忙碌碌地为所有孩子寻找食物。木西懒的粗大树干为雏鸟们提供了舒适的住所，大山雀夫妇则把各种昆虫源源不断地送到他们的嘴边。

在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交汇。这两条河流为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活力，滋养着超过1000种植物。丰沛的河水吸引了大量涉禽来到河流两岸筑巢。无论体型大小、羽毛颜色如何，这些当上父母的鸟类都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帮助孩子们有一天展翅高飞。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在河畔树林里诞生的众多鸟类中，牛背鹿无疑十分莽撞且大胆，

一些小家伙要吃过苦头之后，才懂得不能去别家的巢里偷食。有些鸟在对待小偷时异常凶狠。

这只牛背鹿幼鸟伤势不轻，这样的教训必定令他印象深刻。他算是幸运的了，至少还是活了下来。

难想象，当这只可爱的狐狸看到猎物顺流而下，从眼前溜走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除了狐狸，还有其他猎手也在河边寻找食物。猎物们要提高警惕了，小斑。

胡是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技艺高超的捕食者，只要有他出现的地方，任何动物都要格外小心，就连其他捕食者也不例外。

身处危险的环境，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利用各种资源。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有一种动物，装备了非同寻常的防护武器。

在遇到危险时，欧菲类突猿会竖起自己的肋骨，而肋骨下方连接着它的毒腺。随身携带的有毒利刃可以帮助这种两栖动物对抗捕食者。

但这种高效的防御机制无法抵御他们所面对的另一种威胁。欧非类突猿的栖息地主要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摩洛哥北部，可这些仅存的栖息地正在迅速减少，

欧非类突猿大部分时候生活在水里或者水源附近，它需要保持皮肤湿润，因为皮肤也是它的呼吸器官，而且只有在水里它才能捕到自己喜爱的食物。

庞大的水汽带来了勃勃生机，各种各样的猎手纷纷来到河边，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方法。草鹿是其中的捕猎高手。

熬蛱蝶。在幼虫时期最喜欢吃梅实浆果绢的叶子，二者关系十分紧密。雌性黄缘熬蛱蝶在每片树叶上只产一枚卵，这样幼虫们就能得到充足的食物，不必相互争抢。

孟福拉圭国家公园生长着一种地中海森林里非常有特色的树，梅石浆果鹃，欧洲体型最大的一种蝴蝶，黄缘。

黄缘螯蛱蝶幼虫进行蜕皮时，就像在脱连体的紧身衣，它们蜕下的皮不会被丢弃，而是被吃掉。这种做法非常聪明，不仅可以利用其中的营养物质，还能避免留下踪迹，引起天敌的注意。

虫在树枝上固定住身体，进行幼虫期的最后一次蜕皮，并准备化蛹。不久之后，它就能完成华丽变身，

另外一些动物妈妈在繁育后代时，没有优先考虑食物问题，而是更加注重给孩子提供既舒适又结实的摇篮。去年秋天，一只雌性薄翅螳打造了这个给每个卵都设有独立空间的卵鞘。产卵结束后，雌性薄翅螳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点。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新孵出的薄翅螳若虫一窝蜂地钻出了卵鞘。它们虽然还很小，但已经具备薄翅螳的食性特点，因此为了自保，薄翅螳若虫最好尽快离开这里，避免自己被兄弟姐妹吃掉。

欧洲蓝斑蜥蜴需要很多能量，因为猎物不会自己送上门来。它待会儿需要四处寻找猎物，还得伺机发动突袭。

捕猎需要耐心，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捕食者也有失手的时候，但在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食物很充裕，他总会成功的。

日升日落，四季变换，原本的巢穴已经装不下长大的雏鸟了。这只小家伙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外面精彩的世界。我该怎么办？刚才哥哥意外挣脱了鸟巢的束缚，这只欧洲绿啄木鸟幼鸟因此也探出头来查看情况。虽然这只小家伙也很想外出探险，但由于生性谨慎，他没有像哥哥那样莽撞，

白雾救雏鸟还安稳地待在巢中，它们需要更长时间学习如何保护自己，所以白雾救父母仍要继续辛苦奔波，每天为孩子们提供食物。白雾鹫的体型较小，它们不需要很多食物就能果腹，哪怕一小块动物残骸也够它们吃上半天。白雾鹫能将上面残留的肉剔除干净，就算上面有粪便或其他脏东西，它们也不会嫌弃。然而，如果出现大型动物残骸，其他食腐鸟类也会被吸引而来，白雾鹫反而不容易吃饱。在食腐动物的世界里，体型大小会影响它们的进食次序。

秃鹫虽然体型更大，但欧亚物鹫数量比秃鹫多得多，而且同样争强好胜。欧亚物鹫绝不会轻易放弃近在眼前的食物。

等大型鸟类吃饱之后，体型较小的黑鸢和白兀鹫等才能松一口气，捡些残羹剩饭带回鸟巢。不过竞争对手随时可能出现，哪怕在空中也有被抢走食物的可能。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到了夏季，河流和湖泊逐渐干涸，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展现出了严酷的一面。天气酷热难耐，已有数月没怎么降雨，太阳肆意炙烤着大地，很多动物都在

在大自然中，动物的悲欢并不相通，一些动物迎来了大快朵颐的机会。就在鱼类为生存提心吊胆的时候，水底的这只欧菲类突螈已经顺利长大，而且越来越像自己的妈妈。接下来，它的外鳃会逐渐消失，而它也将学会用肺呼吸，顺利完成蜕变。看来，它的口味已经跟成年欧菲类突螈差不多了。

别慌，对方可能很快就离开了。居住在水塘边的鸟类似乎十分紧张。有水的地方越来越少，水塘边有时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比如这只雀鹰。难怪它这么紧张，雀鹰可是捕食小型鸟类的专家。

西班牙马路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季节交替之际，雌性西班牙马路带着幼崽们从灌木丛中来到开阔的草地上生活，幼崽显得好奇又胆怯。他们仔细打量着靠近妈妈的雄性西班牙马路，自出生以来，幼崽一直待在妈妈身边，很少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大块头。

庆西班牙马路长出的新角看起来比以前的更加硕大，他们傲视着周围的一切。这片草地很快就会变成争夺配偶的竞技场。

雄性西班牙马鹿大声地叫着，彰显自己的实力。他们仿佛在通过叫声传递这样的信息：不要轻易挑衅我，我可是很强壮的。争夺战很快。

获胜者终于可以享受胜利的成果。其余的雄性西班牙马鹿只能退回茂密的森林中，等待明年再战，为延续自己的血脉而争取机会。

孟福拉龟国家公园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入夜之后的满天繁星更是让人恍若置身于浩瀚星海之中。

红颈夜莺的主要繁殖地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北部，它们不筑巢，具备极强的伪装能力。雌性红颈夜莺将卵产在裸露的地面上，夫妻俩就在地上喂养雏鸟。如果有危险，成年红颈夜莺会用羽毛遮住雏鸟，靠伪装保障安全。如果这一招不管用，他们就会迅速地把雏鸟转移到其他地方。

精彩的时刻终于来临，黄猿鳌甲蝶即将破蛹而出。此时的蛹壳已经变得又薄又脆，成虫的身体慢慢撑大，顶破蛹壳脱身而出。原本靠啃食梅石浆果绢树叶生活的幼虫，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展现出了迷人的风采。

小小的生物，辽阔的天空和充满生机的广袤大地，处处透露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非凡的魅力。这片曾经让古罗马人敬畏的危险之地孟斯弗拉格罗，历经千年岁月，依然散发着无穷的

他们抬着头，他们仰着脖子，上面有什么这么吸引人呢？相信我，只要你走进恐龙博物馆，你的第一眼也会被龙群中大大大

大大的巨龙吸引，那第二眼应该会被他长长长长的脖子惊掉下来。这种叫马门溪龙的植食性恐龙，凭借巨大的身体、独一无二的脖子，在布满杀手的侏罗纪大陆竟然独孤求败，成为侏罗纪名副其实的陆地巡洋舰。1957年，重庆合川鼓楼山山腰上一处泛白的石头下，一具斜 U 型的恐龙化石重见天日。这具合川马门溪龙化石的脖子长度近10米，从头到尾的体长超过20米，估算活体体重30吨以上。这比中国出土的第一具建设马门溪龙还要巨大。这大大大大的突破了人们对马门溪龙的想象，但这还远远不是极限。1987年，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出土的一块化石，经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联合考察组证实，是马门溪龙的一根颈肋骨，它的长度超过4米。虽然说马门溪龙不是恐龙中体型最大的，但它们的脖子占据身体几乎一半的长度。颈肋骨4米，意味着这具中加马门溪龙的脖子大约15米。如此夸张的比例和长度，屏幕前的你，脖子有没有隐隐作痛呀？古生物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马门溪龙的颈椎骨、背椎骨内都充满气囊一样的结构。据推测，这些骨头内部70%左右都是空气，这就大大减轻了脖子的重量。而最新的研究表示，即便马门溪龙的脖子抬起的角度是有限的，但这种身体构造仍是它们觅食高处和远处食物最舒服、最省体能的姿态。马门溪龙表示，你别打扰我吃饭。要还是不相信的话，你问问下边这些眼巴巴的小龙们，看看他们羡慕吗？实际上，从1.7亿年前开始，马门溪龙所属的犀角类恐龙为巨型化所进行的适应性演化一直在发生。至于马门溪龙，一天最少进食300千克的食物，连牙齿都演化成为不适宜咀嚼的形状，通过直接吞咽增加进食量。吨吨吨的炫，简直不敢想象有多香。就问你，马门溪龙不长大个儿，谁长？再加上马门溪龙尾巴上特殊的尾锤结构，当马门溪龙摆动尾巴，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加上巨大的攻击范围，其他植食性恐龙最怕的捕食者同样难以接近。陆地巡洋舰简直轻松拿捏。研究表明，马门溪龙科的天府峨眉龙、阿纳川接龙及马门溪龙等巨龙，在一条连续的演化线上覆盖了整个侏罗纪，遍布我国新疆、云南、四川、重庆多地，让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巨龙国度。现在你知道了 ，C 位的巨龙咖位可不是马门溪龙自吹自擂的。当然，最重要的，来打卡哦。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在草原上画出金色残影，而狮子则是这片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王者。

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值春末，这对猎豹兄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游泳不是猎豹兄弟的强项，因此他们没有贸然下水，而是在岸边仔细观察，

他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一是警告其他雄性猎豹不要靠近，二是向雌性发出邀请。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有效。猎豹兄弟携手捍卫领地，并成功跟多只雌性交配，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佩福也是他们的配偶之一。约八个月前，佩福生下了五只幼崽，结束了独居生活。从那时起，为了保护幼崽，佩福就变得格外警觉，因为这片区域常有更强大的捕食者出没。再过一年左右，猎豹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在那之前，佩福必须教会幼崽们生存必备的技能。佩福喜欢趴在草原凸起的土丘上，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视野，以便尽早观察到猎物以及潜在的危险。一阵低沉的咆哮从远处传来，佩福知道这是谁的叫声。

莫雷洛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为了拥有领地，莫雷洛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述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这一年年初，莫雷洛来到戈莫蒂河畔，加入了当地的狮群，成为了狮群领地的守护者。狮群的领地范围涵盖戈莫蒂河、河畔的草原以及远处的林地。莫雷洛必须承担起守护领地的责任。如果他无法抵御外来公狮的入侵，那么他不仅会被逐出狮群，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领地真正的主人其实是这群牧师。他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代牧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牧师之间关系紧密，虽然牧师中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在行动时，睿智而谨慎的沙巴是牧师们的主心骨。这只耳朵上有一道缺口的牧师就是沙巴。

牧师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只像莫雷洛这样的公狮，最终留下的公狮可能不是其中外表最出众的，但却是牧师们认可的。不管怎样，狮群当下需要莫雷洛的保护，因为这个狮群中的四只母狮都已经怀上了莫雷洛的后代。

在不远处的林地里，一只名叫塞纳特拉的花豹正惬意地趴在高处的树枝上。塞纳特拉刚到这里不久，他是为了求偶而来。塞纳特拉选对了地方，这里有好几只已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花豹。交配的过程可能比塞纳特拉预想的麻烦。花豹是独居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纳特拉却必须跟雌性花豹待在一起。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一群狮子朝林地走来，如果狮子看到花豹，他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

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脚羚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脚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它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脚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脚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它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晨间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福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风。仅需几秒，佩服就能从完全静止转换到全速奔跑状态。开阔的草原给了佩服足够的空间施展身手追捕猎物。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戈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公师莫雷。

0: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母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三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就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南半球的夏天

公师莫雷洛刚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在巡视领地时和附近的公师发生打斗，受了伤。对方被他赶跑了，而他自己也重重

现在又有动物闯了进来，这是莫雷洛此刻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猎豹不会对莫雷洛构成威胁，反倒是莫雷洛对猎豹

大雨初歇，草原上热闹起来。象群为躲避酷暑，来到戈莫蒂河畔。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4个月，它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幼狮的营养需求。也不知道外出的母狮什么时候才能带回食物。

突如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在连续数周的降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

幼狮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大部分幼狮都跟上了母狮，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 他们想要找到狮群，却迷失在了草丛中。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

狮群立刻回头寻找，走丢的幼狮听见了沙巴的叫声，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啊！
8: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写的床单啊。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喂养雏鸟。他们很清楚该去哪里找，就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脚边。

随着周围的动物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并亲身示范如何捕捉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雄性狒狒的性情跟他们的外表一样凶猛，他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未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在草原上，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这也是佩服要教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 他的幼崽们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 这只雄性非洲兽袋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 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也许是想到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它的邻居们偏不让它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是戒备，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 有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他们身上的重担还没有卸下，离幼时长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时间流逝，南半球进入秋天。在一个月圆之夜，草原上传出一阵阵狂野的叫声，

高脚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脚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脚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

高角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这只雄性高脚羚的体型和体重都几乎是佩服的两倍，但佩服有帮手。夏天的时候，佩服曾抓回一只高脚羚幼崽，供猎豹幼崽练习捕猎，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一下了。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羚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它，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它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羚，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佩服一家显然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佩服能教给孩子们的都已经教完了。在这个季节结束前，他会悄然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那的，
10: 要吧，要吧，
11: 应该的嘛。
1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

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师，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 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1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 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

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 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她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她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 他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 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2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 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母狮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一只非洲油猪从他面前跑过，他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0: 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

0: 以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在这儿呢。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塞菲利的大女儿

发现了这只幼崽。他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他躲了起来，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他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 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 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 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它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但是
1: 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来一颗，
2: 来一颗，
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感时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
3: 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感时高纤空心烤山楂。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
0: 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狮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

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鹭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铃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沙巴一边呼唤幼崽，一边沿着昨晚的足迹仔细搜寻，却始终不见幼崽踪影。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沙巴的呼唤持续了一整天，然而眼前的戈莫蒂河却无法给他任何回应。

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

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原来这便是那怒吼声背后的猛兽。

0: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
1: Thank you.

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这里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它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 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莫雷洛的幼崽大多已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曾经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 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

0: 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门捷列夫先生今天难得空闲，正饶有兴致地浏览元素周期表。做了这么久的动画人物，今天门捷列夫先生有话要说。
1: 亲爱的朋友们，研究了这么久的化学，我觉得起名字这件事儿太重要了。比如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就起得很好，因为有我。现在我想给你们出一道题，请打开元素周期表，把所有元素的名字念一遍，能念出多少个请打在弹幕上。氢、氦、锂、铍，怎么样，你能念出多少个元素的名字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稀奇古怪的元素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氢为什么叫氢？氧为什么叫氧？还有那些雷、德、门，哈哈哈哈，是不是听起来像街头暗号？每一个元素名字背后都可能藏着一次惊心动魄的发现，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或者一场跨国界的误会。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次专属于元素名字的考古与八卦之旅。金、银、铜、铁、锡、铅、汞，还有硫和碳，这些元素人类在文明的懵懂时期就和他们打交道了，他们的名字是真正的自古有之，在各种文明漫长的使用过程中固定了下来。
0: 金在几乎所有古文明语言中，它的名字都与光辉、黄色有关。拉丁语中金的意思是闪耀的黎明。在中国的甲骨文中并没有明确的金字，有几个字疑似是金，比如这个，可能代表用火从石头中炼出金属。到了商周时期的金文，金字的形象就相对清晰了，比如这个，有研究认为左边两点像颗粒，右边下面是土，上面就是今天的金字的变形，是寒字的本意，整个字总体来解读就是土里面包含着的金属颗粒。你细品，是不是金的意思？然而在商周时代，金字并不代表黄金，很可能指代的是当时最盛行的青铜。后来金又代表所有的金属，比如铜就叫赤金，银就叫白金，铁就叫黑金。春秋战国时期，金字有一些意思开始专门指代黄金，秦汉以后，金字代表黄金的含义就基本固定了。
2: 那到了秦汉以后，人们对于黄金的开采、冶炼、加工技术越来越强，黄金逐渐确立了它最高贵的地位。那从那以后，狭义的金就慢慢的越来越趋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黄金了。
0: 银，拉丁语的原意就是白色和明亮。16世纪，欧洲探险家首次登陆南美洲的阿根廷，看到当地土著身上佩戴着大量的白银首饰，以为这里遍地银矿，于是就把登陆的大河叫做拉普拉塔河，也就是白银之河。其实当地人拥有的白银都是从玻利维亚运来的，本地几乎没有大银矿，但这个地方还是和银结下了不解之缘，最终用银的拉丁语词根命名为阿根廷。中国秦代文字小篆里出现了银字，左边金字旁代表金属，右边的艮有学者

0: 认为代表靠近次之的意思，也就是仅次于黄金的金属，这不正是银的定位吗？铜的拉丁文名源于塞浦路斯岛的名字，因为那里是古希腊重要的铜产地。中国战国时期，因为铁器时代已经到来，为了区别青铜和铁，必须给这种黄色的金属起个名，于是就在金字旁右边加了一个铜字，意思很直接，是一种地位等同的金属。按照同样的原则，铁字也在战国时期出现，小篆体的铁左边是金字旁，右边读志，意思是盛大宏大，看字形又与武器和祭祀有关，我们大致可以了解铁在当时的意义了。锡字更好理解，右边的翼代表延伸的意思，表明这是一种延展性很强的金属。汞，中文俗称水银，这大概是中西方命名原则最一致的元素了。汞的拉丁语名字正是希腊语水和银的合成词，与中文名同样的直接干脆。而水银的中文学名汞，上面一个汞，下面一个水，代表这是一种液体金属。那古人是怎么得到它的呢？答案就是炼丹。因为古人通过加热朱砂，也就是硫化汞，得到水银，这自然是追求长生之法的大仙摸索出来的。碳和硫命名原则更为简单，中国古代只有烧炭的炭字，一直到晚清徐寿翻译化学键元的时候，仍把碳元素译成碳元质。为了更符合元素特性，1932年才用这个碳字正式代表碳元素。硫的拉丁文名源自梵文鲜黄色的意思，在中文中也非常好解释，古人发现这是一种从地下涌出的黄色矿物，自然就叫它硫磺了。
1: 这些名字没有复杂的科学推导，直接源于人类最直观的感受，颜色、光泽、产地、特性，它们是命名原则最朴素的一群元素。而随着化学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元素被我们发现了。命名这些元素的名字时，人们赋予它们一些更有科学意味的含义，不过还是能透过名字一眼猜出元素的大概性格。
0: 氢与氧这对老朋友是典型代表，氢的拉丁名来自希腊语水的形成者，这是那位才华横溢又深爱老婆，最后被砍了头的拉瓦锡命名的。因为他发现氢与氧混合燃烧后生成水，进而推翻了影响西方几千年的四元素说。氧的拉丁名源于希腊语酸的形成者，这也是拉瓦锡命名的。他起初认为所有酸都含氧，但这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他用了一辈子盐酸，而形成盐酸的氯化氢明显没有氧，不过这个名字还是被叫开了。
2: 曾经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发现他们把氧气叫 Sauerstoff， 哦，原来这叫酸气。包括比如说日语把氧叫做酸素，
0: 中文名氧则取氧气之意，指出了它滋养生命的关键作用。绿的名字来自希腊语浅绿色的意思，中文名绿也很直接，绿色的气体就是氯气。1824年，法国人巴拉尔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因为这种深红棕色的液体散发出刺鼻的臭味，所以按照希腊语恶臭的意思起名为溴。徐寿先生翻译成中文。

0: 更是绝妙。因为秀常温下是液态，所以用了三点水旁，再加一个臭字，通过名字几乎就能看到秀的样子了。林被发现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从那5500升尿液中来。林的拉丁名源于希腊语神奇的发光体，因为它能在黑暗中发光。中文名林，一个十字旁表示固态非金属，右边的林其实才是林字自古以来的样子，它的意思是鬼火。哇，又一个充满画面感的元素名字。
1: 这类命名也很直接，元素是什么样就叫什么名，名字就像是元素性质的解释词条，相当对位。看到这儿你会发现，元素的名字只是不好念，其实含义都十分直接。后来发现的元素就更加体现着这一点。首先看按地方起名的，
0: 通过稀土，我们认识了瑞典小镇伊特比。科学家从那里的矿石中找到了第一种稀土元素。不知道科学家们是嫌起名麻烦，还是太爱这座小镇，他们把组成伊特比这个词的读音分段切割组合，分别命名了乙、特、尔、翼四种元素。后来又发现了几种新的稀土元素，但伊特比就这么几个字母，实在没有再开发的可能，科学家就围绕着伊特比所在的瑞典继续挖掘，先后以斯德哥尔摩的古拉丁名命名了元素火，以古代欧洲北部的名字极北之地命名了丢，用斯堪的纳维亚的名字命名了抗。铀元素是地球上可以大量找到的最重的元素，排在它之后的元素统称超铀元素。超铀元素全部具有放射性，绝大多数由人工合成，因为这一点，制造元素的地方就成了元素名字的首选。比如被称为超铀元素之父的美国科学家希伯格，带领团队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制造了97号元素，名字就以伯克利的名字命名为铍。第二年，希伯格反手又合成了98号元素，这次以研究室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名字命名为开。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冷战期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与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先后独立制造出第105号元素，双方各自取了名字，谁也不服谁。冷战结束后，原本为命名权争得面红耳赤的两家顶级原子能机构终于冰释前嫌，双方友好协商，共享发现权。而元素名字以杜布纳研究所的名字命名为杜。事实证明，科学的推动需要竞争，更需要合作。俄美两家研究机构开启了一段携手共赢的佳话。杜布纳研究所与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及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强强联手，先后制造出第115、116和117号元素。115号元素以杜布纳所在的莫斯科州命名为莫，116号以利弗莫尔的名字命名为利，而117号为纪念橡树岭实验室所在的美国田纳西州被命名为田。
1: 接下来，元素的名字来自国家和地域。
0: 贵金属元素了，由俄国科学家克劳斯首先提取单字，以拉丁语对俄罗斯的旧称命名。门捷列夫预言的类硅最终由德国人温克勒发现，他自豪地以祖国德国命名为锗。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了一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当时波兰已经被俄奥普三国完全瓜分而亡国。居里夫人为新元素按照祖国波兰的名字命名为钋。家国虽然在政治层面已经破碎，但在科学世界却获得了永存。德国的诺达克夫妇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以莱茵河为它命名为莱。门捷列夫预言的类铝，由法国化学家布瓦伯德兰首先发现确认，他以法国的古称高卢命名元素为镓。镓被发现60多年后，法国女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学生玛格丽特·佩里发现了地球上最后一种天然存在的放射性元素方。方的名字再次向法国致敬，只是这次换成了法语。第113号元素由日本科学家制造，他们以日语的日本来命名，称作你。除了以国家命名的元素，还有以大洲命名的。稀土元素有，以欧洲的名字欧罗巴命名。95号元素煤，因为在周期表上的位置正好在有的正下方，科学家刻意模仿了一下命名方法，用美洲为它命名。
1: 从斯堪的纳维亚小镇到美洲实验室，元素周期比

0: 岛就像一张世界地图，用元素名字串联起了山川湖海、国家城市，也让科学发现变得更有人情味儿。元素名字的另一大来源是神话与星星。
1: 1789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当时赫歇尔刚刚发现了天王星，这是人类首次发现土星之外的太阳系行星。天文热潮汹涌澎湃，克拉普罗特顺势就用天王星命名了这种元素铀。天王星的名字本意正是希腊神话的初代天神乌拉诺斯，于是铀也就成了陆地上天神的代表。1896年，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无意间把油盐和底片用黑纸包在一起，中间的金属片在胶片上曝光显影，由此贝克勒尔发现了铀具有放射性，从此开启了元素放射性研究的大门。1940年，科学家通过用中子轰击铀的方式找到了第一种超铀元素，因为它排在铀的后面，按照行星发现的顺序，自然用海王星给这个新元素命名，这就是拿。它的本意是罗马神话的海神尼普顿。
2: 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莲娜居里和她的丈夫呢，他们发现用这个一些高能的粒子去撞击其他的这些原子核，可以让它长成更大的这个原子核。那么自然界存在最大的这个元素就是92号的铀元素。那如果我们用这个粒子去撞击它呢，就有可能出现92号以上的，比如说93、94这样依次增长。那么这个钠元素呢是93号，就是在去生产这个钚元素的过程当中发现的。
1: 在这一年，超铀元素之父希伯格合成了排在钠之后的元素，当然要用冥王星为它命名了。这种元素就是钚，原意是罗马神话的冥界之王普鲁托。三位神话人物把星空与大地在人类浪漫的想象中连结了起来。除此之外，还有坚固强大的泰，以希腊神话中的神族泰坦命名。通过放射性自我发光的火，用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命名，象征他从核裂变之火里提炼而出。把元素以当时发现的小行星智神星命名，而智神星名字的原意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帕拉斯，也就是雅典娜。第二种被发现的稀土元素士，是以另一个小行星谷神星命名，它的原意是罗马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克瑞斯。1828年，瑞典化学家贝采利乌斯找到了新元素，他用北欧神话的雷神托尔的名字命名，这就是土。70年后，居里夫人验证了土的放射性，这是人类确认的第二种放射性元素。
0: 要飞你出门再飞呀，亲。神话故事真是让人一会儿浪漫一会儿燃呢。不过元素名字最燃的一种命名方式，就是向那些为人类进步贡献力量的科学家致敬。
1: 伦，为纪念伟大的物理学家发现 X 射线的威廉伦琴。哥，以哥白尼命名。菊，献给居里夫妇。埃，献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费，献给核物理学之父恩里克·费米。门，献给元素周期率的发现者，我们忙碌的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先生。
0: 看，这就是我的元素。
1: 诺，献给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劳，献给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欧内斯特·劳伦斯。卢，献给发现原子核和质子的卢瑟福。席，以超铀元素之父格伦希伯格命名，他是第一个在世时就有元素以其命名的人。波，献给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

献给女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她是核裂变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目前确认的最后一个元素，118号元素奥，以俄罗斯核物理学家尤里·奥加涅。

0: 我们已经知道徐寿和傅兰雅在化学建元中划时代的元素翻译方法，我们也知道了明朝朱家皇族为了起名字而无意间给元素中文名字的精准助攻。对于后来发现尤其是人工合成的元素，中国科学家们继承了徐寿先生的翻译原则，比如气体元素用气字头，氦、氖、氩、氪、氙、氡、氩，常态下是液体的元素用带水的偏旁，比如溴和汞，固体非金属用十字旁，碳、硅、磷、硫、硒、氯等。而人造超铀元素的名字很多都是专门创造的汉字，既照顾发音也兼顾字义的美观与独特性，比如卢、杜、麦、达、田，这些新造汉字是中文科技术语现代化的见证。
1: 每一个元素的名字不只是元素的代号，它的背后是发现，是纪念，是文明的接力。当我们念出他们的名字时，也正在诵读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科学认知史诗。好了，曼杰列夫很忙，又要完结撒花了，人类科学的脚步不会停下，我曼杰列夫也永远忙个不停，让我们在下一个化学的伟大时刻再见吧。

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0: 被亿万观众所熟知，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1: 1975年我又看到这个龙，力量那么大，然后那个龙本身又那么形象，当时啊真是不知道把它放在哪，放早了它这么进步能那么早吗？放晚了，晚了后来到进入青铜时代也没有这个东西。
0: 玉龙到底是哪个时代的？它代表着先民怎样的信仰？成了萦绕在考古界的巨大疑问。

中国国家博物馆内 C 型碧玉龙格外醒目，这件墨绿色的玉龙稳步修长，颈后的猎鬃飘逸，沉稳又威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出的几十年里，这件玉龙

0: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1: 把牛河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个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那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业，他的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笔筒。我说这玩意儿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70自行车就奔那儿去。
0: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筒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1: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哈，他领我们到那，就现在那个2号地点，就在那个路边，啊，10000国道的旁边。
0: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1: 就在路边那个杆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个石头露出点人骨头，我们就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环，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我说，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那么就定了。81年，
0: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他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兴味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

0: 到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1: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0: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2: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几十种，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叫几十种。
3: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牛河梁遗址的第二地点基石冢群和祭坛，是考古专家发现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出土玉器最多的一个地点。从1983年一直发掘到1998年，共发现了红山文化墓葬有50座，出土的玉器是98件。
0: 1983年秋，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正式进驻牛河梁，他们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了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个震撼的景象展现在他们面前。牛河梁的诸多山冈之上，都有类似的基石冢分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墓葬群，规整而肃穆，仿佛一座沉睡在山巅之上的陵区。考古队决定先从体量最大的一座山冈开始发掘，这个工作区被编号为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1984年8月4日上午，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2: 一开始几座墓啊，就有石棺、有人骨，不出玉器。做这个4号墓的时候，他一下子，先是这个头底下镇的那个楔口椭圆器出来以后，当时我们孙先生就说：“他这个胸部可能……”结果往下一发，就这俩了。
0: 墓中安葬着一位成年男性，仰身直肢，两腿相交，他的身边摆放着3件玉器。一件楔口筒形玉器枕在头下，2件玉龙悬挂在胸前，一左一右，背靠背相依。
2: 就这个吧，这人骨还在。这3件玉器啊，是红山文化最典型的这个玉器，所以在当时啊，社会上流传的对它的时代什么还不是很明确，还那么进步，有那么早吗？特别那个玉龙，有那么早吗？在考古上就需要找到它确凿的这个地层证据，而且这个它是原位置。
0: 这座墓葬终于被玉龙的身份一锤定音，它们并非商周时期的文物，而是5000年前红山先民的杰作。
4: 红山文化的龙呢，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呢有一个早晚，到后来蜗牛特旗这种西形龙呢，体型都更大更舒展，做得更细致，它的眼睛也是做得更形象一些，所以从这个做工上，我觉得可能是会 晚于

0: 个觉醒龙，我想他可能还不会跳出红杉文化这个范畴。
1: 龙是人类想象的产物，但想象仍然依托于现实。曾经有学者提出，牛克梁玉猪龙的嘴上有多道褶皱，有些玉龙甚至表现出獠牙，这些特征与野猪相似，学者们认为其原型为猪，因此称为玉猪龙。
0: 龙是什么呢？它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想象，一种寄托，它是一个把很多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都依附到这个上面来，所以龙呢，它不是一个东西，而是多种东西的一个，把这个功能都放到这个上面。
1: 如今，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这种对龙的信仰与崇拜，来自于久远的史前时期。这是辽宁阜新茶海遗址出土的石堆塑龙，来自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这条巨龙长约20米，龙口张开，弯身弓背，四肢伸展，尾部若隐若现。这座尊形器来自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它的腹部刻画有猪、鹿、鸟三种动物形象，这是西辽河流域目前已知最早的猪首龙形象。
2: 5500左右的时候，牛和梁出现了玉龙，所以当时把龙这种形象再用玉器来做表达，那龙那是红山文化的开端。所以呢，就是那个龙的信仰，至少在6000到5500的时候，在中华大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已经出现。所以这是我们说早期中华文化圈的雏形。
1: 现任辽宁大学考古系教授的张兴德1984年就参与到了牛和梁遗址的发掘中。
3: 84年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的墓葬，从那边开始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是连成片的，更不知道底下的墓葬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基石中，5000多年前的石头冰冷又沉默，它们考验着考古者的耐心和智慧。
3: 因为没有发掘这种石构的这种墓葬的经验，又怕挖错，那个时候也没有相机啊等等的这样的设备，所以我们想了个办法，就是我要把这上面覆盖的这些石头要把它搬掉，我又怕把它搬错，所以我们每搬一块石头都会画一张图，比如说这块石头哈，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方向那个方向都画，然后拿掉以后希望一旦挖错了我将来还能够把它弄回去，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
1: 1985年9月，张兴德开始发掘第二地点一号种的14号墓葬。
3: 在打开这座墓葬之前，那个时候郭大顺先生和这个孙有道先生，因为他们俩是不能够经常的在这个牛和梁，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最好我回来的时候你能发现一个郭运行玉佩，结果他走了之后，我们打开的这座墓葬，这座墓葬就真的发现了一件郭运行玉佩。
1: 这件郭运行玉器白色扁平的器身完美对称，卷曲的勾云纹环绕四周，仿佛是5000年岁月刻下的密码。而在不远的一座墓葬内，也出土了一件勾云形玉器，长28.6厘米，宽9.8厘米。这是目前所知形体最大的一件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
4: 我们原来以为的勾云玉佩吧，叫佩嘛，它一定是佩在身上的吧。那后来发现，它都是竖着放的，它不是横着放的。那最大那一件干脆就是不在身体的，就是在它的身体的左侧，那件最大的和它那头，我的就在这个位置。

0: 位置吧，和那个斧钺那个出土的位置很像。所以它这个东西也不是佩，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就是神权的一个象征。
1: 红山先民为何要把勾云形玉器放在墓中？他们究竟暗示着什么？牛河梁祭祀冢里埋葬着太多的秘密。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0: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松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1: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件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0: 其中有2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兽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兽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呀，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让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祭祀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0: 特别是越大的墓，哎，就出玉器。那这个葬术很对，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不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1: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2: 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啊，就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1: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0: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但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1: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牛和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0: 这种河磨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来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1: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2: 其他的国家，他们有崇尚金银，崇尚这种宝石，啊，但是呢，咱们是崇尚的是这种玉器。君子以玉比德，很多的美好的词语都用玉来表现。比如说形容这女孩子亭亭玉立，男孩子呢玉树临风，所以说带玉呢基本上都是美好的词汇。咱们追求的是一种平和，一种温润，那么就是体现出我们这个文明特征一种和平性。
1: 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玉器在他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

0: 是果子。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牛河梁基石冢静静矗立了5000年，冰冷的石板围成肃穆的石棺，沉默的骨骸蜷缩在岁月深处，墓葬之中除了温润的玉器，再无他物相伴。这些沉睡在山巅之上的逝者究竟是谁？5000年前，红山人用石块与玉器留下了一部无字天书。

0: 区种。在前方呢，我们看到就是地线发掘现场。
1: 整个第二地点一共是由六个单元所组成的。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石头，那都是5000多年前的原石，并不是后期人为摆放回去的。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用小刷子和小铲子一点一点清理出来的。
2: 1984年，牛河梁街石冢的发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一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大量的街石冢墓葬。渐渐的，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每一个街石冢群中都藏着一座与众不同的中心大墓，被小型墓葬簇拥。
3: 牛河梁这个街石冢，它基本上一个山头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里头还有一个大墓在中间。
2: 牛河梁第二地点六个基石单元自西向东一字排开，从远处看去它们似乎没有什么规律，但是假如切换视角从地平线去观察，就会发现第二地点山冈的顶部是2号冢。从上方俯瞰，在2号冢的中央坐落着一座4四方方的大墓，小型墓葬则位于它的南侧。
3: 这个墓呢，它就是规模比较大，因为它一个它是形状它正方形的，而且是正方向正南北方向的，反正外面是冢界。
4: 我这个中心大墓我就不跟你们任何人混在一起，我这一座冢就我一个。而方形的呢，它最高级的墓葬呢是我有一个单独的墓域，然后墓域的外头是其他的墓葬。而这种最高等级的墓葬只在牛河梁看得到。
2: 2号冢的中心大墓由地下地上两部分组成，地下部分是长方形石框墓，地上部分是一个方正的冢台，以石砌筑，

0: 每条边长3.6米，高出地表约0.7米，拱台四壁，砌筑齐整，石料之间相互咬合。
1: 你看它这个砌的，它是没有粘合剂的，啊，就是用石头给摞起来的，啊，就保存5000年，一把它剥露出来以后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挺不容易的。
0: 只可惜，这座中心大墓早年曾遭扰动破坏，除一小段人骨、少量红陶片和动物骨骼外，其他遗物早已荡然无存。这留下空空的石棺，在岁月中沉默，也给考古队员留下了无尽的遐想。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他为何能享有如此特殊的墓葬规格？
2: 工人化晚期的墓葬呢，可以明确的分成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和这个边缘墓葬啊。这个墓葬上的等级，就是这个墓葬它在的这个位置，包括它的这个规模啊，本身是有明确的这个区别的。那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等级的墓葬当中，随葬的玉器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差别。
0: 在以后的发掘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中心大墓的存在。1993年，牛河梁第五地点1号冢1号墓。
3: 第五地点那一号墓更特殊了，它是一个内切圆的形式，到今天我们也无法真正的把它读懂它的这种形字的含义啊。有人说它是模仿天象构筑的这种墓室结构啊，它也是冢中有墓。
0: 一号墓同样是两侧砌有台阶，而且墓域面积更大，达到380平方米。当考古队员撬动最后一块封顶时，由石块砌筑的石棺显露出来，棺盖沉重，需要6个人合力才能移开。棺内一具老年男性的骸骨静静仰卧，头朝东方。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中，这位神秘老人的复原尸骨躺在大厅中央，他的身边7件玉器排列有序，头部两侧各有1件玉璧，胸前是勾云形玉器和骨形玉箍，左右手的位置各有1件玉龟，头尾相背，右腕套着玉镯。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出土的玉器数量虽然不多，但渐渐堪称精品。
3: 5号地点1号冢这个一号墓出土的玉器是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当中、牛河梁遗址当中都是这个体量、规格还有玉器的质地、色泽都是最佳的，档次是最高的，所以更凸显了这些墓主人呢，一人独尊的这种地位。
0: 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墓主人双手部位的2件玉龟。
4: 龟和鳖都是那个，在古人的来说呢，它是有一种灵物嘛，能够生生不死的。
0: 在牛河梁所有祭祀冢中，只有这座中心大墓的主人手里握着2只玉龟。人们不禁会好奇，这位手握双龟的神秘主人又究竟是谁呢？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查，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1号冢中心部位

0: 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
1: 大墓的位置就现在就咱们所站立的这个位置。这是大墓整个的开口大概将近4米左右。
0: 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
2: 在那个没有金属器的时代，能把岩石是吧凿开，充分表明了古代有他们的智慧的啊。他们是啥呢？拿火烧这个岩石，烧热了以后往上泼水，这样的岩石就炸裂，4.68米那么深，将近5米深。那在今天也都是很深的了，而且在那么早，距今5000多年是吧凿这么深那么大的一个墓矿，那是费工费力的。

0: 从我们八九个人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把这整个这个盗墓才清出来。
1: 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
2: 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3: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在那个萨满教里，它是一种信息神。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1: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0: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3个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正宽正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么一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经过商量说的不行，咱们给翻过来一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
1: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4: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那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斜立，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

进了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我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的生前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就是后来陈本家先生讲，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神权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1-2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利和财富向1-2个人集中。

0: 在牛河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河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利，这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

0: 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3: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4: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配开始。
3: 这新牛河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六千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一摄氏度，长江流域高二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三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它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兴农洼文化、赵堡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六千五百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5: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3: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4: 国家的出现，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守卫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和国家。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称，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3: 以山为陵，为玉为葬，以一座大墓为中心的基石冢或基石冢群，耸立于山冈之巅。

0: 又高高叠起，并配于彩陶筒形漆裙，红黑相间，形成一道特殊景观，无论规模和气势，都有如后世的帝王陵墓。
1: 牛梁的集市中有中心大墓，那么在它周边呢，比较有规律的这么一种排列方式，其实它是影响到后世的高等级墓葬的陵区的这么一个建设。帝王陵墓是处于核心地位，那么他的一些子女大臣作为陪葬墓和扶葬墓都是围绕在他的周边。那么现在我们看，从5800多年前这种核心意识的形成，一直到我们说明清帝王陵墓、帝王陵寝，它的整个的这种传统都是传承下来了。
0: 牛河梁的基石中沉没了5000年，石板、玉器与骨骸都在诉说着红山的传奇。他们的墓葬规格恢宏，每一件玉器都是他们身份的标识。而当我们初步破解了他们的身份之谜后，一个新的疑问又将我们引向了更深层次的探索，他们为何长眠于此？这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们抬着头，他们仰着脖子，上面有什么这么吸引人呢？相信我，只要你走进恐龙博物馆，你的第一眼也会被龙群中大大大大的巨龙吸引，那第二眼应该会被它长长长长的脖子惊掉下巴。这种叫马门溪龙的植食性恐龙，凭借巨大的身体、独一无二的脖子，在布满杀手的侏罗纪大陆竟然独孤求败，成为侏罗纪名副其实的陆地巡洋舰。1957年，重庆合川鼓楼山山腰上一处泛白的石头下，一具斜 U 型的恐龙化石重见天日。这具合川马门溪龙化石的脖子长度近10米，从头到尾的体长超过20米，估算活体体重30吨以上。这比中国出土的第一具建设马门溪龙还要巨大。这大大大大地突破了人们对马门溪龙的想象，但这还远远不是极限。1987年，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出土的一块化石，经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联合考察组证实，是马门溪龙的一根颈肋骨，它的长度超过4米。虽然说马门溪龙不是恐龙中体型最大的，但它们的脖子占据身体几乎一半的长度。颈肋骨4米，意味着这具中加马门溪龙的脖子大约15米。如此夸张的比例和长度，屏幕前的你，脖子有没有隐隐作痛呀？古生物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马门溪龙的颈椎骨、背椎骨内都充满气囊一样的结构。据推测，这些骨头内部70%左右都是空气。

这就大大减轻了脖子的重量。而最新的研究表示，即便马门溪龙的脖子抬起的角度是有限的，但这种身体构造仍是它们觅食高处和远处食物最舒服、最省体能的姿态。马门溪龙表示，你别打扰我吃饭，

型的适应性演化一直在发生。至于马门溪龙，一天最少进食300千克的食物，连牙齿都演化成为不适宜咀嚼的形状，通过直接吞咽增加进食量。吨吨吨的炫，简直不敢想象有多香。就问你，马门溪龙不长大个儿，谁馋？再加上马门溪龙尾巴上特殊的尾锤结构，当马门溪龙摆动尾巴，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加上巨大的攻击范围，其他植食性恐龙最怕的捕食者同样难以接近。陆地巡洋舰简直轻松拿捏。研究表明，马门溪龙科的天府峨眉龙、阿纳川接龙及马门溪龙等巨龙，在一条连续的演化线上覆盖了整个侏罗纪，遍布我国新疆、云南、四川、重庆多地，让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巨龙国度。现在你知道了， C 位的巨龙咖位可不是马门溪龙自吹自擂的。当然最重要的，来打卡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7: 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
9: 样吧？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人莫不饮食也，且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1: 妙
0: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公元1097年，62岁的苏轼在广东惠州

0: 接到了一封琼州别驾的告令，他即将前往国土的最南边，这是他一生被贬经历中的最后一站，海南儋州。儋州偏远到什么地步呢？苏东坡在书简中写道：“今到海南，首当做官，次便做墓，乃留手书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万念俱灰的苏东坡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做棺木，第二件事就是修坟墓。此时的他对回到内陆完全不抱希望了。古代的海南不同于现代，北宋年间被流放到这里的待遇仅次于死囚，地处西海岸的儋州更是闭塞落后，毒蛇猛兽遍地皆是，这直接造就了当地黎族人骇人听闻的食谱：熏老鼠、烧蝙蝠、癞蛤蟆、烤蜈蚣。山河湖海没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这可把苏老爷子给吓坏了。土人顿顿食鼠欲，见以熏鼠烧蝙蝠，久闻蜜鸡常呕吐，烧尽蛤蟆原习俗。闻子由兽，单而至难得肉食。对苏东坡来说，身处儋州最困难的是找不到肉吃，可当地人的食谱实在是无力接受。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偶然之下老先生首次拿到了长相怪异的生蚝，他肯定也有犹疑，但相比老鼠和蝙蝠，毕竟还是愿意尝试些。900多年前，生蚝还非常少见，但在今天，大家很自然地将它跟美味联系起来。然而采集生蚝绝非易事，有经验的当地人会趁着退大潮的时候在滩涂上进行搜罗。
1: 野生生蚝一般长在那个火山石底下跟滩涂底下。
0: 生蚝是最顽强的水生动物之一，温度、盐度、病菌都奈何它不得。
1: 这个工具的钩一定要弯一点，就这样慢慢削了，削它边上的时候你就从这里用一点力拿一下，它的根部就出来了。我们一般的就弄到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就直接降生就吃了，很甜。
0: 野生生蚝自然生长，个头不一，但肉质紧实，味道鲜甜。苏老爷子很快就参悟了这种陌生食材的最佳吃法。苏轼曾在书简里写道：“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始有也。”来自内陆的苏东坡多半不会习惯海鲜的腥味，海南当地有自酿米酒的习俗，好酒的先生便想到了用米酒去腥。到了现今，自酿的米酒已经被厨师改成了更适合烹饪的花雕酒。花雕酒氨基酸含量较高，令食物质地更加嫩滑。生蚝放入酒里浸泡腌制10分钟，加以姜丝辅助去腥。
1: 虽然野生生蚝小，蒸出来的就肉比较结实，味道很鲜。
0: 连盐都不必加，仅靠生蚝自身的咸味就已足够鲜美。
2: 有这么厉害哦，我也想搞一下你们这花雕酒。

0: 吃生蚝也要因材施教，小的用酒煮足矣。对付大的生蚝嘛，还有更过瘾的解法。苏老爷子说，又取其大者至熟，正而淡嚼，嘿嘿，烧烤才是王道。如今现代人吃大生蚝的条件可比苏东坡优越多了。中国人对生蚝的痴迷衍生出100多种吃法，但最受欢迎的还属炭烤生蚝。
1: 对对对，咖喱一定要抠的吃。
2: 一份多少钱？
3: 35。
4: 生意好的时候忙的都考不过来的都没有走的都是网的考了。
0: 生蚝壳那天生就是烤生蚝的容器啊，去掉壳盖无需多余的程序，直接摆上烤架。东坡先生吃的应当是原汁原味，现在的烤生蚝已有各种调料的加持。蒜蓉去腥自不必说，辣椒增味也是多数人的偏爱。
1: 辣椒是啥子味道？比猪肉还辣吗？
0: 200摄氏度的恒温炙烤，使得蚝肉收缩，释放鲜香汤汁。蚝汁带来的咸鲜味与蒜蓉的辛、辣椒的辣，在沸腾中调和得更加可口。鲜美嫩滑的蚝肉，在火上烤至蚝汁沸腾起来即可。

0: 每皆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者海南，分我慈眉也。在儋州发现了京城享受不到的好滋味，调皮的苏老爷子还不忘调侃一番。他时常告诫儿子苏过，千万不要把生蚝的秘密给说出去，生怕朝廷那些官员知道了都要效仿他，要求贬谪到海南来与自己争抢这些美味。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生蚝毕竟难得，也不是随时可以吃到的食材。在寻常日子里，苏老爷子也只能用杂粮果腹。好在除了海味，儋州还有味道不坏的陆地食材。当时的苏东坡已年过六旬，生病是常有的事。儿子苏过想给病中的父亲补补身子，也只能在有限的食材上做文章了。粥，营养易消化，苏过便精心制作奉上。苏东坡倍感欣慰，还特地为这碗粥写了首诗，将其取名为《玉深羹》。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鸡快，清比东坡玉深羹。一碗粥被夸成这样就罢了，重点是诗的名字起得傲娇，从字数就能看出得意来。过子呼出心意，以山芋做玉深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坨则不可知，人间绝无此味也。苏轼曾提到，海南所产精荼不足于食，乃以蜀玉杂米做粥糜以取饱。稻米稀少，便做得格外精细些。当地历来有荤粥热吃、素粥凉吃的习惯，种类繁多。玉深羹的现代版本更是经过了考究升级的。
1: 这道经典的东坡玉深羹是苏东坡先生所诗中描绘的嗰個菜品，主打原材料咧係由儋州嘅芋頭加大米熬製咗兩個半小時，咁啊經過而家我哋現代嘅烹製咧，復原翻佢嘅經典玉深羹。
0: 海南島高温多濕的生境條件適合薯類生長，儋州獨特的氣候和土壤讓產出的芋頭口感香绵软糯。苏过曾写诗说道：“蜀玉人人送，裙袍日日丰。”在食物匮乏的古代儋州，能频频收到当地人送的芋头，可见东坡先生在此还是很受人爱戴的。

0: 诉你，隋炀帝吃苦的经济愉快，也不如我苏东坡的余生根。
1: 公元1101年，苏东坡终于得到赦令。离别时，苏东坡满怀离别愁绪，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在终于北归的时刻，他却说自己其实是一名儋州人。21岁出蜀，65岁北归，作为唐宋诗人里去过地方最多的一位，苏东坡一生走过上千个城镇，创作诗词文章7000多篇，一路被贬谪，饮食待遇也一路走低。年轻时能吃到肘子鲜鱼，到了惠州至少荔枝管饱，而62岁到了儋州，喝碗粥就是美味了。

但颠沛流离的命运始终无法阻止自笑平生为口忙的苏轼，即使身在贫苦中，生活也能开出花来。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忙碌的门捷列夫先生今天难得空闲，正饶有兴致地浏览元素周期表。做了这么久的动画人物，今天门捷列夫先生有话要说。
1: 亲爱的朋友们，研究了这么久的化学，我觉得起名字这件事儿太重要了。比如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就起得很好，因为有我。现在我想给你们出一道题，请打开元素周期表，把所有元素的名字念一遍，能念出多少个请打在弹幕上。氢、氦、锂、铍，怎么样，你能念出多少个元素的名字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稀奇古怪的元素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氢为什么叫氢？氧为什么叫氧？还有那些雷、德、门，是不是听起来像街头暗号？每一个元素名字背后都可能藏着一次惊心动魄的发现，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或者一场跨国界的误会。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次专属于元素名字的考古与八卦之旅。
0: 在周期表里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们名字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
1: 金、银、铜、铁、锡、铅、汞，还有硫和碳，这些元素人类在文明的懵懂时期就和他们打交道了，他们的名字是真正的自古有之，在各种文明漫长的使用过程中固定了下来。
0: 金在几乎所有古文明语言中，它的名字都与光辉、黄色有关。拉丁语中金的意思是闪耀的黎明。在中国的甲骨文中并没有明确的金字，有几个字疑似是金，比如这个，可能代表用火从石头中炼出金属。到了商周时期的金文，金字的形象就相对清晰了，比如这个，有研究认为左边两点像颗粒，右边下面是土，上面就是今天的金字的变形，是寒字的本意，整个字总体来解读就是土里面包含着的金属颗粒。你细品，是不是金的意思？然而在商周时代，金字并不代表黄金，很可能指代的是当时最

0: 盛行的青铜。后来金又代表所有的金属，比如铜就叫赤金，银就叫白金，铁就叫黑金。春秋战国时期，金字有一些意思，开始专门指代黄金。秦汉以后，金字代表黄金的含义就基本固定了。
1: 那到了秦汉以后，人们对于黄金的开采、冶炼、加工技术越来越强，黄金逐渐确立了它最高贵的地位。那从那以后，狭义的金就慢慢的越来越趋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黄金了。
0: 银，拉丁语的原意就是白色和明亮。16世纪，欧洲探险家首次登陆南美洲的阿根廷，看到当地土著身上佩戴着大量的白银首饰，以为这里遍地银矿，于是就把登陆的大河叫做拉普拉塔河，也就是白银之河。其实当地人拥有的白银都是从玻利维亚运来的，本地几乎没有大银矿，但这个地方还是和银结下了不解之缘，最终用银的拉丁语词根命名为阿根廷。中国秦代文字小篆里出现了银字，左边金字旁代表金属，右边的艮有学者认为代表靠近次之的意思，也就是仅次于黄金的金属，这不正是银的定位吗？铜的拉丁文名源于塞浦路斯岛的名字，因为那里是古希腊重要的铜产地。中国战国时期，因为铁器时代已经到来，为了区别青铜和铁，必须给这种黄色的金属起个名，于是就在金字旁右边加了一个铜字，意思很直接，是一种地位等同的金属。按照同样的原则，铁字也在战国时期出现，小篆体的铁左边是金字旁，右边读制，意思是盛大宏大，看字形又与武器和祭祀有关，我们大致可以了解铁在当时的意义了。锡字更好理解，右边的翼代表延伸的意思，表明这是一种延展性很强的金属。汞，中文俗称水银，这大概是中西方命名原则最一致的元素了。汞的拉丁语名字正是希腊语水和银的合成词，与中文名同样的直接干脆。而水银的中文学名汞，上面一个汞，下面一个水，代表这是一种液体金属，那古人是怎么得到它的呢？答案就是炼丹。因为古人通过加热朱砂，也就是硫化汞得到水银，这自然是追求长生之法的大仙摸索出来的。碳和硫命名原则更为简单，中国古代只有烧炭的炭字，一直到晚清徐寿翻译化学键元的时候，仍把碳元素译成碳元质，为了更符合元素特性，1932年才用这个碳字正式代表碳元素。硫的拉丁文名源自梵文鲜黄色的意思，在中文中也非常好解释，古人发现这是一种从地下涌出的黄色矿物，自然就叫它硫磺了。
2: 这些名字没有复杂的科学推导，只近源于人类最直观的感受，颜色、光泽、产地、特性，它们是命名原则最朴素的一群元素。而随着化学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元素被我们发现了。命名这些元素的名字时，人们赋予它们一些更有科学意味的含义，不过还是能透过名字一眼猜出元素的大概性格。
0: 氢与氧这对老朋友是典型代表，氢的拉丁名来自希腊语水的形成者，这是那位才华横溢又深爱老婆最后被砍了头的拉瓦锡命名的，因为他发现

0: 氢与氧混合燃烧后生成水，进而推翻了影响西方几千年的四元素说。中文名氢最初由徐寿译为氢气，点名它是最轻的气体。氧的拉丁名源于希腊语酸的形成者，这也是拉瓦锡命名的。他起初认为所有酸都含氧，但这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他用了一辈子盐酸，而形成盐酸的氯化氢明显没有氧，不过这个名字还是被叫开了。
1: 曾经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发现他们把氧气叫 Sauerstoff， 哦，原来这叫酸气。包括比如说日语把氧叫做酸素。
0: 中文名氧则取氧气之意，指出了它滋养生命的关键作用。氯的名字来自希腊语浅绿色的意思，中文名氯也很直接，绿色的气体就是氯气。1824年，法国人巴拉尔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因为这种深红棕色的液体散发出刺鼻的臭味，所以按照希腊语恶臭的意思起名为溴。徐寿先生翻译成中文更是绝妙，因为溴常温下是液态，所以用了三点水旁再加一个臭字，通过名字几乎就能看到溴的样子了。磷被发现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从那5500升尿液中来。磷的拉丁名源于希腊语神奇的发光体，因为它能在黑暗中发光。中文名磷，一个十字旁表示固态非金属，右边的磷其实才是磷字自古以来的样子，它的意思是鬼火。哇，又一个充满画面感的元素名字。
2: 这类命名也很直接，元素是什么样就叫什么名，名字就像是元素性质的解释词条，相当对味。看到这儿你会发现，元素的名字只是不好念，其实含义都十分直接。后来发现的元素就更加体现着这一点。首先看按地方起名的，
0: 通过稀土，我们认识了瑞典小镇伊特比。科学家从那里的矿石中找到了第一种稀土元素。不知道科学家们是嫌起名麻烦，还是太爱这座小镇，他们把组成伊特比这个词的读音分段切割组合，分别命名了乙、特、尔、异四种元素。后来又发现了几种新的稀土元素，但伊特比就这么几个字母，实在没有再开发的可能，科学家就围绕着伊特比所在的瑞典继续挖掘，先后以斯德哥尔摩的古拉丁名命名了元素火，以古代欧洲北部的名字极北之地命名了丢，用斯堪的纳维亚的名字命名了抗。铀元素是地球上可以大量找到的最重的元素，排在它之后的元素统称超铀元素。超铀元素全部具有放射性，绝大多数由人工合成，因为这一点，制造元素的地方就成了元素名字的首选。比如被称为超铀元素之父的美国科学家希伯格，带领团队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制造了97号元素，名字就以伯克利的名字命名为镭。第二年，希伯格反手又合成了98号元素，这次以研究室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名字命名为开。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

0: 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尽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冷战期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与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先后独立制造出第105号元素，双方各自取了名字，谁也不服谁。冷战结束后，原本为命名权争得面红耳赤的两家顶级原子能机构终于冰释前嫌，双方友好协商，共享发现权。而元素名字以杜布纳研究所的名字命名为杜。事实证明，科学的推动需要竞争，更需要合作。俄美两家研究机构开启了一段携手共赢的佳话。杜布纳研究所与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及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强强联手，先后制造出第115、116和117号元素。115号元素以杜布纳所在的莫斯科州命名为莫，116号以利弗莫尔的名字命名为利，而117号为纪念橡树岭实验室所在的美国田纳西州被命名为田。
1: 接下来，元素的名字来自国家和地域。
0: 贵金属元素了，由俄国科学家克劳斯首先提取单字，以拉丁语对俄罗斯的旧称命名。门捷列夫预言的类硅最终由德国人温克勒发现，他自豪地以祖国德国命名为锗。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了一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当时波兰已经被俄奥普三国完全瓜分而亡。

0: 国。居里夫人为新元素按照祖国波兰的名字命名为波。家国虽然在政治层面已经破碎，但在科学世界却获得了永存。德国的诺达克夫妇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以莱茵河为它命名为莱。门捷列夫预言的类铝由法国化学家布瓦伯德兰首先发现确认，他以法国的古称高卢命名元素为镓。镓被发现60多年后，法国女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学生玛格丽特佩里发现了地球上最后一种天然存在的放射性元素方。方的名字再次向法国致敬，只是这次换成了法语。第113号元素由日本科学家制造，他们以日语的日本来命名，称作你。除了以国家命名的元素，还有以大洲命名的。稀土元素有以欧洲的名字欧罗巴命名。95号元素煤，因为在周期表上的位置正好在有的正下方，科学家刻意模仿了一下命名方法，用美洲为它命名。
1: 从斯堪的纳维亚小镇到美洲实验室，元素周期表就像一张世界地图，用元素名字串联起了山川湖海、国家城市，也让科学发现变得更有人情味儿。元素名字的另一大来源是神话与星星。
0: 1789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当时赫歇尔刚刚发现了天王星，这是人类首次发现土星之外的太阳系行星。天文热潮汹涌澎湃，克拉普罗特顺势就用天王星命名了这种元素铀。天王星的名字本意正是希腊神话的初代天神乌拉诺斯，于是铀也就成了陆地上天神的代表。1896年，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无意间把油盐和底片用黑纸包在一起，中间的金属片在胶片上曝光显影，由此贝克勒尔发现了油具有放射性，从此开启了元素放射性研究的大门。1940年，科学家通过用中子轰击铀的方式找到了第一种超铀元素，因为它排在铀的后面，按照行星发现的顺序，自然用海王星给这个新元素命名，这就是拿。它的本意是罗马神话的海神尼普顿。
2: 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莲娜居里和她的丈夫呢，他们发现用这个一些高能的粒子去撞击其他的这些原子核，可以让它长成更大的这个原子核。那么自然界存在最大的这个元素就是92号的铀元素，那如果我们用这个粒子去撞击它呢，就有可能出现92号以上的，比如说93、94这样依次增长。那么这个钠元素呢是93号，就是在去生产这个钚元素的过程当中发现的。
0: 在这一年，超铀元素之父希伯格合成了排在钠之后的元素，当然要用冥王星为它命名了。这种元素就是钚，原意是罗马神话的冥界之王普鲁托。三位神话人物把星空与大地在人类浪漫的想象中连结了起来。除此之外，还有坚固强大的泰，以希腊神话中的神族泰坦命名。通过放射性自我发光的火，用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命名，象征他从核裂变之火里提炼而出。把元素以当时发现的小行星智神星命名，而智神星名字的原意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帕拉斯，也就是雅典娜。第二种被发现的稀土元素士，是以另一个小行星谷神星命名，它的原意是罗马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克瑞斯。1828年，瑞典化学家贝采利乌斯找到了新元素，他用北欧神话的雷神托尔的名字命名，这就是土。

0: 70年后，居里夫人验证了土的放射性，这是人类确认的第二种放射性元素。
1: 要飞你出门再飞呀，亲。啊，神话故事真是让人一会儿浪漫一会儿燃呢。不过元素名字最燃的一种命名方式，就是向那些为人类进步贡献力量的科学家致敬。
0: 伦，为纪念伟大的物理学家发现 X 射线的威廉伦琴。哥，以哥白尼命名。菊，献给居里夫妇。埃，献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费，献给核物理学之父恩里克费米。门，献给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者，我们忙碌的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先生。
1: 看，这就是我的元素。
0: 诺，献给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劳，献给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欧内斯特劳伦斯。卢，献给发现原子核和质子的卢瑟福。喜，以超铀元素之父格伦希伯格命名，他是第一个在世时就有元素以其命名的人。波，献给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麦，献给女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她是核裂变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目前确认的最后一个元素118号元素奥，以俄罗斯核物理学家尤里奥加涅相命名，他是第二个在世时就以名字命名元素的人。
1: 回顾这些人类科学史上的璀璨明星，真是让人心潮澎湃，尤其里面还有我，更是感慨万千。最后，我还是对中国人如何翻译这些外来奇怪的元素名字很感兴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已经知道徐寿和傅兰雅在化学建元中划时代的元素翻译方法，我们也知道了明朝朱家皇族为了起名字而无意间给元素中文名字的精准助攻。对于后来发现尤其是人工合成的元素，中国科学家们继承了徐寿先生的翻译原则，比如气体元素用气字头，氦、氖、氩、氪、氙、氡、氩，常态下是液体的元素用带水的偏旁，比如溴和汞，固体非金属用十字旁，碳、硅、磷、硫、硒、氯等。而人造超铀元素的名字很多都是专门创造的汉字，既照顾发音也兼顾字义的美观与独特性，比如卢、杜、麦、达、田，这些新造汉字是中文科技术语现代化的见证。
1: 每一个元素的名字不只是元素的代号，它的背后是发现，是纪念，是文明的接力。当我们念出他们的名字时，也正在诵读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科学认知史诗。好了，门捷列夫很忙，又要完结撒花了，人类科学的脚步不会停下，我门捷列夫也永远忙个不停。让我们在下一个化学的伟大时刻再见吧。

0: 它们抬着头，它们仰着脖子，上面有什么这么吸引人呢？
1: 相信我，只要你走进恐龙博物馆，你的第一眼也会被龙群中大大大大的巨龙吸引，那第二眼应该会被它长长长长的脖子惊掉下巴。这种叫马门溪龙的植食性恐龙，凭借巨大的身体、独一无二的脖子，

布满杀手的侏罗纪大陆竟然独孤求败，成为侏罗纪名副其实的陆地巡洋舰。1957年，重庆合川鼓楼山山腰上一处泛白的石头下，一具斜 U 型的恐龙化石重见天日。这具合川马门溪龙化石的脖子长度近10米，从头到尾的体长超过20米，估算活体体重30吨以上。这比中国出土的第一具建设马门溪龙还要巨大。这大大大大地突破了人们对马门溪龙的想象。但这还远远不是极限。1987年，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出土的一块化石，经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联合考察组证实，是马门溪龙的一根颈肋骨，它的长度超过4米。虽然说马门溪龙不是恐龙中体型最大的，但它们的脖子占据身体几乎一半的长度。颈肋骨4米，意味着这具中加马门溪龙的脖子大约15米。如此夸张的比例和长度，屏幕前的你脖子有没有隐隐作痛呀？古生物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马门溪龙的颈椎骨、背椎骨内都充满气囊一样的结构。据推测，这些骨头内部70%左右都是空气，这就大大减轻了脖子的重量。而最新的研究表示，即便马门溪龙的脖子抬起的角度是有限的，但这种身体构造仍是它们觅食高处和远处食物最舒服、最省体能的姿态。马门溪龙表示，你别打扰我吃饭。要还是不相信的话，你问问下边这些眼巴巴的小龙们，看看他们羡慕吗？实际上，从1.7亿年前开始，马门溪龙所属的蜥脚类恐龙为巨型化所进行的适应性演化一直在发生。至于马门溪龙，一天最少进食300千克的食物，连牙齿都演化成为不适宜咀嚼的形状，通过直接吞咽增加进食量。吨吨吨的炫，简直不敢想象有多香。就问你，马门溪龙不长大个儿，谁长？再加上马门溪龙尾巴上特殊的尾锤结构，当马门溪龙摆动尾巴，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加上巨大的攻击范围，其他植食性恐龙最怕的捕食者同样难以接近。陆地巡洋舰简直轻松拿捏。研究表明，马门溪龙科的天府峨眉龙、阿纳川接龙及马门溪龙等巨龙，在一条连续的演化线上覆盖了整个侏罗纪，遍布我国新疆、云南、四川、重庆多地，让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巨龙国度。现在你知道了， C 位的巨龙咖位可不是马门溪龙自吹自擂的。当然最重要的，来打卡哦。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

0: 军阀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往东，中国的亚热带天堂，北回归线上的生态奇观。

广东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欢迎来到野性广东。

在广州的北部，横亘着一片壮阔雄伟的山脉——南岭。汝源瑶族自治县的雄伟峰峦，就位于这片群山的中心地带。

这里生活着一种十分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见过它们的身影。

0: 鸟这么多年来就是观察白鹇的时间是最长最长的，投入的心机也是最多最多的。
1: 他知道一处隐秘的观测点，这条溪流为白鹇提供了洁净的水源，而溪流沿岸食物资源丰富。
0: 经常会很早很早就来到这里等候，就是为了观察到白鹇一大家子从这个溪流里面路过。
1: 去年春天，就在这里，陈太平日复一日的蹲守获得了回报。他记录下了一些珍贵的画面。
0: 这个就是我们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拍的白鹇孵蛋的过程。它每隔一个半小时左右就会翻一下那个蛋，为了让那个蛋就是受热均匀呢。我们坚守了就是十二天，最后一天下午吧，就是看着那个小鸟从那个雌鸟的那个怀里面露出来一个头，

0: 一年过去了，陈太平再次回到这里，他想探寻当初那窝幼鸟的现状。但今天他只见到了一个身影，一只成年雄鸟。它太大了，不像是那些小家伙。
1: 今天只看到一只，心里面有点，多少有点失落吧。如果说有一天或者两天看不到它的时候，会想啊，他们今天去哪里呀，会不会遭遇一些伤害啊什么之类的，比如有些野生动物啊把它们吃了。
0: 夜幕降临，那只形单影只的雄鸟归巢过夜。而这时，广东当地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即将现身。

这只雄性崇安资产已经高度适应林溪间的生活，深褐色的皮肤就如同枯败的落叶，当他离开水域寻找伴侣时，这便成了完美的伪装。

繁殖季节来临时，它的面部会发生十分奇特的变化，上唇边缘会长出黑色的角质刺，这些刺或许是用来威慑竞争对手的，又或许雌蝉们偏偏喜欢长着威猛胡须的雄性。但究竟为何，目前尚无定论。第二天，陈太平回到河边，但依然没有发现幼鸟的踪影，于是他决定尝试一种新的方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他的叫声引起了雄性白藓首领的注意。首领率先行动，其他成员紧随其后。这是一场全力以赴的冲刺。
2: 很久都没看到这么多白藓出现了，就是他突然出现很多，心里头会很开心，很开心的。
1: 雌性白藓尾羽短小，呈棕褐色，缀有黑色斑点，而雄性则截然不同。他们身披洁白亮丽的羽衣，冠羽和胸羽乌黑，点缀头部的肉垂鲜红夺目。这身华丽的装扮都是为了吸引雌鸟的关注。
2: 这个脸颊那个红色的啊，它会就是膨胀起来，然后这个头发那个发冠啊，它会竖起来，就像一个很威猛的一个战士一样，就在那个母的那个母鞋里面围着那个母鸟在转啊，仿佛跟那个母鸟说，你看我壮不壮，帅不帅，这样子。
1: 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幼鸟们终于现身了。它们披着稚嫩的羽衣，与森林背景完美融合。其中一只雄性已初显成年特征。待到明年春天，他也将换上整套的洁白羽装，为求偶做好准备。广东省鸟白藓将在这片土地上延续血脉，生生不息。

广东的山脉不只是居于北部，在广州以东亦有逶迤的翠岭。

莲花山脉主峰海拔仅千余米，山势低缓，气候宜人，是广东另一种标志性生物的理想家园。

在当地有森林卫士之称的中华穿山甲，很容易被误当成爬行动物。但事实上，它们属于哺乳类，也是唯一一类全身覆满鳞甲的哺乳动物。

0: 白蚁以纤维素为生，也就是木头中坚韧的纤维。工蚁会把它们运回地下巢穴，在那里会有上百万只同伴等待用餐。这只年轻的穿山甲只需凭借敏锐的嗅觉就能找到蚁穴。这些白蚁在维持健康森林生态系统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它们能为新生树木创造生长空间，但若不加控制，白蚁也会泛滥失衡。幸运的是，穿山甲对这些最爱的点心保持着旺盛食欲，它已循着气味找到了一个深入地下一米的蚁穴。凭借强健的前爪与一条布满粘液的长舌，它终于尝到了美味。令人惊叹的是，每只穿山甲每年能吃掉超7000万只白蚁，它们能有效地遏制白蚁数量，在这个脆弱的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的，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相机都装好了，
1: 装好。
2: 过去五年多来，李成和团队一直在追踪这些行迹隐秘的生物。
0: 坦白讲，它一般来说都是夜间出没，然后会在这种植被比较密集的、比较善于隐。

0: 蔽的地方出没。其实虽然我们在这边工作五年了，我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在野外见到过穿山甲。
1: 由于他们极少现身，这片森林中究竟栖息着多少只穿山甲，至今仍是个谜。因此李成想借助红外相机估算它们的数量，但对于红外相机的安放位置则需要好好探查一番。
2: 刚挖，
0: 这是刚挖不久的。你看这里还有它的脚印。这也是一个觅食洞，还有新鲜的爪印，但是这个应该没吃完我估计还会回来。行，那就好，看了一下这下对准了这个洞口。 OK，
1: 穿山甲通常白天待在自己挖掘的洞穴里，但到了晚上，它们会在森林中活动觅食。它们也是独居动物，只有在交配季节，它们会凭借嗅觉在黑暗中寻找伴侣。

0: 几天后，李成查看拍到的素材，看看是否有收获。
1: 哇，这只成年雄性穿山甲在这个洞口已经出现了3次。

这一只应该是雌性的，这只是一只小的穿山甲，里面有一个家庭住在那儿。

0: 我们这五年以来总共记录到的穿山甲的拍摄次数应该已经超过了3000次以上。
1: 看起来莲花山脉的穿山甲数量正在回升，而其中一只在森林外被人发现，这也让李成有机会首次与穿山甲零距离接触。
0: 是在我们乌青藏穿山甲保护地的外围的一个村庄，

0: 通过这几天的一个救护和这个静养，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
1: 是时候让这只年轻的森林卫士再一次在这片神奇山林中发挥它的作用了。
0: 我们其实这几年保护下来，其实我们是已经看到穿山甲在缓慢的增长。但是其实我最大的目标是希望我们通过持续的保护，让这个穿山甲真正回到它以前这里健康种群的时候那种状况。

莲花山脉一路向西，你便会抵达南岭山脉中最为壮观的一段丹霞。5000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广袤湿地，湖泊与溪流纵横密布，难以计数的泥沙沉积于此，经年累月，沙土成岩。岩壁在数百万年的风雨雕琢之下，形成了今日所见的奇峰怪岩。而在这群峰之间，生长着一种极为独特的树木。

广东省的丹霞梧桐多数都生长在这里。因为它们已经适应了其他树木难以存活的严苛环境。它们扎根于高处瘠薄的土壤中，避开了山下密林里激烈的阳光争夺。而翱翔于它们之上的，是一个不久前才来到丹霞的访客。

这只雌性黑鸢拥有壮硕的体型和典型的叉状尾巴，极易辨认。它是天空的主宰，能借助升腾的热气流轻松翱翔，一日之内飞越数百公里。

0: 在这里，黑鸢曾经难得一见，直到野生动物摄影师何建华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现。
1: 丹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许多人来到这里是为了欣赏它秀丽的风光，但在我的心里，丹霞的黑鸢是最特别的。刚好碰到了有一只黑鸢在这个天空上盘旋，然后呢就突发奇想的希望，就是说能够跟随着黑鸢我们拍摄一段这个画面。
0: 何建华与黑鸢的邂逅如今越发频繁，这种通常会迁徙的鸟儿选择留住在此，而且数量不断增长，显然是某种力量吸引他们来到了丹霞。

0: 让他们获得足够的成长能量。黑鸢妈妈必须整天不停地捕猎。小型哺乳动物或蜥蜴是理想的猎物。但要透过茂密的林冠寻找猎物十分困难。于是他转向开阔地带觅食。何建华一路跟随他，期待目睹这只空中猎手的捕猎英姿。在途中，他还邂逅了一种中国最珍稀的花卉。
1: 快看，
2: 哇，我们太幸运了，这是丹霞最神秘的兰花。它每年只有在四月份的时候开花，那么它在没有开花之前呢是没有叶子的，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身影，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鬼兰。
0: 这种鬼兰直到2013年才被发现，这个别名也来源于它独特的生存方式。
2: 因为它完全没有叶子，所以呢它是依靠土里的根茎汲取营养来成长的。非常漂亮的兰花。
0: 黑鸢妈妈一直在空中巡视，她没有发现林中的目标，于是来到河边

0: 成功了，雏鸟们今晚有鱼吃了。在何建华看来，这或许正是黑渊定居于此的原因。
1: 大峡山呢，是一个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我觉得正是因为它的生态保持得非常好，所以黑渊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生活。
0: 在丰富的食物之外，也许还有另一重原因吸引它们留下来。这些善于因地制宜的鸟儿，充分利用了这片栖息地的另一优势。周围这些难以攀爬的峭壁，正是它远离天敌、哺育后代的理想场所。
1: 这个黑渊我们已经跟踪拍摄了有3年多，差不多4年了。就是从我们原来拍到的几只、十几只，最后我们拍到了上百只的黑渊在天上盘旋。这个画面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2: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脆。

和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春去夏来，山间气温持续攀升，山花竞相盛放。 变化正悄然发生，在北纬23度附近，北回归线横穿而过。放眼全球，处于这一纬度的地区大多干旱贫瘠，但广东却是一个例外。 从群山到大海，这片土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这一切都源于一种特殊的气象变化。盛夏的烈日升高了南海的海水温度，蒸发升腾的海水汇聚成巨大的云团。 不断膨胀，最终变成降雨。

这是受到了东亚季风的影响。而降雨最猛烈的地方，正是广东北部高山耸立之处。这里是广东一种最神秘生物的家园。千百年来，据连南的民间传说，会有水灵精怪甚至蛟龙生活在这片灵秀山水之间。跟所有动人的神话一样，当地往往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

0: 国大鲵，全长可至2米，体重可达30公斤，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它们堪称活化石，和1.7亿年前的祖先相比，大鲵几乎没有太大变化。此前人类对它们知之甚少，野外生物学家林泽花正带领团队研究这一稀有种群，但这并非易事。
1: 慢点，慢点。
0: 因为大鲵能够长时间潜伏水下，
1: 往左边移一下，
0: 再加上它天衣无缝的保护色，几乎让人无法发现它的踪迹。
2: 这里是属于大鲵保护区里面的一条河流，那么我们2000年的时候是在这里发现了

0: 野生丹尼，之后我们成立了这个保护区。这里环境是非常好的，水质以及这个岩洞。
1: 他们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条雄性丹尼正在捕食甲壳类动物和小鱼，但由于视力极差，它全靠感知水中猎物微弱的震动来捕食。不过偶尔错过一餐也不必担忧，因为它的新陈代谢极为缓慢，即使长达一年不进食也依然可以存活。
0: 它是一个研究动物进化的一个好材料。前面是有四指，很可爱的，然后后面呢是五个手指，五爪。所以我们保护好这个大鲵的话呢，对于研究动物的一个多样性呢是有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1: 大鲵多数时间待在水下，与鱼类不同，成年大鲵没有鳃。神奇的是，它能通过皮肤吸收氧气，同时它也能用肺呼吸空气。每隔约半小时就需要浮出水。

0: 很大哇，这条。
1: 这时，他会来到浅水区，在那里，他容易被人们发现。
2: 体长？
0: 体长117厘米，头长13厘米。
1: 但这些生物对水质极其敏感，因此，林泽花和他的团队持续监测水质对大鲵的影响。保护这片栖息地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2: 目的就是不让有人为的进来破坏溪流的一个水质，以及捕获这个溪流里面大鲵的一些食物。寿命的话呢，可以达到有100岁这样子。
1: 这片坐落于莲花山腹地的保护区，正逐渐显现保护的成效。
2: 在我们的保护下，我们呢是保证野外的大鲵呢是不受任何的一个干扰，然后呢去完成它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存繁殖。
1: 但仅凭林泽花一人难以守护整片珍贵的水域。所以他携手当地村民，并向他们传递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2: 很多次这个村民就是捡到在河里面捡到这个大鲵，那大鲵有可能是从我们保护区里面留下来的，也有可能是本地发现的。那他们都不是拿来吃，也不是拿去卖，但他都会联系我们，这个是很难得的。
1: 自从大鲵这个物种分化出来，它在地球上已生存了数百万年。感谢林泽花和他的团队，让他们在广东的群山之中获得了世代繁衍的乐园。

山间已入深秋，寒冬即将来临。当南岭最高的山峰经受凛冽的北风肆虐之时，

山中却并非处处都是冰封。在南岭以南，避开寒潮侵袭的地方，隐藏着一片神秘的山谷，这便是石门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门台自然保护区四周陡峭悬崖环绕，与省内其他地方完全隔绝，自成一方天地。这里的一些生物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无处可觅，数百万年来，这里流淌的溪水与河川将大地缓缓雕琢成一座座壮观的圆顶山丘。在地下，河流在松软的石灰岩中石刻出迷宫般的隧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溶洞系统。

0: 野外生物学家齐硕已花费近十年时间深入探索石门台独特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寻找那些独立演化出的新物种。
1: 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我发现并命名了23个新物种，它们就包括秦皇锦蛇、英德角蟾、广东西蟾以及两种剪虎。当然我最喜欢的类型还是剪虎。
0: 作为变温动物，这只雌性剪虎无法自行调节体温，在白天只能躲藏起来避免烈日炙烤，而等到夜晚气温变凉，它才悄然动身。今晚在外游荡的可不止他自己。

0: 我最早是2020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物种，当时就很奇怪，然后就发现它有点不一样，但我不太确定它是否是一个新物种。
1: 但要科学证明这是一个新的监护物种，首先奇硕必须抓到一只。
0: 哎，收收收收收，细白环蛇，这条还是个幼体，它成体之后会吃茧虎，它长大之后咬人可疼呢，但现在还好。可爱的小家伙，但你不是我今晚的目标。
1: 冬季，茧虎踪迹难寻，因为他们极少离开藏身之所。当他们出动，如果受到威胁，他们绝佳的夜视能力能帮助他们在岩石间迅速逃离。
0: 等，可算找着一个。

0: 这晚上这么冷，还以为找不到呢。剪虎和壁虎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剪虎又可以活动眼睑，另外呢，它的手指和脚趾的腹面没有像壁虎那样的攀瓣，所以它不能像壁虎那样在光滑的表面上停留。
1: 由于攀爬能力有限，追捕猎物对他来说并非易事，因此他选择守株待兔，静待伏击过路的昆虫。如果晚餐迟迟未至，他还有备选方案。得益于尾巴里储备的脂肪，他即使几个月不进食也能存活下来。过去四年里，奇硕一直在采集这群极为稀有的剪虎的脱氧核糖核酸样本。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他们和其他地方的剪虎之间没有任何基因交流。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0: 我今天一晚上都在找它，是一个全新的物种。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好给它取什么名字。当你去野外寻找这些目标物种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下雨或者其他天气原因，不一定每次都能如愿。但一旦你找到你的目标物种之后，那种成就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1: 令人惊叹的是，这个蜥蜴新物种的发现向我们揭示了面对这片独特的喀斯特山地系统生命所具备的非凡适应性。
0: 在过去，我们常认为喀斯特环境是生物的避难所，但现在我们更加认为的是喀斯特为新物种的分化形成新物种提供了可能。
1: 这些山丘是真正的秘境，岁月在这里孕育出众多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奇妙物种。然而它们只是广东隐秘山地瑰宝中的一部分。谁知道在这些山脉之间还有多少未知的宝藏等待被世人发现。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是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西。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在草原上画出金色残影，而狮子则是这片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王者。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值春末，这对猎豹兄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游泳不是猎豹兄弟的强项，因此他们没有贸然下水，而是在岸边仔细观察。

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一是警告其他雄性猎豹不要靠近，二是向雌性发出邀请。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有效。猎豹兄弟携手捍卫领地，并成功跟多只雌性交。

配，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佩福也是他们的配偶之一。约8个月前，佩福生下了5只幼崽，结束了

佩服喜欢趴在草原凸起的土丘上，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视野，以便尽早观察到猎物以及潜在的危险。 一阵低沉的咆哮从远处传来，佩服知道这是谁的叫声。

莫雷洛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为了拥有领地，莫雷洛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述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这一年年初，莫雷洛来到戈莫蒂河畔，加入了当地的狮群，成为了狮群领地的守护者。狮群的领地范围涵盖戈莫蒂河、河畔的草原以及远处的林地。莫雷洛必须承担起守护领地的责任。如果他无法抵御外来公狮的入侵，那么他不仅会被逐出狮群，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领地真正的主人其实是这群牧师。他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代牧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牧师之间关系紧密，虽然牧师中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在行动时，睿智而谨慎的沙巴是牧师们的主心骨。这只耳朵上有一道缺口的牧师就是沙巴，

牧师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只像莫雷洛这样的公狮，最终留下的公狮可能不是其中外表最出众的，但却是牧师们认可的。不管怎样，狮群当下需要莫雷洛的保护，因为这个狮群中的四只母狮都已经怀上了莫雷洛的后代。

在不远处的林地里，一只名叫塞纳特拉的花豹正惬意地趴在高处的树枝上。塞纳特拉刚到这里不久，他是为了求偶而来。塞纳特拉选对了地方，这里有好几只已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花豹。交配的过程可能比塞纳特拉预想的麻烦。花豹是独居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纳特拉却必须跟雌性花豹待在一起。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

一群狮子朝林地走来，如果狮子看到花豹，他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脚羚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脚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他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脚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脚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他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晨间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佩服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风。仅需几秒，佩服就能从完全静止转换到全速奔跑状态。开阔的草原给了佩服足够的空间施展身手追捕猎物。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戈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公狮莫雷洛的后代出生了，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母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扰。

南半球的夏天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三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就要来了。

公师莫雷洛刚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在巡视领地时和附近的公师发生打斗，受了伤。对方被他赶跑了，而他自己也重重挨了几

下。现在又有动物闯了进来，这是莫雷洛此刻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猎豹不会对莫雷洛构成威胁，反倒是莫雷洛对猎豹来说才是真正的麻烦。

大雨初歇，草原上热闹起来。象群为躲避酷暑，来到戈莫蒂河畔。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四个月，他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幼狮的营养需求。也不知道外出的母狮什么时候才能带回食物。

突如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

在连续数周的降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

幼狮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大部分幼狮都跟上了母狮，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 他们想要找到狮群，却迷失在了草丛中。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

狮群立刻回头寻找，走丢的幼狮听见了沙巴的叫声，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

随着周围的动物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并亲身示范如何捕捉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雄性狒狒的性情跟他们的外表一样凶猛，他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在草原上，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这也是佩服要教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 他的幼崽们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

这只雄性非洲兽带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也许是想到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它的邻居们偏不让它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世戒备，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 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南半球的夏天快要结束了，莫雷洛总算有时间回到狮群。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 有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他们身上的重担还没有卸下，离幼时长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时间流逝，南半球进入秋天。在一个月圆之夜，草原上传出一阵阵狂野的叫声。

高脚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脚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

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脚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脚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这只雄性高脚羚的体型和体重都几乎是佩服的两倍，但佩服有帮手。夏天的时候，佩服曾抓回一只高脚羚幼崽，供猎豹幼崽练习捕猎，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一下了。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羚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它，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它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羚，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佩服一家显然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在这个季节结束前，他会悄然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匠心静养，纯润适口，宝芝雄鹿酒。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他们抬着头，他们仰着脖子，上面有什么这么吸引人呢？
1: 相信我，只要你走进恐龙博物馆，你的第一眼也会被龙群中大大大大的巨龙吸引，那第二眼应该会被它长长长长的脖子惊掉下来。这种叫马门溪龙的植食性恐龙，凭借巨大的身体、独一无二的脖子，在布满杀手的侏罗纪大陆竟然独孤求败，成为侏罗纪名副其实的陆地巡洋舰。1957年，重庆合川鼓楼山山腰上一处泛白的石头下，一具斜 U 型的恐龙化石重见天日。这具合川马门溪龙化石的脖子长度近10米，从头到尾的体长超过20米，估算活体体重30吨以上。这比中国出土的第一具建设马门溪龙还要巨大，这大大大大地突破了人们对马门溪龙的想象。但这还远远不是极限。1987年，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出土的一块化石，经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联合考察组证实，是马门溪龙的一根颈肋骨，它的长度超过4米。虽然说马门溪龙不是恐龙中体型最大的，但它们的脖子占据身体几乎一半的长度。颈肋骨4米，意味着这具中加马门溪龙的脖子大约15米。如此夸张的比例和长度，屏幕前的你脖子有没有隐隐作痛呀？古生物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马门溪龙的颈椎骨、背椎骨内都充满气囊一样的结构。据推测，这些骨头内部70%左右都是空气，这就大大减轻了脖子的重量。而最新的研究表示，即便马门溪龙的脖子抬起的角度是有限的，但这种身体构造仍是它们觅食高处和远处食物最舒服、最省体能的姿态。马门溪龙表示，你别打扰我吃饭。要还是不相信的话，你问问下边这些眼巴巴的小龙们，看看他们羡慕吗？实际上，从1.7亿年前开始，马门溪龙所属的蜥脚类恐龙为巨型化所进行的适应性演化一直在发生。至于马门溪龙，一天最少进食300千克的食物，连牙齿都演化成为不适宜咀嚼的形状，通过直接吞咽增加进食量。吨吨吨的炫，简直不敢想象有多香。就问你，马门溪龙不长大个儿，谁长？再加上马门溪龙尾巴上特殊的尾锤结构，当马门溪龙摆动尾巴，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加上巨大的攻击范围，其他植食性恐龙最怕的捕食者同样难以接近。陆地巡洋舰简直轻松拿捏。研究表明，马门溪龙科的天府峨眉龙、阿纳川接龙及马门溪龙等巨龙，在一条连续的演化线上覆盖了整个侏罗纪，遍布我国新疆、云南、四川、重庆多地，让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巨龙国度。

现在你知道了 ，C 位的巨龙咖位可不是马门西龙自吹自擂的。当然，最重要的，来打卡哦。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狮，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

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

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他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他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他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母狮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 一只非洲油猪从他面前跑过，他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 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0: 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他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在这儿呢。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他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

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公师对长时间的潜伏没多少耐心，很快就发起了攻击。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他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 但是，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哇，鳕鱼，是狮还鳕鱼？泰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1: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Q弹美味。泰狮香香鳕鱼肠，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3: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悦活。
5: 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境。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

0: 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尸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鹭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而获。只要这些外来的公狮还在河流附近，沙巴的狮群就不能掉以轻心。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

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羚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沙巴一边呼唤幼崽，一边沿着昨晚的足迹仔细搜寻，却始终不见幼崽踪影。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沙巴的呼唤持续了一整天，然而眼前的戈莫蒂河却无法给他任何回应。

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

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原来这便是那怒吼声背后的猛兽。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这里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莫雷洛的幼崽大多已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曾经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1: 妙
0: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公元1097年，62岁的苏轼在广东惠州接到了一封琼州别驾的告令，他即将前往国土的最南边，这是他一生被贬经历中的最后一站，海南儋州。儋州偏远到什么地步呢？苏东坡在书简中写道：“今到海南，首当作官，次便作墓，乃留手书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万念俱灰的苏东坡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做棺木，第二件事就是修坟墓。此时的他对回到内陆完全不抱希望了。古代的海南不同于现代，北宋年间被流放到这里的待遇仅次于死囚，地处西海岸的儋州更是闭塞落后，毒蛇猛兽遍地皆是，这直接造就了当地黎族人骇人听闻的食谱：熏老鼠、烧蝙蝠、癞蛤蟆、烤蜈蚣。山河湖海没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这可把苏老爷子给吓坏了。土人顿顿食鼠欲，见以熏鼠烧蝙蝠，久闻蜜鸡常呕吐，烧尽蛤蟆原习俗。闻子由兽，单而至难得肉食。对苏东坡来说，身处儋州最困难的是找不到肉吃，可当地人的食谱实在是无力接受。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偶然之下老先生首次拿到了长相怪异的生蚝，他肯定也有犹疑，但相比老鼠和蝙蝠，毕竟还是愿意尝试些。900多年前，生蚝还非常少见，但在今天大家很自然地将它跟美味联系起来。然而采集生蚝绝非易事，有经验的当地人会趁着退大潮的时候在滩涂上进行搜罗。
2: 野生生蚝一般长在那个火山石底下跟滩涂底下。
0: 生蚝

0: 是最顽强的水生动物之一，温度、盐度、病菌都奈何它不得。这个公鸡的钩一定要弯一点，就这样慢慢削了，就它边上的就你就从这里用一点力捞一下，它的根部就出来了。我们一般的就弄到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就直接这样生就吃了，很甜。
1: 野生生蚝自然生长，个头不一，但肉质紧实，味道鲜甜。苏老爷子很快就参悟了这种陌生食材的最佳吃法。苏轼曾在《书简》里写道：“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始有也。” 来自内陆的苏东坡多半不会习惯海鲜的腥味，海南当地有自酿米酒的习俗，好酒的先生便想到了用米酒去腥。到了现今，自酿的米酒已经被厨师改成了更适合烹饪的花雕酒。花雕酒氨基酸含量较高，令食物质地更加嫩滑。生蚝放入酒里。
0: 浸泡
1: 腌制10分钟，加以姜丝辅助去腥。虽然
0: 野生生蚝小，蒸出来的就肉比较结实，味道很鲜。
1: 连盐都不必加，仅靠生蚝自身的咸味就已足够鲜美。 这么厉害哦！我也想搞一下你们这花雕酒。吃生蚝也要因材施教，小的用酒煮足矣。这副大的生蚝嘛，还有更过瘾的解法。苏老爷子说。 又取其大者，制熟，正而淡嚼，嘿嘿，烧烤才是王道。如今，现代人吃大生蚝的条件，可比苏东坡优越多了。中国人对生蚝的痴迷，衍生出100多种吃法。
2: 但最受欢迎的还属炭烤生蚝。对对对，大力一定要烤着吃。
3: 生意好的时候，忙的都烤不过来的，都没有走的，都是往着烤的。
1: 生蚝壳，那天生就是烤生蚝的容器啊，去掉壳盖，无需多余的程序，直接摆上烤架。东坡先生吃的应当是原汁原味，现在的烤生蚝已有各种调料的加持，蒜蓉去腥自不必说，辣椒增味也是多数人的偏爱。
0: 辣椒啥子味道？比足浴还辣没？
1: 200摄氏度的恒温炙烤，使得蚝肉收缩，释放鲜香汤汁。蚝汁带来的咸鲜味儿与蒜蓉的辛、辣椒的辣，在沸腾中调和得更加可口。鲜美嫩滑的蚝肉，在火上烤至蚝汁沸腾起来即可。

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者海南，分我慈眉也。在儋州发现了京城享受不到的好滋味。

0: 横马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横马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电动摩托车的每一次平稳加速，背后都有一套可靠的动力心脏在默默支撑。高乐普电器，专注电动摩托车零部件自主研发，从系统到部件，从研发到生产，他们深知性能写在参数里，而可靠藏在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细节中。正是这份对细节的执着，让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1: 我希望能够趟一条不一样的路，给行业一个新的方向和选择。
0: 前路漫漫，高乐普将继续以务实的创新深耕电驱前沿，为两轮出行贡献全新方案。

0: 生蚝毕竟难得，也不是随时可以吃到的食材。在寻常日子里，苏老爷子也只能用杂粮果腹。好在除了海味，儋州还有味道不坏的陆地食材。当时的苏东坡已年过六旬，生病是常有的事。儿子苏过想给病中的父亲补补身子，也只能在有限的食材上做文章了。粥，营养易消化，苏过便精心制作奉上。苏东坡倍感欣慰，还特地为这碗粥写了首诗，将其取名为《玉深羹》。相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鸡快，清比东坡玉深羹。一碗粥被夸成这样就罢了，重点是诗的名字起得傲娇，从字数就能看出得意来。过子呼出心意，以山芋做玉深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坨则不可知，人间绝无此味也。苏轼曾提到，海南所产精荼不足于食，乃以蜀玉杂米做粥糜以取饱。稻米稀少，便做得格外精细些。当地历来有荤粥热吃、素粥凉吃的习惯，种类繁多。玉深羹的现代版本更是经过了考究升级的。
1: 这道经典的东坡玉深羹呢，是苏东坡先生所诗中描绘的嗰個菜品，主打原材料咧係由儋州嘅芋頭加大米熬製咗兩個半小時。咁啊，經過而家我哋現代嘅烹製咧，復原翻佢嘅經典玉深羹。
0: 海南島高温多濕的生境條件，適合薯類生長。儋州獨特的氣候和土壤，讓產出的芋頭口感香绵软糯。苏过曾写诗说道：“蜀玉人人送，裙袍日日丰。”在食物匮乏的古代儋州，能频频收到当地人送的芋头，可见东坡先生在此还是很受人爱戴的。

0: 偷偷告诉你，隋炀帝吃过的金鸡鱼块也不如我苏东坡的鱼生根。
1: 公元1101年，苏东坡终于得到赦令。离别时，苏东坡满怀离别愁绪，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在终于北归的时刻，他却说自己其实是一名儋州人。21岁出蜀，65岁北归，作为唐宋诗人里去过地方最多的一位，苏东坡一生走过上千个城镇，创作诗词文章7000多篇，一路被贬谪，饮食待遇也一路走低。年轻时能吃到肘子鲜鱼，到了惠州至少荔枝管饱，而62岁到了儋州，喝碗粥就是美味了。但颠沛流离的命运始终无法阻止自笑平生为口忙的苏轼，即使身在贫苦中，生活也能开出花来。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1/10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忙碌的门捷列夫先生今天难得空闲，正饶有兴致地浏览元素周期表。做了这么久的动画人物，今天门捷列夫先生有话要说。
1: 亲爱的朋友们，研究了这么久的化学，我觉得起名字这件事儿太重要了。比如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就起得很好，因为有我。现在我想给你们出一道题，请打开元素周期表，把所有元素的名字念一遍，能念出多少个请打在弹幕上。氢、氦、锂、铍，怎么样，你能念出多少个元素的名字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稀奇古怪的元素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氢为什么叫氢？氧为什么叫氧？还有那些雷、德、门，是不是听起来像街头暗号？每一个元素名字背后都可能藏着一次惊心动魄的发现，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或者一场跨国界的误会。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次专属于元素名字的考古与八卦之旅。
0: 在周期表里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们名字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
1: 金、银、铜、铁、锡、铅、汞，还有硫和碳，这些元素人类在文明的懵懂时期就和他们打交道了，他们的名字是真正的自古有之，在各种文明漫长的使用过程中